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那这个大金毛啊，一养就养了七八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4: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5: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6: 俺家下来楼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7: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8: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7: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9: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7: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5: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10: 最关键是味道好，
11: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2: 正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7: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3: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呢、都过来吃饭的。
7: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4: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7: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5: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6: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7: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8: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16: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7: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 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八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0: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7: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9: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7: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0: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7: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家记忆。
3: 1949年2月3日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北平入城仪式。
4: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总前委的首长们在正阳门城楼上检阅解放军部队入城部队，北平各界群众夹道欢迎。此时站在前门城楼上检阅部队的叶剑英心情也是万分激动。2月12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由20万人参加的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发表了讲话。
3: 叶剑英抬眼望去，俯视着北平城，除了解放北平的喜悦之外，他却不时地皱起了眉头。
4: 叶剑英之所以皱起眉头，与他这些天在北平看到的景象有关。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建造了承天门，经过清朝扩建之后改名天安门。但是当时的天安门前是一个封闭的 T 型宫廷广场，在北洋政府时期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造，逐渐形成了东西长安街平民也可以通行的格局。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解放前的北平垃圾遍地，天安门城楼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天安门前的广场上也是垃圾成山，杂草丛生。北平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样的城市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于是北平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联合成立北平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誓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北平混乱问题。
3: 随后，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对北平城内的垃圾进行了调查摸底，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调查得出的数据竟然是，北平城里的垃圾将近有30万吨，而故宫内的垃圾也有20万吨。一共50万吨的垃圾究竟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可以堆出近6座景山。
4: 这是美国《生活》杂志在1948年底拍摄的天安门城楼。冬天的大雪掩盖了地上的破落，天安门城楼上炮弹轰炸的痕迹清晰可见，斑驳一片。而真正触目惊心的是这张图片，一个堆满了废弃物的垃圾山，就坐落在天安门的西侧。昔日庄严的天安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无风三尺土，下雨一锅粥，讲的正是当时北平街道的写照。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城被侵华日军占领，将近8年时间，日寇在北平为所欲为。对侵华日军来说，北平只是被他们占领中的一座城市而已，城市的卫生、市容市貌根本就不关心，所以他们制定了沿着城根倒垃圾的城市管理规矩。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接收了北平，然而接收大员们并没有心思好好管理这座千年古城，而是延续了侵华日军管理北平时的堆垃圾办法，结果成年

0: 月的垃圾一直堆到了北平解放。董光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在他的书中记载着1948年北平解放初期的城市面貌，他也曾亲身经历了新中国首都的规划设计。
1: 天安门广场的垃圾呢，那是个重要的位置了。那么也就是垃圾山堆到两三层楼吧，就是6米到11米那么高。你想现在的垃圾填埋场什么样，当时天安门广场就什么样，这个味道也很重，上面长满了这个草。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仪式。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陪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在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城市现状，同时表示他将在北平开展一场城市大清扫运动，然后还要重新规划和修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一定要给新中国一个全新面貌的北平。
2: 为了让北平市旧貌换新颜，天安门广场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叶剑英提出要动员全体市民共同努力，对清扫运动做出全面系统的宣传。清洁运动必须要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从街头巷尾做起。
0: 经过一番统计调查，我们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50多万吨的垃圾分类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尸、防渣土。市民们按照分类清扫垃圾，然后集中运到指定的场所。然而运送垃圾的车辆却远远不够。据统计，当时清理垃圾的小推车需用1400多辆，可实际情况只有600多辆，这可怎么办呢？
1: 当时的运输工具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车，这个垃圾储存的时候也是动员这个北京现有的这个工具都用上，有卡车，有板车，有各种各样的车辆。那么由于大家积极性很高，甚至于用王包车也装着垃圾给运出去，有的这个吉普车什么的，也想办法装一点垃圾运出去。
0: 北平的垃圾大清扫得到了当时北平市民的积极响应。1949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对天安门地区的清扫运动做了详细的报道。当时北平市学联号召动员4300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各校只好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来参加。
2: 大家齐心协力填平了广场上300多个坑，总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有效的成果，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广场上的腐臭味道没有了。然而此时的天安门广场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开国大典即将在这里举行。此时距离10月1日开国大典还剩20多天的时间。
0: 清理完垃圾，筹备开国大典天安门现场的工作也已进入实施阶段。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委会对整修天安门广场十分重视，这个工程由北平市建设局来承担。根据规划，天安门广场要建设成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不仅要修缮城楼。

0: 还要美化环境，硬化路面。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建设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这项任务看似简单，实不易，工期很短，如不能完成，将会影响到开国大典的举行。经过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的讨论，这根国旗旗杆的位置定在了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志远完成。林志远是当时北平市建设局的总工程师，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整修设计和旗杆的结构设计便由他来完成。在他的母校天津市福伦中学，校史馆的姚瑞科老师为他筹建了一个展示。
1: 林志远是在49年的时候啊，在建设局里呢，主要就是抓技术了，叫工程司。当时呢，这个他接到任务以后呢，可以说骑着自行车呢转悠。他首先是炼铁厂，但是已经停产了。
0: 林志远与设计人员研究的结果是，从整个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的尺寸上来看，这根国旗杆的理想高度应该在34米左右。可是此时距离开国大典时间非常紧迫，旗杆根本来不及定制，只能用现有材料去制作。可是在一座刚刚解放、生产大多都没有恢复的城市，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旗杆呢？这成了林志远的一个难题。
2: 经过四处打听，林志远来到了这里，也就是当年北平自来水厂的一个车间里。他听说在这里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就这样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被套起来进行焊接。但是焊完之后，测量得到的长度为22米，远远达不到要求。
0: 看来要在短时间内把国旗杆做到34米高的高度困难很大，怎么办呢？于是林志远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经过认真的研究后，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就定为22米。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开始的时间只有不到20天了。按照开国大典的流程，在毛主席正式宣布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就要升国旗。如果从天安门城楼走下100级台阶，再穿越长安街上的人群到旗杆下，则至少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能采用电动升旗的方式，毛主席就可以不离开城楼，亲手升起第一面国旗，更有意义。意见统一后，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林志远来落实完成。
1: 任务呢，交给他了。他呢蛮有信心的把这接下来了，因为他在外国的画报上看到了有这个样的旗杆，但是这个旗杆跟他要这个研制的这个旗杆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旗杆呢，就是在旗底下摁电钮升旗，咱们这个呢必须在天安门上面。
0: 根据实际情况，林志远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补修天安门前长安街道路工程的埋设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之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上，这样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城楼上操纵开关的问题。
3: 高师傅，你看，
4: 那么我们一看这镜头，我们老拍照片了，一看就是从纪念堂上，
3: 对，
4: 是
3: 吧？纪念堂上
4: 往上拍的。
0: 严树军，天安门历史文化的民间收藏者，

0: 在收藏研究的过程中掌握了很多相关的细节，包括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的设计制作过程。
1: 林志远经过反复实践，基本上达到了要求，但当拿实际的东西，也就是一块红绸布来代替国旗来试升的时候，第一次就出了问题。这块红绸布升到了旗杆的一半，也不上也不下了。
0: 面对这一状况，林志远赶紧召集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检修。经过检查，原来是线路突然断电，导致升旗出现问题。反复调试后，这个断电问题被很快解决了。然而在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十几个小时前，这根旗杆又出现了状况。由于升旗仪式非常重要，作为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的聂荣臻亲临现场，林志远带领工作人员进行最后一次升降试验。可是当旗子升到国旗杆顶部时，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旗子被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现场变得十分紧张。
1: 这次惊动了开国大典的指挥部，也惊动了当时的北平市建设局的局长赵鹏飞。赵鹏飞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况，无奈只有请来了天桥的老趴杆艺人，哥两个爬上去把这块绸布弄了下来。
0: 问题虽然解决了，可是聂荣臻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升旗故障，他提出了备用方案，人工升旗。夜里，林志远又对国旗的升降装置进行了反复的调试，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他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再也没有问题了。就在确定和解决国旗杆和国旗的升降问题之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筹备工作也在国旗旗杆底座的南面开始展开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了在北平市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所选定的位置正是由周恩来提议的。每天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都要爬上天安门城楼，环顾广场四周，研究天安门与纪念碑相互之间的远近和比例关系。周恩来关于纪念碑位置的提议得到了委员们的一致赞同。作为奠基仪式上不可或缺的奠基石，有人提议碑文的镌刻应该由北平最有名的碑文篆刻师陈志敬来亲手镌刻。1950年7月，为了在盛大的阅兵和游行集会的时候交通更加便利，天安门广场要进行一系列的扩建，计划要将原来又窄又短的长安街拓宽为林荫大道，铺筑3.6万平方米的路面。毛泽东认为新中国人口众多，要把天安门广场修建成为规模宏大的广场，为此这次扩建工程十分重要。为了使游行队伍可以通过，一对石狮和两根对称的华表要向天安门城楼方向移位6米，可是搬动两座重达2万多公斤的华表，还要考虑到华表柱精雕细刻的花纹不能受到丝毫损坏，当时缺少大型的吊装设备，要想移动就成了一项带有很高技术含量的难题。
1: 最后工程人员在这个故宫查到了架子工徐荣，64岁的徐荣老先生来到现场，号令石材匠、木匠、铁匠等等一起用简单的松木杆子、绳索、铁链把石狮和花表移到了整个位置。
0: 通过搭材

匠、石匠、木匠等环节相互配合，利用传统的起重方法，华表移到了预定的位置，并且样貌和原先分毫不差。此后的几年，天安门广场经历了不断的扩建，广场东西边的红墙拆除了，南部进行了延伸扩展，天安门会场区的地面线路改为地下电缆。在1958年前，广场面积已经达到了11.3万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每逢5·11，天安门广场都举行盛大的检阅、游行和庆祝晚会。在此基础上，天安门广场再次进行了扩建，1959年全部建成。这次扩建奠定了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基本风貌。广场西面建设人民大会堂，东面建设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东西相距为500米。这些建筑风格形式虽与天安门城楼不同，但却是有机的和谐与统一。天安门广场也在不断的修整改造和扩建中，面积达到了44万平方米，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向往的地方。从100多年前幽闭的 T 字形宫廷广场到如今，这座广场完成了它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在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建筑的交融构成下，天安门广场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将永久载入共和国的历史史册。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
2: 1949年7月，在盛夏中的一个雨夜里，北平20万群众冒着雨在天安门前参加了一场集会。就在当晚，毛泽东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也是古老的城楼第一次迎来了伟大的领袖。然而还有一个第一次可能并不为人所知，那就是当天是天安门城楼的历史上第一次悬挂了红灯笼。那么这一天到底是什么日子？这么大规模的集会为什么要冒着雨在晚上进行？究竟又是为什么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红灯笼呢？
3: 原来这一天是7月7日，解放后的北平，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迎来了第一次抗战纪念大会。说起这几个第一次，天安门历史文化研究者严树军翻开他多年收集的资料，并结合当时出版的《人民日报》给出了答案。
4: 1949年7月7日，有20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这是纪念抗日战争12周年的一次大会。本来是下午3点钟召开，因为有敌情通报说国民党的飞机要派来轰炸，说大会就延迟了，延迟到晚上7点多，大会继续召开。到了晚上8点40分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几十万人看到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
3: 为了迎接这场盛大集会，天安门城楼被精心装饰了一番。负责这次布置工作的是当时北平艺专，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 现今已经90高龄的陈曙光正是当时参与这次布置工作，由董希文教授带领的绘画科甲班中的一员。
5: 我不到20岁，董先生带着我们学生，都是我们班的甲班的学生，就画像好了以后进到天门，就挂完了，我们就去休息，到金水桥那儿还照了张相，一个个都特别兴奋。
3: 陈曙光看着在天安门城楼下的合影，回忆着当年的往事。师生们在城楼上装饰红灯笼，源于中国人年节之时的张灯结彩。红灯笼作为一个传播喜庆的载体，是典礼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北平艺专的师生们为了增添抗战胜利庆典的气氛，特意设计在城楼上悬挂了7盏红灯笼。这也是天安门城楼首次挂上红灯笼。
2: 在北平抗战胜利纪念大会后的不到3个月时间，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安门城楼却和3个月之前的样子有了些许不同。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笼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3: 与7月7日相比，开国大典时的灯笼在数量、大小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虽然都是对称排列，可是两次灯笼的悬挂位置却截然不同。
4: 我们从当时的照片来看，那时的灯笼不是很大，也就1米左右。另外，它是挂的是7盏，正中门厅也挂了1盏大红灯笼，那么两侧挂了3盏。
3: 那么在开国大典之前，大红灯笼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它们的背后

0: 又有哪些故事呢？
1: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用毛笔签署了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之后，明确地将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迅速展开，而具体的工作也是由多个部门协同完成。
0: 当时曾参与设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著名书法家、美术家钟麟正在天安门前忙碌着，他在着手制作主席像旁的两条大标语。1949年9月，钟麟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的办公室主任，并兼任会场布置科科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天安门的会场布置当时有明确的分工，城楼两旁的大标语、会议的横幅、红旗、大灯笼等由我们会场布置科负责，天安门前观礼台、车队、升国旗的设备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张志祥主任负责，阅兵式包括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放礼炮等由聂荣臻将军负责。我和张丁教授事先绘制了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图样，包括大匾横标、两旁的标语、八个大红灯笼、两边的八面红旗等。
2: 钟麟和张丁设计了天安门城楼的布置方案，当时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的总指挥张志祥又找来了华北军区的舞美队队长苏凡。
0: 根据钟麟回忆，当时张志祥同志领导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在开国大典时负责天安门城楼以外的美术设计，负责人是舞美队队长苏凡，他的爱人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影星田华。苏凡当时是位20多岁的热情小伙子，搞舞美设计是行家。当时作为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委员的周恩来迅速对呈报上来的10多个布置方案进行了审批，周恩来选中了有八盏大红灯笼的天安门城楼设计方案，他用笔批示了同意，在后面签署了一个周字。就在钟麟和张丁为找不到制作大红灯笼的艺人而苦恼之际，苏凡主动找到了他俩。当得知他们为找不到会做大红灯笼的艺人而着急的情况后，苏凡提议他们再分头去找找看。说干就干，苏凡专门跑到了故宫求助。然而故宫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他们很想为开国大典出把力，可一看图纸要求的尺寸，只能摇头作罢了。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天安门城楼承制灯笼的单位，它的前身是清朝嘉庆年间成立的制灯作坊文圣斋，以前专门为宫廷制作宫灯。
3: 以前啊，也听这个这行的老人说过，说这个原先啊，这接天安门大灯时候啊，他没人敢接，他为什么呢？他这太大，据说2米多、2米5左右，竹子吧，你要是因为他得使根木，它有一定的厚度才能把这灯支撑住，要不然它就塌下去了。尤其是开国大典，都怕给干砸了，没法交代了。
0: 时会场布置科长钟麟认为，布置天安门城楼中最为繁重和复杂的任务就是制作和安装这八盏大红灯笼。

0: 在设计完成灯笼的尺寸后，钟灵曾经用过这样的比喻来形容灯笼之大：这八盏大红灯每个直径都达到2米5以上。等到灯笼做好了以后，我甚至觉得每一个灯笼的里面可以坐得下四个人一起打扑克。由于灯笼太大，钟灵等人跑遍了北京城，竟然找不到敢承包这个活的工人。后来他们终于在前门外的一家做红木家具的作坊里找到了一位尹师傅。尹师傅名叫尹作宾，祖籍山东济南，师从京城的木雕小器作名匠。尹作宾出师以后，在前门外廊坊二条创立了永顺城小器作。距离10月1日已经越来越近了，当会场布置科长钟灵登门找到尹师傅说明来意后，尹作宾激动地说：共产党是恩人，解放军都是好人，又是为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一定尽心竭力把灯笼做好。虽然也想为开国大典做一份贡献，但是木匠出身的尹作宾该怎么完成这篾匠都犯难的艰巨任务呢？尹志军是尹作宾的孙女，当年正是他爷爷制作了那八盏大红灯笼。今天带着对传统技艺的尊重与喜爱，尹志军来到了美术红灯厂，了解灯笼的制作方法。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郭师傅。
2: 啊，对，您是尹老先生孙女。
1: 对对对，我今天特意来看就是天安门那样的制作的传统的灯笼的做法。
2: 天安门一直我们做，你看现在这就是做得了的这样。
1: 天门城楼上挂的那个是一样的，
2: 做法是一样的。原先他就是这么做，现在天门九几年以后他改成这种钢的钢结构了。
1: 哦，
2: 因为他这还是竹子的，
1: 这还是竹子的。
2: 对，这竹子呢
1: 完全是传统工艺。
2: 对，原先是最早是的竹子，我们现在这个还是老的工艺。
1: 这多大？
2: 这个1米8。
1: 一米八，那天门那一样大。
2: 天门那个呢是2米5。
1: 哦，比这个还要大。
2: 比这大。它是
1: 1米8，我都觉得够大的了。
2: 对，它这个竹子呢，要求的就是这样。你看，现在这个呢，就是这个是半成品，就做的。这道工序叫什么呢？叫捏样。他把那卡子上上，那是一道工序。完了呢，上上之后把这烙好了。他因为现在不是那么平，他必须得靠手工给他这样给捏一样。
1: 那做这一个灯笼要多少道工序啊？
2: 得10多道工序。
1: 10多道工序。
2: 对。
1: 那得多少天啊？
2: 如果要是把这东西都准备�齐了。还有我们4个人做得20个小时左右，
1: 20个小时左右。
2: 对，在那个三四天得。
1: 完全纯手工。
2: 纯手工的。
3: 就像今天还在为天门城楼制作灯笼的师傅所说，这种大红灯笼必须依靠手工，经历10几道工序，4个人一起用时20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成一盏。而当时的天门前留给尹作宾等人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
0: 钟灵在《天安门上的红宫灯》一文中这样写道：那些天我作为会场布置科的科长，不分日夜地忙了起来，连着许多天我每晚大约只能睡2小时，但精神却无比振奋，不知疲劳为何物。
4: 我们通过钟灵所写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当时天安门城楼的布置是非常或者说异常的繁忙。为什么呢？它时间非常紧迫，一定要在9月30号所有的任务全部完成。
0: 由于灯笼太大，作坊里的场地愈发显得局促，尹作宾想到了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好办法，那就是把材料事先搬运到城楼上的大殿中现场施工。

0: 尹作斌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会场布置科负责人钟宁的肯定。第二天，尹师傅就带着一班徒弟们到天安门城楼上忙活了起来。对于这段往事，当时只有十几岁，曾帮着父亲打下手送饭的尹胜喜历历在目。
1: 当时呢，这个做这个天安门的宫灯啊，由我父亲牵头，哎，找了很多的工匠，也找了很多的这些干这行业的这些个店子，是吧？大家伙儿集中起来，因为灯的工作量太大，你单靠一两家是完不成的。
0: 原来，木匠出身的尹作斌，同时也请来了很多篾匠师傅，一起来完成灯笼的竹制部分。
2: 我爷爷和他的徒弟们是完成的灯笼的木质的这一部分，因为有那么多工序，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师傅们一起完成的。那几天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日没夜的度过的。我父亲每天给他们送饭，他们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0: 9月30日的大典前夕，周恩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检查开国大典布置工作。这时，扎制8个大红灯笼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尹作斌等人勇于承制大红灯笼的事迹，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许。
3: 这个就是90年代初期，啊，直到现在，我们挂灯笼的方式是有电动车的，是吧？我们看，把灯笼放在这车上，要推到挂灯笼的这位置，而还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升降机，是吧？很轻松的就把一个80公斤、160斤左右的大灯笼就升到它的指定位置。开国大典的时候，灯笼是怎么挂的呢？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先进的吊装设备。那只有怎么办？只有像8抬大轿一样，我们看推着抬啊，你看8抬大轿都不止，就不止8个人。
0: 当时工作人员把灯笼一步步地抬到了大殿前的指定位置，再通过梯子才把它们升起来，最后悬挂在廊柱间上方大梁的位置固定好。至此，开国大典上大红灯笼的形制、大小和悬挂位置也全部揭开了谜底。
3: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不是首创，7月7日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挂上了灯笼，挂的是7盏，正中门厅也挂了一盏大红灯笼。而在11的时候，正中门厅的这个位置是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站立的位置，说这个时候正中门厅就不再挂灯笼了。
0: 开国大典上，8盏大红灯笼在阳光下显得分外耀眼，它们和天安门城楼完美的融为一体，让古老的城楼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随后，大红灯笼的图案又被钟宁和张丁设计进了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体会议纪念邮票中，也就是新中国编号为 G1 的第1枚邮票上。它的中心图案就是大红灯笼在天安门城楼上迎风飘扬的景象。1994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城楼上的8盏大红灯笼光荣退役了。其中编号东1、西1的2只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编号东2、西2的2只于1995年2月19日在拍卖会中以人民币1380万元拍出。

剩下的四只灯笼储藏在天安门管理委员会的仓库当中。随着八盏大红灯笼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改用了一种新型钢结构折叠式的灯笼，它们具有便于运输、吊挂和收存三大优点。除了骨架换成了钢结构，灯笼的其他工艺没有变化。从1994年至今，新型灯笼里面的钢制骨架一直没有变动过。2019年8月，北京市美术红灯厂的师傅们完成了灯笼重新裱糊灯面的工序。9月30日，八只拥有崭新外表的大红灯笼再一次挂上天安门城楼，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他们永远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5: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基底当中，
6: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4: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7: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卸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8: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9: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8: 一刻钟便民生活

0: 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3: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4: 最关键是味道好，
5: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6: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7: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8: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9: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0: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1: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2: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0: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3: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4: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5: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6: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

0: 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4: 你好，可以啊。
3: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7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4: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风险不就是意外吗？给自己买一份意外险不就足够了吗？那么意外险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就是保障所有的意外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意外险，且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3: 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杨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妻子在当地保险公司上班，但是杨先生对于保险一直是持着一个不置可否的态度。在妻子的强烈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办了一份几百元一年的意外保险，同时附加了意外医疗。有一天，在杨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骑着摩托车在拐角处和一辆逆行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杨先生头部受到撞击，昏迷过去，并造成了腿部骨折，在医院急救2天后才脱离危险。这个时候，杨先生的妻子向保险公司申报了意外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在接到申报后，派人前往审查。他的妻子向交警部门申请事故责任核查报告，还向医院申请提供医疗证明，证明杨先生的伤势和医疗费用。经过仔细调查，保险公司确定这次事故是一起意外事故，报销了所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这个案例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毕竟平时上下班的途中难免会有剐蹭等等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流拥挤的一二线城市，哪怕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也难免会遇到对方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带来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想请博嘉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杨先生的情况很明显是属于意外险的赔付范围吧。
4: 是的，杨先生的意外险呢包含了意外医疗，所以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但是因为意外医疗是补偿性质的，只能报销自己实际支出的这个部分。如果是事故的方，就是对方全责的话，且对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的情况，那么杨先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单位已经申请了工伤报销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杨先生就不能在保险公司进行一个重复的报销。所以具体能赔多少是看自己选择这个产品保障里边有没有

0: 要含意外医疗的部分，那如果有了的话，那只能报销已经发生的部分。那如果你买的这个是不能全额报销的，比如说有100块钱的免赔额呀，或者是说报销比例只能到90%啊，那么就是以你买这个保险的相应的细则，然后对应的进行一个赔付。
1: 那杨先生这个是意外险正常赔付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类似杨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意外险不能赔付？
0: 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杨先生假设是酒驾、醉驾，那么他发生的交通意外，意外险其实是不赔的。或者是说杨先生他的职业呢，因为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保险是1到3类、1到4类，或者是1到6类、7类，那么杨先生的职业如果是比如说骑摩托车的送快递或者是送邮政，那么他买的这个意外险如果是不包含1到6类的话，那么其实意外险是不能承保的，那么也就不能理赔。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意外险它有相应的保额，比如说哎，我买了一个100万保额的意外险的这种规划，那么有些公司它就会要求，那我一年的年薪是不能低过10万块钱的，如果我的年薪过低，我就不应该去购买这种保额过高的这种意外险。
1: 像杨先生这种情况，除了意外险可以赔付之外，医疗险和重疾险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0: 是要看他买的是什么医疗险。那如果是保障大额住院的这种百万医疗，那么他赔的是住院费，然后包括住院前后的门诊手术啊、门诊费用啊和一些检查费用，那么他也其实是有一定的免赔额的，比如说免赔额是5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之后，在住医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报销一定的这种住院费用的。那么一般像您刚才这个问题，或者是咱们百姓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说，我买了一份这种意外险，是不是我所有的医疗只要发生的时候也可以报呢？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意外险管的是意外，医疗险管的是医疗。如果在意外险的这个部分没有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有10000的意外医疗看病的这个权限，我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你还有医疗险，那么超过10000以上的这个免赔额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报销的。
1: 咱们可以来稍微的延展一下哈，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是不是还有医疗险和重疾险没有办法覆盖的这种赔付的范畴呢？
0: 是有的。重疾险呢是触发型的保险，我只要根据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达到了可以给付的这种范畴的话，一旦触发，我就根据这样相应的比例进行一个就是金额的这么一个赔偿吧。那么我们最传统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重疾险，根据我们的银保监会的这种规定，都是有28种的重大疾病。那这28种其实触发的条件基本上是一字不差的，它是有一个行业的统一规范。但是我们现在纵观我们的重疾险，差不多在重疾品类差不多有100种的疾病可以是报销。
1: 咱们可以来就这个话题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关于健康类的保险，重疾险加医疗险就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无法覆盖的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意外险可以补充剩下的这些部分呢？
0: 不太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医疗险呢，我们指的比如说百万医疗啊、中端医疗、高端医疗，那这些医疗险它是医疗类的，意外险去补充医疗险也好，补充这种健康类的保险其实是不太补充得了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有一种险其实相对是综合的，比如说叫企业的团体的医疗和意外，其实如果在所在的这个单位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又有医疗又有意外，全都会给涵盖到一块儿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一般你的医疗险，然后你的意外险、重疾险都是要分门别类去购买的。
1: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案例当中提到杨先生的妻子给他上的意外险是意外险附加了意外医疗，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啊，在传统的意外险呢，其实是只有身故责任和这个残疾责任的。那么为了让这个意外险呀更加的实用，现在一些保险公司在设计上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些除了这个身故和全残或者是半残责任以外，然后

0: 包含了一个小保额的一个意外医疗，那大概其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意外险，可能就会涵盖一个3000到5000，顶多到10000块钱的这种意外医疗的报销这么一个附加功能。那所以说现在新型的这种意外险呢，基本上都会涵盖意外医疗，有的还会涵盖比如说住院津贴呀，比如说我如果一旦是这个骨折了，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器具啊，这种检测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现在的保险其实也在逐渐的发展。
1: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意外险和意外医疗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意外险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意外医疗和普通的医疗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0: 意外险首先一定是有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障的，这个是所有的意外险都涵盖的。那么再往上提升一小格，就会有这个包括比如说意外医疗，然后比如住院津贴，咱们刚才提的这是都是比较通用的。那还有再往上可以增加什么呢？比如说有额外赔付啊，然后翻番啊，或者是多比例的赔付，比如说还有这个救护车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咱们现在都非常关心的叫猝死，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一些比如食物中毒、骨折，然后预防接种，然后等等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其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心安的这种多重的这种保障。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说到杨先生的例子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意外情况，也是比较万幸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很多朋友觉得意外险很便宜，有时候办个信用卡也会有意外险赠送，难免会怀疑这些赠送的意外险和我们买的意外险是不是一样的
0: 啊？这种赠送的意外险呢是没有附加意外医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身故责任或者是全残责任。那么它保额一般是，如果是赠险的话是10万块钱居多，因为赠送嘛，商家肯定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种保费。那么因为意外险呢，它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赔率，或者是说我们会有多少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事故呢？那我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差不多是1/1.92%。那其实听着感觉也不少哈，那但是其实赠险的这个保障时间呢也会比较短，有的可能是赠送1个月、1周、半年或者是1个季度。那如果家人真的发生了意外事故，然后翻找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其实曾经领过一份这种赠险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可能也会要过期了，所以大家要备注一下。
1: 明白。很多已经工作的投资者朋友应该知道哈，单位给员工一般呢都会上这个员工意外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保障内容？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单位上了员工意外险，员工个人就不用再单独购买意外险了？
0: 这个企业给员工上这个团体意外险呢，一般要看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哈。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企啊，我们这些接触的中小企业哈，会选择的，它的保障呢，比个人去买一个个险的话，一般保障会稍微少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划算一些。那如果企业买的意外险是10万的身故责任，加上1万的这种意外医疗的话，如果不是100%报销，其实它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如果它是100%报销，其实也是会相对贵一些。那我们个人，那有了单位买的这个10万保额的意外险，自己还要不要买呢？其实你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其实10万块钱对于一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补偿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不太够的。你如果真的意外发生了以后，那不太足额的这个意外赔偿其实是否能满足家庭的所需，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买一份意外险，因为毕竟意外险并不贵。
1: 明白。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休假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经常会注意到旅游合同里有的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置的商业意外险是不是一回事儿？
0: 从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其实都是意外险，属性是一致的，但是保障内

0: 内容不同，一般呢就是去看的时候主要看几个点。第一是要看保额，也就是说如果他的保额是10万块钱加上几千块钱或者10000块钱的医疗，哎，这个是一类。另外作为旅游险一定要去看他的这个时间，如果他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想去出去3天啊或者是4天，那如果4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保险，那一般就是会选择7天。然后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看行李丢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保障范围之内。如果您要选择出国，比如说去欧洲去米兰，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你一定要选上这种行李丢失的这种范畴。其实在买的时候并没有多贵，然后但是如果在赔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
1: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案例当中哈，这个杨先生呢万幸只是产生了医疗费用，在某些极端的这种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导致被保险人残疾甚至是身故。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给被保险人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类似这种致残或者是致身故的情况，是不是意外险可以赔付的范畴呢？
0: 是的，意外致残或者是身故肯定是意外险这个可以赔付的范畴，这个叫做定额给付。那我们一般就会去做这个测评，这叫做伤残鉴定。然后伤残鉴定的最低级是10级，最高级是1级，那按比例赔付保额。比如说我定了一个10级，那就赔整个保额的10%，如果是10万的话就赔我10000块钱，如果是我定成了1级，假设保额正好是100万的话就要赔我100万。所以说根据这个等级和标准不同，然后最后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这个标准，这个属于国家强制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得到人身保险伤害评价标准及代码的这种决定，然后最后拿着报告，最后通过报告拿到我们的赔偿金额。
1: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如果是意外身故的话，是不是就和寿险是同样的范畴了？换句话说，还有必要再配置寿险吗？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意外身故呢，是因不是自身的原因最后身故了以后然后去赔偿。那我们的寿险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说我们生病了，以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寿险其实它是一个通常的这么一个情况。意外身故我们从公安部门也这种提供的这种报告，其实意外身故虽然在这个交通方面其实是经常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和整体的寿险每年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这种流失来看，其实意外身故并不是特别大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寿险是要配置的，比如说我们的杠杆寿险、定期寿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基于我们一生其实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其实寿险是和我们终身去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意外身故的时候然后也配置了寿险，那么它其实保额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意外险，然后我一旦身故了然后就赔我100万，当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定期寿险，那假设我买了500万定期寿险，那我最后得到的最后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上500万啊。
1: 明白。那这样我们整体的来说回今天案例当中杨先生他买的这个意外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交流说意外险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比较高的杠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外险可以说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在售卖，那具体会有一些怎样的区别，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意外险，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
0: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人群的年龄结构来分，比如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你选意外险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带这种这个医疗责任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磕磕碰碰是最重要的，那把这个磕碰的这个报销的额度拉高啊，或者说范围拉广，其实这个就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他可能经常去飞行，所以说把飞行现在可以有这种终身 身的飞行险，就我一次性购买花个5000块钱，可以保证我终身在飞行过程中都是，只要我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赔我1000万或者是2000万，就是它保额还是很高的，杠杆也很高。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职业，根据自己的受，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年龄，以及我们平时家庭之中，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其实他其实容易跌倒，现在80岁85岁还可以购买这种防跌倒的老年意外险，其实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跨度，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百姓更多的一种偏福利类的这种险种吧。
1: 嗯，明白。那刚刚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的一些方面哈，也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到了意外险它所覆盖的一个范围，以及意外险和意外医疗对于意外事故的必要性等等啊。关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博家，针对意外险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就是在规划自己意外险的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续保的这么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意外险经常是一种短险，它呢比如说我6月份买，然后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没有干，但是其实可能就是我忘了续我这个保险了，但是我在观念意识之中，哎，我觉得我有意外险呀，但是真的假设我8月份哎出现了个骨折或者什么，哎发现哦我保险已经过期了。所以说其实经常还是要对自己的保单进行一个检视，然后把我拥有的意外险呀、寿险呀还有其他的各种保险，然后知道它是在承保期之内，哎，我是受到相应的保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嗯，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身上是不止一份保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进行续保这项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在真的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保单过期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家，你好。
0: 你好，柯岩。
1: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8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0: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

0: 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加上意外的10万元。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哈，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家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1: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哈，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1: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和 C 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0: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1: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么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0: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1: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但是大。

0: 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了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放100万啊，那也有要求是说逐年放，比如说我今年放了10万在主险，我就有资格再放10万在万能，这个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假设我交的特别多，那么假设我可能是比如说30万10年，那么我可能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可以把这个比例进行一定的上调，就不是1:1了，可能是1:3啊。那这样的话，假设我主险里面交了30万，那我在万能里面就可以交3倍于30万的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万能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保险品种，比如年金附加的万能和增寿附加的万能，其实它都是从形态上和保障功能上还是稍许有些区别的。
1: 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既然万能险它可能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因为毕竟搭配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哈。那么配置万能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势呢？或者说我们配置万能险的必要性它究竟有多大？
0: 哦，这个万能险其实一般的百姓他一旦买过一次以后啊，如果他了解了相应的投保规则，一般还是会比较喜欢的。我们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万能险有一些别称，比如说它有一个别称叫零钱包。啥叫零钱包？我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我买了10万的主险，可能我一年的上限是10万或者是100万哈。那我这个上限我不触及的情况之下，我下面往里面放1000块钱、500块钱、2万块钱，只要我有钱有零钱且想放进去的话，是随时可以放入的。那么这个对于百姓来说，那我与其放在某些宝宝里面，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观，那我可能而且它流动性太强，我动不动又要把它花掉，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这个万能账户的。但万能账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费用，比如说放入万能账户的时候它分年，比如说我第一年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1%或者是5%，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初始费用。那如果我在第二年放呢，可能就会相应有一个定的优惠，可能是比如说可能就0.5%啊，或者是1%的这样放进去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大家在费用方面要睁大眼睛认真去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相应的规则。
1: 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可能还想问哈，除了万能险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方案可以作为这种替代呢？万能险的这个组合配置是不是个人和家庭保险配置方案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往前去看，在2017年以前，我们购买的万能险，当时还能找到保底利率3.5%的这种万能险。那它上浮可能比如说加个0.3、0.5，其实它的现行就可以到了4%。所以在2017年以前，如果能购买万能险的话，其实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到2023年7月以后，那我们现在银保监规定的万能险，基本上它的保底利率是2%，也就是说我们保证一个相应不是那么特别太高，就是给自己那么高要求的一个保底的利率之上。我们具体现行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能力，然后去实现。那么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收到大家的保费以后投到了哪里呢？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投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钱多了，我们投个小卖部，投个小超市，对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资管的这个能力来说，它也许可以拿到了集合到比较多的钱，可以投一带一路啊，然后或者是投南水北调啊，然后各种的西气东输啊，就各种各样的 高的项目，因为他们资金相对雄厚，投资能力相对强，所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比我们百姓更高一点的这种收益。那但是具体收益是多少呢？他并没有载明在这个里边，那么他只是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最底部的这样一个收益。那具体今年也许投得特别好，可能就更高一些，明年低一些，那么每个季度或者是说也每个月，其实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进行一个披露的。
1: 嗯，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万能险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保险行业设置万能险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产生，它能相应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0: 万能险的初衷呢其实就是理财。一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财非常的稳健，然后监管也非常的严格，它的资管能力呢相应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员队伍呢它其实有更大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在发挥这样资管人员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这种万能险。那万能险呢其实它能达到的作用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户，我和保险公司在这个希望保险公司变好、收益变高的方向，其实我们是同向的。那也就是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收益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和保单客户进行一个分享的。那么也让保单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可以逐渐接受万能险作为家庭的一个稳健的理财工具，哎，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去存在。那么长期去看，他其实如果按零钱包，然后其实会存更多的钱进去，因为前五年如果取钱的话是有手续费的，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可以今天存一些，明天存一些，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财富量级然后进行一个提升。那么万能险呢作为一个这种长期账户的补充，对于客户的心理灵活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可以打开我的 APP 看到我的万能，哎呀变多了，然后他的这个钱比这个宝宝里边的钱可能会多一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0: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啊，喜欢这种买一赠十五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比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BCDE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4.5%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4.5%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0: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照结算利率4.5%，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1.75%啊，还是2%啊，还是2.5%，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4.5%，能到4.8%，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1: 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0: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18年、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

0: 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放到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1: 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0: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把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哎，明明是应该赔我15万，为什么赔15万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万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万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1: 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0: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5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5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可以再稳妥的去考虑考虑，用一个确定的方式，然后来保证我们未来确定需要用到的钱的来源。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

0: 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1: 那这个大金毛啊，一养养了七八年。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肌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6: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7: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8: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6: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9: 特别实惠，
4: 抬脚就到了，
9: 最关键是味道好，
10: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1: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6: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2: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6: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3: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6: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4: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5: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6: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7: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5: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6: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五六个部门，填七八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八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0: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6: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8: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6: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9: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6: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20: 记者手记。
6: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2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1: 国家记忆，
22: 临江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腹地。与朝鲜仅一条鸭绿江之隔。1946年11月27日，一辆列车缓缓抵达临江这个边陲小城。火车上走下两个人，他们穿着厚重的棉衣，行色匆匆。这两个人是时任南满分局书记、南满军区政治委员的陈云，和时任南满分局副书记、南满军区司令员的萧敬光。大雪笼罩的临江格外寒冷，陈云与萧敬光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到临江呢？抗日战争胜利后，物资富饶、铁路系统发达的东北成为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焦点。当时的东北也叫满洲，共分为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4个区域。其中，南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县以东的安东、庄河、通化、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1946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东北保安总司令杜聿明调集8个师10万兵力进攻南满根据地，妄图集中兵力先吃掉南满根据地，再全力北上进攻北满根据地，从而夺取整个东北。此时南满军区第3、第4两纵队不到4万人，被压缩在长白山路的临江、长白、抚松、蒙江4个小县的狭窄地区，与配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悬殊。南满还要不

0: 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坚决保卫南满，巩固北满，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扭转东北战局。
1: 临江是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守住临江可以极大的牵制国民党军，使敌人在东北分兵两头，相当于在敌人的后边吊了个大冬瓜，可以给坚持敌后斗争的地方游击队提供有力的依靠。
0: 坚守南满，牵制敌人，正是萧劲光此次赴任南满的使命。萧劲光早年在苏联学习军事，被毛泽东称为全军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学军事的军事家。抗日战争时期，萧劲光任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粉碎了日军渡河西进的计划，保证了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来到东北有一年多的时间，萧劲光对这里的军事态势已经了然于胸。通过走访，萧劲光深知南满能够坚持，也一定能够守得住。1946年12月11日，萧劲光身穿棉衣走进了位于七道江的这间青砖结构的平房。在这里，萧劲光主持召开了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是不是要坚守南满产生了激烈争论。对于大家的不同意见，身为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并没有强行下结论，而是发扬军事民主，让大家深入讨论。然而会开了两天，去留问题还没有统一。为了最终统一大家的思想，萧劲光决定请陈云到会拍板做最后决定。
1: 陈云同志召开会议，他开门见山，他当时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东北的敌人就好比是一头牛，牛的头和牛的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呢，他就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南满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牛头牛尾，他顾不过来，进退两难。
0: 听完陈云的话，大家明白了坚守南满的重要性。紧接着，萧劲光把多日里反复思考的内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向大家做了汇报。三纵在内线，从临江县的外围与之交界的吉安、通化、柳河、辉南地区阻挡敌人向临江的进犯，四纵则迂回到进攻临江之敌的后方，本溪、抚顺、宽甸以东，也就是从后面、侧面牵制敌人。这就叫内线阻击，外线牵制，两线互动夹击敌人。最终会议通过了萧劲光的军事计划。就在七道江会议召开后的第六天，1946年12月17日，杜聿明集中六个美械装备师，由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向南满根据地发起第一次进攻，甚至扬言要在临江过年。面对敌人三面重兵包围之势，临江要怎么守呢？部队在节节退守之后，已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在作战室里，萧劲光看着眼前的作战地图，陷入了沉思。保卫临江的第一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势后，萧劲光果断决定从正面布下三道防线，以四道江至韩聪沟为第一道防线，红土崖、三道羊岔一带为第二道防线，凉水河子、金川、老岭为第三道防线，由三纵严防死守国民党军的进攻，

0: 此同时，四纵由六道江进发，深入敌后到安奉县两翼作战，拖住敌人对我正面进攻，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党军的大后方，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前线调回两个师进行回防。1947年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集结了12个师的主力，南下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国民党军部队展开了猛烈进攻，发动了一下江南作战。此时的临江地区气温低达-40摄氏度，这样低的温度，即使是在烧着炉子的房间里，也会感到阵阵寒意。而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们，有的根本没有棉衣，还要在冰天雪地的野外宿营战斗，实在太冷了，他们就把草捆在身上御寒。有的战士还时不时将枪裹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给枪保暖。冰冷的枪管贴着战士们的胸膛，顿时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寒气。由于是急行军，战士们没有时间吃饭，都是边走边啃兜里的黑窝头。因为天气冷，窝头冻住了，大家只能用枪托敲碎，像吃糖块一样含着吃。
1: 在野外20分钟之后的时候，你的眼睫毛、胡须和这个皮帽子那个两边全是冰霜。当时是一个师长，他穿的什么呢，一条单裤子，下边的这个鞋里边呢全都炫的是乌拉草。他见了那个陈云海、肖金光的时候，就哆哆嗦嗦，冻的20多分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0: 部队在冰天雪地里战斗，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多。为了解决战斗部队人力不足的问题，肖劲光解散了自己的警卫班，警卫人员与官兵一起参与到战斗中。肖劲光还一面让肖华在前线指挥所与曾克林一起指挥战斗，一面自己带着两个参谋乘一辆吉普车，日夜往返于三纵、第7、8、9三个师之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与四纵的配合作战，大大减轻了南满的正面压力。这正是肖劲光求之不得的良机，他立即命令内线的三纵各部全力出动，迅猛反击，与外线的四纵主力相向夹击。一场激战彻底瓦解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保临江的胜利是南满分局成立以来决定坚持南满后的第一仗，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打胜的第一仗。然而这场胜利并没有让肖劲光放松警惕，他敏锐地意识到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很快就要到来。果不其然，不到10天，1947年1月30日，杜聿明命令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赵公武再次集结4个师的部队，兵分3路，由通化、桓仁、三元浦等方向向临江发起第二次进攻。此时在南满军区司令部里，作战科长送来了敌情通报，第52军195师孤军深入至通化以北高丽城子地区，侧后完全暴露。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这块敌人亲自递过来的肥肉让肖劲光兴奋不已，他决定立刻前往高丽城子。
1: 高丽城子它是通化和临江交界的一个高地，把高丽城子拿下来了，进攻临江的这个西大门也就打开了，这是守护南满最后一块根据地的一个门户之战。
0: 天寒地冻，肖劲光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 着莫西的深雪，在高丽城子周围的山梁沟壑选定了战场。他指挥三纵数万优势兵力，在低温严寒下长途奔袭，隐蔽接敌。在确定第幺九五师与其他两路部队已拉开差不多有三天的路程后，1947年2月5日凌晨5点，萧劲光命令早已埋伏在村外的三纵对高丽城子的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敌第幺九五师为免遭围歼，丢掉了所有火炮、汽车等辎重，狼狈逃窜。刚出师便当了一回运输队长。与此同时，四纵也在敌后战场拦截敌军的后援部队。经过一天的激战，国民党军大败而逃。在此期间，深入外线游击作战的四纵主力，在胡奇才司令员、彭家庆政委的率领下，奇袭屡屡得手，相继收复韦子谷等大小据点20余处。他们响应辽东分局，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做群众工作，人人开口、个个宣传的号召。每到一个地区，就大量写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谣言，宣传党的政策，并派出武工队团结和组织当地群众，摧毁国民党政权，从而控制了纵横200余里的广大地区。至此，国民党军对临江的第二次进攻再次宣告失败。二保临江的胜利使整个辽东军区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虽然两战两胜，但我军在南满的被动局面并没有就此改变，南满能否坚守住，部队里的一些同志仍半信半疑。不当糊涂兵，不打糊涂仗，是部队打仗能否胜利的关键。为此，萧劲光引导大家把眼光放远，胸怀全局，从南满的艰苦斗争看到胜利的前景，看到全国军事斗争的大好形势。
2: 他反复地向指导人民说明，尽管咱们南满形势紧张艰苦，但天下可不都是如此，有的地方出太阳，有的地方呢下毛毛雨，有的地方呢是暴风雨，咱们南满就是典型的暴风雨地区，但是我们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0: 此时在国民党军内部，接连的失败使得国民党军士气大挫，部队上下怨声载道。背负着蒋介石期望且在蒋介石面前拍了胸脯的杜聿明更是坐卧不宁。1947年2月13日，第二次进攻临江惨败还不到5天，官兵喘息未定，杜聿明就亲自出马，再次集结5个师的兵力，兵分4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3次进攻。此次杜聿明将暂21师单独放在北部作为诱饵，企图待共军包围之时再调集主力予以致命一击。用兵之道贵在出其不意，此时已掌握敌军动向的萧劲光早已制定好了作战方案。他决定首先对左路敌军展开围歼。1947年2月18日凌晨，萧劲光指挥三纵与四纵第10师在通沟全歼作为诱饵的暂21师。杜聿明急红了眼，急令各师撒开网，将共军围而歼之。不料萧劲光避其锋芒，指挥三纵和四纵第10师从侧翼向正面进攻的敌第91师和第2师发起猛攻。没等杜聿明琢磨透萧劲光演兵布阵的套路，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再次集中3个纵队、12个师的兵力， 于1947年2月22日跨过松花江，发起二下江南作战，内外线配合，南北满部队配合，使得国民党军首尾受敌，难以兼顾。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南满部队收复金川、辉南、柳河、桓仁、吉安五座县城，打垮敌人3个师，毙伤俘敌近万人，彻底打退敌人的第3次进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在东北地区展开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大反攻，并在随后发动了秋季和冬季攻势，最终取得了辽沈决战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东北的解放。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7: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8: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9: 国家记忆，淮海战役规模空前，张云逸临危受命指挥后勤保障工作，他是战功卓著的革命先驱，也是从善如流的战场指挥员。这一次看张云逸如何打赢淮海战役后勤保障战。1948年9月16日，这天是中秋节的前夜，古老的济南城内一片寂静，当时针刚刚走过午夜12时，信号弹腾空而起，瞬间硝烟弥漫了济南的上空。济南战役正式打响。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也是津浦铁路和交济铁路的交汇点， 是连接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军队在山东腹地最后一个坚固设防城市。济南战役打响后，城外的老百姓经常会看见一位个子不高、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将领，他骑着马，带领着一支队伍穿行在田间地头。这位将领就是张云逸。时年56岁的张云逸，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1926年，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与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多年的军事生涯练就了张云逸坚韧的性格，在战友的印象中，他是骁勇善战的指挥员。而这一次，张云逸当起了解放军的大管家。张云逸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负责领导华东后方军民精简整编、厉行节约、

0: 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随着济南战役的不断深入，部队对粮食物资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何才能保证后勤供应，成为了张云逸亟待解决的难题。时值初秋，天气一点点凉了下来，可是战士们还穿着破旧的单衣和身着美式制服的国民党军作战。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张云逸还是会跨上战马，组织济南周围的百姓收集粮食，为解放军制作被服。这天，张云逸走进了济南城外的一间小院，院子不大，却坐满了当地百姓，大家手里拿着针线，为解放军赶制过冬的棉服。张云逸在人群里发现一位大娘正在拆一件花布棉衣，他赶忙走过去。原来这位大娘把自己的棉衣拆开，取出里面雪白的棉花，填进了为解放军赶制的军装里。看见这一幕，张云逸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也不禁潸然泪下。就是在济南百姓全力支援下，经过八昼夜的艰苦激战，1948年9月24日，华东人民解放军攻下了山东省最大的城市济南，宣告解放。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解放军南下作战再无负担。济南解放后，蒋介石曾飞临济南上空，透过舷窗向下看，原以为能够坚守两三个月的济南已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可蒋介石万万没想到，济南只是他溃败的前奏。此时，一场更大的战役正悄然在中原大地酝酿。解放军攻克济南后，中共两大野战军华野和中野分别位于徐州北部和西部。
1: 蒋介石对徐州还是非常看重的，当时在徐州一带就部署了4个机械化兵团，设了6个绥靖区，甚至还设了2个剿总，一个是在汉口的华中剿总，由白崇禧指挥，有35万人。一个就是徐州剿总刘峙指挥的60万人。
0: 徐州地处中原南北要冲，陇海铁路、津浦铁路贯穿东西南北，是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扼守江淮的中原锁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收缩兵力，沿着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排成了一个10字阵，以加强中原防御，守护南京的北大门。这时的中原战场上，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加起来共有60万兵力，不仅在人数上少于国民党军，在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等武器装备方面也处于明显劣势。面对驻守在中原地区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会如何应对呢？1948年9月25日，济南战役胜利的第二天，身处西柏坡的中央军委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发起淮海战役，时间定在了1948年11月初。长期指挥作战，解放军的官兵都很清楚，中国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后勤指挥也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2: 后勤指挥是指后勤指挥员及后勤指挥机构对后勤保障和其他后勤工作的组织领导活动，它是军队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了淮海战役的时间，那么谁来完成后勤指挥的工作呢？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想到了一个人，张云逸。自1947年主持华东后勤工作后，张云逸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征粮、运输、军需物资，样样亲力亲为。这一次，面对即将开始的淮海战役，解放军的吃、穿以及物资供应，都要靠张云逸去解决。1948年11月6日，伴着隆隆炮声，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战斗打响后，解放军的推进异常缓慢。就在战斗进行中，华野部队突然告急，他们的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在战斗打响前，华野后勤司令部有过这样的预估：战斗打响后，部队以及之前机构参战民工等预计将有100多万人，以每人每天需要2斤粮食计算，加上马料消耗，每天就需要500多万斤粮食。部队出发前，每名战士只带了3天的口粮，以后的口粮则需要靠粮站供应。为此，张云逸和华野后勤司令部在部队行军方向上设置粮食供应站。张云逸组织华东局调集了2.5亿斤粮食，在运河以东，并将华中的粮食集中在涟水、沭阳地区，将山东的粮食集中在郯城以北。然而，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驻守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突然西撤，解放军部队追赶黄百韬兵团向西移动，这样原来设定的粮站就失去了功能。一时间，解放军的粮食供应中断，这该怎么办呢？1948年，中原大地上的冬天格外寒冷，彻骨的寒意阵阵袭来。在华东局的指挥室里，张云逸的脸上满是愁容。眼前的作战地图，张云逸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仅靠各粮站紧急调往运河以西的粮食做补给，既耗费大量人力，也有可能赶不上部队移动的速度。那么，如何才能快速解决部队粮食供应的问题？就在这危急之时，张云逸当机立断，采取最便捷的方式征粮。在徐州周围共有大小村庄几百座，淮海战役前，国民党的军队就征过粮。时值冬季，老百姓家中能吃的东西本就不多，解放军再一次征粮，老百姓能够愿意吗？想到这儿，张云逸拿起笔给征粮部队下达了必须遵守的纪律。他要求各部队在征粮过程中采取宣传动员与照顾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张云逸要求征粮部队向百姓介绍战场形势，让他们了解征粮的目的。他还特别强调要和老百姓讲清楚，解放军是借粮，战役结束后如数奉还。另一方面，他还在征借过程中做到有重有轻，秋征负担轻的地方多借，秋征负担重的地方少借，灾区一般不借，并确保群众总负担率不超过30%。
1: 淮海战役发起前，解放军去征粮，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是有顾虑的，毕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百姓手中的粮食也不多，况且都是用来过冬的粮食，征粮哪怕是打借条，百姓心中有些顾虑也是很正常的。
0: 了解了征借粮过程中的困难，张云逸再一次骑上战马，亲自到村子里考察实际情况。 之后他再次指示官兵们，征借粮要写借条，借条上写上借粮的时间、地点、数量，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就是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百姓们开始借粮给解放军，粮食短缺的问题也暂时得到了缓解。1948年11月11日，徐州剿总紧急下达命令，邱清泉、李弥兵团自徐州沿陇海铁路南北地区东进，支援黄百韬兵团。同时，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向徐州前进，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在蚌埠集结，沿津浦线北上。至此，蒋介石在华东地区共集结了80万重兵。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东北地区的统治权，如果再丢掉中原，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所以他摆出了一副准备决战的态势。针对蒋介石的部署，中央军委指示华野以5个纵队围攻碾庄，其余各纵队负责在徐州通往碾庄的道路上阻援，同时指示中野抢占宿县，配合华野作战。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中野、华野领导人，并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必须准备在县地区作战3个月至5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张云逸看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陷入了沉思。如果说之前面对的是有粮但运不到，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哪里有这么多粮食？
1: 从济南战役结束到淮海战役打响，当时的解放军的粮食消耗量大概是1亿斤左右。随着淮海战役的打响，各地陆陆续续筹集到一些粮食，大概有3.5亿斤，但这远远不能够满足当时战役的需要。
0: 为了支援前线作战，整个华东解放区几乎筹集到了所有可用的粮食，后勤部队主动降低标准，把节省下来的粮食运上前线。张云逸深知华东地区已经没有一粒多余的粮食了，于是他决定向中央申请调其他解放区的粮食到华东。很快中央有了回复，调1亿斤粮食支援淮海前线。没有卡车，老百姓就用自己家的耕牛、小推车帮助解放军运粮。这些画面就是当年淮海战役时留下的珍贵影像。老百姓推着独轮车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小车上堆满了麻袋，这些麻袋里装的是粮食。一天，张云逸带领后勤部队到前线视察运粮情况，张云逸发现了一支来自鲁南的运输队。这些民工穿的都是破旧的棉衣，坐在地上正靠着小车啃手里的高粱饼、嚼红辣椒，渴了就喝上一口混着泥的河水。张云逸好奇地问民工们，为什么不吃车上的粮食？大伙儿都摇摇头说不能吃，这粮食是打仗用的。2天1夜的时间，这些民工只吃了这一顿饭，而车上的粮食没有一点儿损耗。这样的小车队慢慢出现在淮海战场的各个角落。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淮海战场上共出动小推车88万辆。如果把这些小车并排排成两行，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
3: 张云逸的在解决粮食供应的问题上，采取了后方运粮、就地筹集与通过中央协调其他解放区支援的办法，平均每天都有300万斤粮食运出山东， 运往河海战役的作战前线，基本上解决了华野的用粮问题。
0: 随着战局的深入，粮食的困难慢慢得到了缓解，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的计划中，各纵队每名战斗人员携行轻重武器各两个基数，即手榴弹8枚、步枪弹80发、轻机枪弹1000发、重机枪弹2000发等等。看上去弹药比较充足，但随着华野转至徐州以南以西地区作战，运输线增长，弹药补给开始发生困难。12月3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华东局并报告中央军委，杜聿明集团被围攻于萧县以西地区，请军区急送82迫炮弹30万发、山炮弹5万发、炸药30万斤。现此间收到军区约4个基数且不全，致影响作战甚大。已经是深夜了，张云逸还没有休息，看着前线发来的电报，他深知此时前线指战员的焦急。但由于华野控制的解放区没有大型兵工厂，弹药要怎么运上前线呢？这时张云逸想到了一个地方，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从这里生产出的弹药可以通过海运抵达山东，免去了陆运的舟车劳顿。更重要的是，大连是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那里有大连钢厂。为了尽快满足我军作战需要，张云逸和华东局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利用大连钢厂的设备为主体，快速建立兵工厂，为淮海战场及其他战场生产炮弹。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统治也走向了末路。正是凭借淮海战役胜利的经验，在此后的渡江战役、解放南京、解放上海等众多战役中，发动群众保障战斗，成为了解放军制胜的法宝。越来越多的小推车出现在解放战场上，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投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刘备在萧亭败给东吴之后，不久啊，在白帝城病逝，历史上叫白帝城托孤，也有人说呀，叫永安托孤，不是在白帝城，甭管在哪儿吧，刘备托孤给诸葛亮了。这诸葛亮啊，是兢兢业业，竭尽全力，朝廷上的事儿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来处理。可正当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时候，南中地区发生叛乱了，谁领着头呢？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首领孟获。这个在南中一带啊，聚集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孟获的这一叛乱，结果后院起火了。现在诸葛亮又无暇顾及，几年之后等国家政局也稳定了，粮草也丰富了，这才决定发兵南征。到了公元225年，诸葛亮统帅三路大军向南中进发。临走的时候啊，参军马谡向诸葛亮建议，丞相，南中地带仰仗着地势险要啊，不服天朝管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兵法上讲，叫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倘乎丞相这次发兵以武力征服，难免孟获他日还得造反。我的意思是认为啊，应该征服他们的心，把孟获给收降，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一听点点头啊，说你的想法和我想的一样啊，我也正有此意啊，我打算化敌为友，让他心悦诚服。马谡一听，哎，也放心了，那我等待丞相的好消息，预祝丞相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两下子分开，诸葛亮也没闲着，命人去了解这个孟获的情况，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了解知道了，孟获这个人是员武将，有勇而无谋啊。于是乎，诸葛亮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单说这天两军对阵，都拉开了阵势，孟获一马当先来到阵前，口口声声叫诸葛亮阵前受死。那用得着诸葛亮吗？身边有的是人呢，大将王平一马趟翻，和孟获就站在一起，两个人是马打盘桓，像走马灯一样，两旁的战士是擂鼓助威呀。可打了20多个回合，就见这王平虚砍一刀，是拨马就走。哎呀，这个孟获太厉害了，我不是对手，败阵走也。说个败阵，可没往阵里面败，奔斜下子山谷里面败下去了。紧接着诸葛亮一挥羽扇，人家退了兵了。孟获一看，哎呀，想跑你哪里走，给我追。在后面是紧紧追赶，两匹马像箭打的一样，追了个马头碰马尾。王平又把马调转过来，两下子又打，打了几个回合，王平继续跑。就这样跑到了一个山谷当中，两山夹一谷的地带。再看王平转来转去，人没了。哟，孟获心说怎么回事，便是有埋伏吧，算了， 我别追了。老话常说，败军之将切莫穷追呀，追来追去必定吃亏。算了，叫他逃命去吧。刚想调转马头要往回走，走不了了。来路叫蜀军拿大石头树桩给查住了。再看山谷的上面，山头上都是人家蜀军摇旗呐喊的，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打上面就扔下来了。孟获带着这点人那还抵挡得了啊，被人家是生擒活拿，绳捆锁绑，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孟获给逮起来了，压到诸葛亮的面前。孟获一看完了，人这辈子生有处死有地，该着我死到诸葛孔明手完了，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没想到诸葛亮哈哈一笑，亲自过来把这绳子给解开了。孟将军已受惊了。
4: 哟，孟获一看这什么意思，
3: 诸葛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没杀我，他干嘛给我说软话，什么意思。孟获呀没敢动的意思。孟将军不必多虑，随我来，咱们到帐外去看看。孟获也跟出来了，说我到底要看看诸葛亮领着都是什么人，三头六臂呀，还是天兵神将。结果到外面一看，孟获是大大的失望，怎么的，以为都是精壮之锐，结果不是，老弱残兵，那刀也钝了，枪也没了，都剩杆儿了，和那旗呀破破烂烂的，还剩个棍儿还举着。哎呦喂，我怎么被这点人给我打败了，这怎么可能呢，心里面颇为的不服啊。诸葛亮就问他，怎么样，你认为我的军队如何，你服不服。哼，诸葛亮，我不服啊，我这次你得看吃了败仗，我中计了，我吃亏了，你要在两军阵真刀真枪哎把我逮着，那我臣服。好，孟将军，那你就回去，我们择日再战。那我可真走了啊，走吧。就这样，孟获带着自己的兵刃和马匹走了。回到大营之中啊，没敢说被人家放回来的，就说自己呀、砍翻了几个蜀军逃出来的。手下人就问呐、说大哥你看这怎么办呢。孟获说别急，诸葛亮不是打赢了吗，今天夜间呢必定放松警惕，排摆酒宴跟着庆功，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么快卷土重来，咱们今天晚上结营去。哎，对，大哥这主意太棒了，好，结营。当天夜间这些人呢神不知鬼不觉就来到了蜀营的外面，一看呢那些蜀兵把门的坐地上睡着了，一动不动。哎呦，这可是个天赐良机，所以我杀。这些人一窝蜂一样冲到蜀营里面了，结果冲进来一看，里面生息皆无，一人都没有。哟，孟获心说坏了，难道说我又上了诸葛孔明的当。正想着呢，四下里是号炮连天的，痛塌痛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是伏兵四起，叫人家把回路给堵死了。孟获又给逮住了。诸葛亮又问，怎么样，这回你又被我活捉了，你是服也不服。不服啊，不服，想我孟获英明一世，没想到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啊，我中了计了，我不服啊，你要真把我打败了，那我才服。好，来人松绑，放他回去。 放了他第二次。孟获心说，这回我可得小心呢，不敢再鲁莽行事了，回去修建土城土垒，又退到卢水的南岸，打算呢以河流阻挡。这回孟获放了宽心了，跟首先就说呀，这回大家伙放心吧，诸葛亮带兵从北边跑到这儿，水土不服，现在呀又是瘟疫盛行的时候，这些人呢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回去，现在我们有卤水作为天然屏障，又修了土城土垒，诸葛亮插翅也飞不进来。

0: 哎，倘若呀，你要能放我走，我回去再招一支人马和您大战一场。倘乎我再被您逮着，我愿意投降。那好吧，又把孟获给放了。这回呀，孟获长了个心眼儿，觉得自己恐怕对付诸葛亮比较困难，干脆呀，我找帮手去吧。孟获带着手底下人来到秃龙洞，秃龙洞的大王跟孟获有交情，听孟获一说这个情况，这个秃龙洞的大王就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当什么大事儿？不就对付诸葛亮吗？哈哈，放心，交给我，咱不用一兵一卒，我就叫诸葛亮不战自退。哦，不知大王有何高招妙计？我要用四个毒拳来消灭诸葛亮。四处毒拳，其中一处叫哑拳。您各位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在云南地区据说有三处哑拳。一处呢是位于昭通地区的巧家县，还有一处是位于宝山市，另外一处在临沧。三处哑拳，怎么叫哑拳呢？据说喝了哑拳的水，这个人呢就会失声，说不出话来，继而腹痛难耐，绝气身亡。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其实古人呢，只是有一些知识啊不了解，不具备当今的一些现代化知识而已。如果我们用现今的眼光来看，什么叫哑拳？为什么喝了哑拳的水人不能说话呢？是因为哑拳的水中含有一定的硫酸铜，人喝了含有铜盐的水之后会引起中毒，说话不清，呕吐腹泻，直至虚脱痉挛而亡。那么诸葛亮当时的部队这些人呢，你想远道而来，

烟气炎热，这一路之上又没有水，好容易看见一眼泉水，喝，大家伙都过去喝，结果倒了霉了。喝完这水，士兵们一个个想说话说不出来，刚嘎巴嘴没动静，腹痛难忍，生命危在旦夕。虽然诸葛亮料事如神，但他也是人，他不是神。对此诸葛亮也是一筹莫展，这可怎么办呢？就知道这水里面有毒了。正这时候，在附近呢住着个老头，老头突然来拜访诸葛亮。这老头给诸葛亮指了一条明路。怎么指明路呢？据说喝了万安溪的安乐泉水，能够解哑泉的毒。有人说这又怎么回事儿？原来啊，这个泉水里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碱。人体啊，如果误食这个硫酸铜之后，在大量的饮用安乐泉的泉水，其中的碱不仅能够中和胃酸，而且还能和硫酸铜发生化学反应，使原来能被人体吸收的可溶性铜盐变成呢不溶性的氢氧化铜沉淀，具有解毒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个化学反应。可是古人呢对此不了解，屠龙洞的大王想以哑泉毒死诸葛亮，万没想到被人家给化解了。这孟获还以为这哑泉能挡住诸葛亮，即便不死也得毒死，没想到诸葛亮有如神兵天将，又来到自己面前。不过这一次诸葛亮又把他给放了。经过了这几次教训呢，对付诸葛亮这孟获可长了经验教训，心说干脆啊，我借助点外科手段。什么叫外科手段？在深山里抓了很多的毒蛇猛兽，然后在营地里训练。过了些日子，孟获带人呢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就见孟获把令子旗一摆，在他的身后啊冲出了很多的野兽，什么大象啊、豹子啊，还有什么狼啊、蟒蛇呀，一下都出来了。西蜀的军队平时竟跟人打交道了，怎么来怎么去，这行？这玩意儿动物猛兽没见过，哎呦可坏了。结果这一仗孟获是大获全胜。按下孟获怎么高兴咱不说，单说诸葛亮。诸葛亮回到营寨一看，手下这些将士一个个把脑袋瓜都耷拉下来了，大伙不会玩了，用新名词说蒙圈了。你要说跟人作战这行，这毒蛇猛兽你从哪儿下刀，你怎么跟他打？不会打。诸葛亮一笑说，诸位，你们小时候一定玩过五龙灯的游戏吧？大伙说玩过呀。这个这五龙灯和今天打仗有什么关系？诸葛亮命手下人穿着兽皮，脸上涂着油彩，嚯，这一扮出来比怪兽还怪兽，都瞅着瘆人。每个士兵手里还拿着一个火把。转眼到了第二天了，孟获是照方抓药，依旧放出猛兽。结果这些狮子大象刚出来，诸葛亮把令子旗一挥，好家伙，蜀军这面冲出了很多张牙舞爪手里面举着火把的猛兽。毒蛇也好，大象也好，怕火，一看说对面什么玩意儿，这是张牙舞爪滋哇乱叫唤。那动物毕竟是动物，没事就跑啊。这回孟获可倒了霉了，万没想到这些动物临阵倒戈，想躲来不及了，有被大象给踩死的，
啊，有被恶狼给咬死的，有被毒蛇给勒死的，哎，怎么死的都有。结果这回又把孟获给逮着了。咱简短结说吧，诸葛亮一次次的抓孟获，一次次的放，最后到了第七回，诸葛亮还要放，孟获实在没脸走了，让人逮了七回呀、啊，跪倒在地，丞相，丞相七擒七纵，从古至今，没有谁对待敌人像您这样仁慈。我孟获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孟获对天盟誓，只要我活着，绝不反叛。要不怎么在《孙子兵法》当中有这么一句，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之上策”，宁可易服，绝不亚服。这个人打心眼里服气。这是最有本事的。事实上证明，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孟获也绝对没有反叛过。至于接下来的事儿，蜀军归还之后，诸葛亮呢也留下一两个汉朝的官员来继续跟孟获一起治理地方，这些事儿咱不挨个细说。七擒孟获这个故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当中只有几个字的记载，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七秋西平。很简单，三国志当中也没有这个故事。可是您要是打开汉晋春秋，包括后来的资治通鉴，对于七擒七纵的这个故事写的是十分的详细的。那么《三国演义》当中更是把它描写的绘声绘色。不过在七擒孟获的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个有趣的插曲，那就是馒头的由来。你看现在你我吃饭的时候，有人喜欢吃面食当中那馒头，馒头谁发明的呢？诸葛亮。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就在这个时候，公元225年的秋天，诸葛亮七擒七纵收降了孟获之后班师回朝，大军行至泸水，忽然间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泸水是巨浪滔天，军队想过河过不去。诸葛亮精通天文，但对这一种变化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就把这孟获给找来了。孟获熟悉周围的地理气候啊，孟获就说丞相啊，说这几年呢、啊、这个地方一直打仗，很多士兵啊都死这儿了，这些客死他乡的冤魂野鬼在哪儿藏着呢？在泸水里，所以经常这些鬼魂出来作怪。古人迷信嘛，要现今就会用科学的眼光来解释，但那阵儿就觉得是这些客死他乡的士兵化作冤魂野鬼。那但凡要是渡水的人怎么办呢？必须得用49颗人头来作为祭拜。诸葛亮一想，这种祭品代价太大了，怎么办？用另外一种东西来替代人头。用什么来替代？拿那个面粉做成人脑袋那形状，上笼屉蒸，把这种蒸熟了的面食叫馒首。哪个馒呢？南蛮的蛮，首首领就是头啊。然后把这些馒首扔到卤水里，哎，怎么那么怪？祭拜之后这卤水呀、啊也不起浪了，天上是云开雾散，大军就过了泸水。打这儿开始，人们就用这种满手的面食作为祭拜的一种贡品。这个手和头是同义，满手就被人称之为是馒头，后来把南蛮的蛮字改成现在咱们常见的

0: 那个馒头的馒，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馒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提起诸葛亮的《出师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甚至于还会背诵：“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甚至于会背的更多。咱不是讲这课文，咱就不用这时间把这全文给背诵一遍。其实这个《出师表》分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也就是前后《出师表》。所以说现在我想看这《出师表》还能看见吗？当然书本上有啊，电影电视也有的也演，甚至于您现在到南阳武侯祠，您到那大殿里您去找，也有《出师表》。前后《出师表》一共1300余字，由21块小石碑相互组合而成。这个石碑啊，刻工精良，贯通长廊，颇为壮观。当然这个前后出师表还和一位古人有一定关系，此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岳飞岳鹏举。那说你说错了吧，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写，这是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写给后主的一篇文书啊，表现诸葛亮那种政治主张，还有矢志收复中原的那种抱负。岳飞是什么时候人？是南宋时期，岳飞抗金呢。这两个人怎么会扯到一块儿呢？我呀先给您说说这个小故，然后我们再讲这讲书挥泪斩马。南宋绍兴8年，也就是公元1138年，岳飞带兵渡江痛击金兵。8月14号的时候，这个岳家军路过南阳的卧龙岗，岳飞就带着牛皋等人呢去这个武侯祠啊去参观，换句文词说这叫拜谒。当天夜里天起了变化了，乌云压顶，紧接着下起大雨来了。岳飞传下军令，安营下寨，今天过一夜，明天天亮雨停，再进军也不迟。按下这些兵丁不提，单说岳飞岳鹏举。岳飞这个人呢，一向对于诸葛亮十分的敬重，也敬仰诸葛亮的为人，所以首先在大殿给诸葛亮焚香礼拜，磕了仨头，然后闲暇无事就到院里面去溜达溜达。一看这院里面有一些历代名人写的一些诗文，这个岳飞不但武术好，而且能书善写，所以对这个还比较感兴趣。看完之后哈，一天接着一天，是越看越激动，越看这个兴致越高。走廊的尽头立着一块宋朝以前的石碑，上面工整的刻的就是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看到这儿的时候， 岳飞是驻足不前呢，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0: 一遍看到最后眼泪淌下来了，甚至于把胸前那块战袍都给打湿了。两旁人感觉到很奇怪呀，心说这大帅怎么了，尤其牛狗觉得很奇怪，心说这个前后出师表你看过多少遍了，你都会背诵，怎么今天看起来没完，怎么还哭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别人不问，这牛狗心里藏不住事儿。牛狗过来了，我说怎么了，我们现在这次出师连收数州，攻必取，战必胜，是连连报捷呀，这是好事儿。就算诸葛亮地下有知，也会含笑九泉。你怎么看到出师表你还看哭了，这是为什么呀？岳飞一听长吁短叹，哎，贤弟你哪里知道，我看到出师表想起了诸葛亮，又想起我自己，我想起先生那次出祁山是连连告捷，马上就成功，最后后主一道圣旨错失良机，岂非千古恨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牛皋一听啊，也想起心事来，鼻子一酸，眼泪也下来了。您看在这一点上，岳飞和诸葛亮有些类似。岳飞不也是那样吗？眼看就要成功了，十二道金牌给调回来了。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呢、咱暂且不论什么原因，大功告成之前就差一步了，功亏一。诸葛亮不也是那样吗？眼看就要成功了，后主下了一道诏书，说我思念丞相，我想见见你，你回来。万般无奈，结果兵退回营，也失败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客观和其他主观的原因。这个岳飞想起诸葛亮，又联想起自己来了，尤其是看到最后有这么一句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是感慨万千。正这么时候，这个武侯祠里边的小道士拿出文房四宝来了，那意思想请岳飞啊给题词留念。岳飞一看怎么办，想写，心里面有万语千言，可是难抒胸臆，不知道从何处说起，怎么办，提起笔抄写诸葛亮的出师表，边写边哭，是边哭边写，一直把前后出师表都写完，这才出了一口气，就好似得到了一丝安慰一样，最后意犹未尽，又写下了还我山河四个大字。后来这小道士请人把这字儿就刻到石头上，镶嵌到墙壁上，也成为了传世之宝。我们说过岳飞这个人呢，文章写得好，字儿写得也漂亮，前后出师表一气呵成，写的是淋漓酣畅，龙飞凤舞，顿挫抑扬，字体笔划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或粗或细，或急或迟，挥洒纵横如快马入阵，令人联想起岳飞驰骋疆场的英武之气。所以这就是岳飞南阳书写出师表的故事。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在出师表写完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诸葛亮派赵云假装进攻击鼓，转移魏军的注意力，之后突然袭击祁山，想要夺得陇右之地，然后打算居高临下进攻长安。这时候的蜀兵经过数年的休整，再加上诸葛亮治军有方，号令严明，所以斗志昂扬，这个魏军根本不是对手，是一战即败。 岐山北面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守将猝不及防，纷纷投降。当时这魏国的皇帝啊，是魏明帝曹睿。曹睿一看这怎么办，连忙调大将张合统帅五万大军前去赶往陇右。在秦岭西面，也就是现在甘肃庄浪东南，有一个战略要地，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叫做街亭。这个地方是从汉中出兵的咽喉要道，而且这个地方易攻而难守。平常我们说一个地方叫易守而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好守不好攻。这个地方是恰恰相反，好攻而不好守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紧要，所以诸葛亮刚一出岐山就派人先占领街亭。派谁去呢？这时候参军马谡自告奋勇说，丞相，这事儿你交给我吧，我愿意去。诸葛亮一看心里边很高兴，因为马谡这个人熟读兵书，通晓战略呀。上文书我们说到七擒孟获的时候，这马谡给出了个主意，叫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所以收服了孟获。这也使得诸葛亮对于这个马谡是另眼看待。这回马谡讨令正中下怀，但是即便这样，诸葛亮也得是千叮咛万嘱托呀，马谡啊，街亭虽小可是关系重大呀，你虽然精通兵法，可这个地方一无险阻，二无城池，易攻难守，况且你的对手又是张合呀，沙场老将，我也颇为担心呐。马谡一听是毫不在乎，哎，丞相，休要长他人志气，灭了自家的威风啊，我要去可保街亭万无一失，倘若丞相不信，我愿立下军令状，如若街亭有失，杀剐存留，悉听尊便。两下子写下军令状了。其实你看马谡这话说的太满了，这弓拉的太圆了。其实现今为人处事不能这样，这事儿啊，也得是看着办，这话呀也得是量体裁衣那么说，正所谓话到嘴边留半句，有时候话说的太满了，自己可不好圆啊。这事儿交我，我肯定办，万一出点差头你办不了，你怎么解释？闲言少叙，立下军令状了。越是这样，这个诸葛亮啊越心里面忐忑不安，因为这个马谡把这事儿看得太轻而易举，于是乎给马谡找了个副手，就是王庭。王庭这个人素来谨慎，而且也是再三的强调说，你们到那儿之后安营下寨，马上把这地图画一份给我，有什么事儿你们两个人商量着办。俩人出发了，到街亭一看，正如诸葛亮所言，这个地方无险可守，只有附近一座小山稍微高一点。马谡一看这还不简单，我屯兵于山上，倘乎张合来犯，我居高临下往下一冲，就把张合的军队给冲垮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

0: 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
4: 不要！
3: 怎么喝的？
4: 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王庭一听，马将军万万不可呀，倘乎魏军要把这小山街亭给团团围住，断了水道，不攻而自破呀。临行前丞相再三交代，一定要小心从事，我看不妥吧。马苏一听很不高兴，我说王庭啊，你什么意思？难道说我这么多年的兵书就白读了吗？这么多年的仗我就白打了吗？我还用你教我吗？你不必多言，我意已决，你要不愿意你自己找地儿。
16: 王庭一看马苏已经下了这个决定了，是万难更改。王庭一看，那这样吧，马将军，倘若你执意在山上扎营，请分给我一部分人马，我在山下扎营，你我形成犄角之势，倘若有卫兵前来，可以彼此照应。马苏把嘴一撇，那好吧，你要不愿意跟我上山，那你自己下山吧。就这样带着大部分人马到山上去了。王庭呢，就离山10里安营下寨，命人画了一幅地图，连夜派人送给诸葛亮。翻回头再说司马懿，司马懿在城中派他儿子司马昭前去探路，探路回来向他父亲禀报，报爹爹，街亭有兵把守。 司马懿一听心说，诸葛亮料事如神呢、看来我不如他。司马昭不明白父亲什么意思，司马昭就跟父亲讲，爹爹您在想什么呀？啊，儿啊，我在想那诸葛孔明名不虚传呐、占据街亭，看来你我父子很难取胜。哎，爹爹，此言差矣呀、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我看街亭不难攻破。哦，此话怎讲？爹爹，街亭啊，地处要道，可蜀兵都在山上扎营，岂不是不攻而自破吗？司马懿一听心说，能吗？这要在山上扎营，那不就成了绝地了吗？街亭这么重要的地方，诸葛亮会派一饭桶来吗？决定亲自去看看。到这儿一看，果不其然，在那山顶之上有西蜀的大旗。哦，向手下人一打听，何人领兵带队，手底人汇报了，报大将军，领兵带队的正是马谡。他这一笑啊，周围人都懵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大将军怎么了？笑罢多时，司马懿这才想，马谡徒有虚名，一庸才也。诸葛亮派这种人看守街亭，街亭焉有不丢之理。转过天来，派大将张合先去拦截王庭，司马懿亲带大军把这山就围了个里外八层。再说马谡，首先向他禀报说司马懿围山。马谡啊还不以为然呢，在山上往下一看，嚯，漫山遍野全是蜀兵，但是呢西蜀的军队并不攻山。哟，马谡一看这是怎么个意思呢？结果没过多久，马谡明白，坏了，水稻让人家掐折了，这山上要没水，那不就成了绝地吗？原本马谡还以为啊，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回真把自己放到这死地了，领着士兵往下冲，结果被司马懿啊给打回来了。这怎么办？想冲冲不出去，想打又打不过人家，只得呀谨守营寨，等待王庭的救兵。马谡心说，王庭啊，现在我可就靠你了。王庭啊，王庭，你在哪儿？王庭在哪儿啊？王庭被张合给拦住了。王庭早就带人来救援了，没想到半道上碰见大将张合。王庭这两下子打不过张合，被张合给打回去了。结果司马懿大举攻山，这马谡可惨了，山上无水，士兵又没吃饭，乱作一团。等到半夜时分，蜀兵大开寨门，下山投降。马谡再想控制这个局面，已经控制不住了。司马懿见蜀军兵营大乱，叫手下人开始放火烧山。这样一来，山上的蜀兵就更加紧张了。万般无奈，马谡带领着残兵败将打西面杀出一条血路跑了。就这样，街亭、列柳城先后失守。街亭失守之后，蜀兵的形势可就危险了。诸葛亮摆下空城计，最后退回汉中。等马谡回到军营，这回也知道自己闯祸了，叫人把自己双手捆住，跪着进帐。再看诸葛亮，脸色铁青。马谡啊，我反复跟你说过，街亭至关重要，

0: 你跟我立下军令状，打下保票，当初你临走之前我怎样劝阻于你，叫你和王平将军商量着来，结果你不听王将军劝阻，一孤行在山上扎营，被司马懿断了水道，致使丢城失地，损兵折将。临行之前你在大营之中立下军令状，倘乎今天我若不按军法从事，今后如何服众？马谡啊马谡啊，你死之后我会啊按月发放米粮和俸禄来给予你的妻儿，你就不必挂念了。来，刀斧手，把马谡推了出去。说完这话，诸葛亮一转身再也不转过来了。怎么？诸葛亮眼泪淌下来了，舍不得呀，没办法。马谡也哭了，丞相啊，您一向待我如同亲生一样啊，我也把丞相当作父亲看待，此次我失了街亭，犯了过错，死而无怨，只是希望丞相能把我的儿子培养成才，不要因为他父亲的罪过而不受任用，只要将来我儿能够成才，我在九泉之下也能够瞑目。说完是放声大哭，他也哭，诸葛亮也。马谡被人推出，正要开刀问斩，就听有人高喊一声，刀下留人。大伙甩脸一看，原来是参军蒋琬刚打成都回来，蒋琬进帐为马谡求情。诸葛亮哭着跟蒋琬说，说眼下呀四方纷争，兵戈不断，如果我们乱了军法，怎么能够克敌制胜？就这样斩了马谡，严肃军纪。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失声痛哭，众将官赶紧劝吧，丞相保重身体，丞相切莫悲伤。诸位不明啊，我现在不是为马谡而哭，而是想到先帝在白帝城临终之前曾经对我言道，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如今我深深悔恨自己呀、用人失察，想起先帝的话，我是愧疚伤心的。就这样，诸葛亮亲自向后主上书，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并且请求把自己连降三级。街亭一战对于蜀魏啊都至关重要，街亭失守，整个蜀国就处于危险之中，要安抚朝野上下，就必须用马谡的人头。诸葛亮此举啊，意在说明马谡虽然重要，但是却不是不可以替代的，蜀国虽然失了街亭，但是还能够争霸天下。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电。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

0: 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1: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它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0: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数平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2: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0: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3: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0: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4: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0: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5: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6: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5: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0: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7: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8: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9: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5: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0: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1: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2: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5: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0: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3: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4: 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

0: 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 跑来他是真平缓真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2: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卡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4: 刘征你好。大家好。
3: 在金融市场上，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大家会利用各种工具啊、相关的经验数据，对市场，比如说股票价格、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做一些预测，并且会根据预测分析的结果做相应的投资决策。我们前面也讲过，从理论上说，任何预测的成功率应该都是50%的概率，但是人们还依然乐此不疲的去做。那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种说法，说是在心理学上讲，这种预测的原因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你是这么认为吗？
4: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第六期的时候讲过，一个叫叙述谬误啊，叙述谬误其实就是说我们会去建立一种因果关系。那么讲到这里的话，这种因果关系其实它又包含了进一层的意思，就是我把概率考虑进去的话，它这种因果关系是不是我的可靠性就比以前增加了很多？但是让我们发现可靠性依然是没有增加的。那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会认为自己就生活在一个平均斯坦的一个世界，知道我们是平均斯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概率是什么样的，而我们会用一些工具跟方法还是来预测这个未来。但是在预测过程当中，我们会低估一些极端的一些事件。低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会去找很多的数据，我们会去找很多的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会去了解这家公司的情况，我们去收集更多的这个宏观经济面的一些分析，或者包括这个一些专家的分析。我们觉得我们知识在增长啊，我们的自信也在增加，就我们的认知自大到会高估自己的知识，同时呢就会低估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知识它是比较琐碎的，就有很多的细节哈。你发现一旦出了什么重大事件，上市公司有个披露，那么就很多人来分析，分析的很细致很细致，那甚至说是有害的，是它会干扰你在大局方面做一个判断。而且这个时候呢，万一我们对于某一个观点它形成一种惯性的话，那么我们思维就会固化，那就是说前面说的证实谬误，就你不断的去找证据来证实你这个观点啊，会产生一种偏差。那这个时候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细枝末节的越去追求越多，反而是看到的噪点会越多，那越可能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真实的一个信息。那这个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你的信息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你整个的一个预测的准确性的一个提高。
3: 塔勒布呢，他说这个有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的证据

0: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怎么去从这些角度去思考，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这样的话你比别人就多了一层的视角。
1: 书中写道，对于一个信息不完整或信息缺失的不具随机性的变量的猜测，与对一个随机变量的预测是没有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猜测与预测是同一回事儿。生活中，我们不少人既爱筛选，又爱进行狭隘的思考，我们的预测能力会被大大的高估。许多认为自己能够预测的人，实际上并不具备这一能力。我们应该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预测能力有着不为人知的结构性局限，这些局限可能不是来自于我们本身，而是来自于预测过程本身。它太复杂了，不但对于我们，对于我们所能够找到的工具也是如此。
2: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1: 那你如何理解信息知识的重要性和经验的局限性、脆弱性呢？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科学化的评估呢？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刚才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对于一些专家的一些预测，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客观评价的。
0: 专家他也是人嘛，他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自大，
1: 嗯，
0: 他可能会对自己的知识的一些有限性，他会产生估计上的一些不足，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质疑他的思考的过程的一些错误，
1: 嗯，
0: 而且可以质疑他的那种态度，
1: 嗯嗯，
0: 就是他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了解他分析的过程，他有没有证实的谬误，
1: 嗯，
0: 他有没有叙述的谬误，
1: 嗯，
0: 他有没有看到那些沉默的证据，
1: 对，
0: 甚至说他在做模型的时候有没有产生那种这种概率上的错误的归因啊，
1: 嗯，
0: 就是把游戏上的概率当成现实当中的概率，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抓手去入手的话，其实你对一些专家的判断其实会比较有把握，
1: 嗯，
0: 那包括我们自己啊哈，包括我以前在做券商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做一些 CPI 啊，经济指标的预测，还有一些年度的展望，
1: 嗯，
0: 对吧？但是我发现有些同行他是不会去检测他们事后的这种准确性的，
1: 嗯，
0: 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被证伪了就建立一个新的理论，
1: 嗯，
0: 来做预测，嗯，他不会去做一个回溯，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专家的水平？你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比方说你拿最新公布的数据，
1: 嗯，
0: 然后作为对未来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预测，
1: 嗯，
0: 那么你再看这个专家他是怎么预测的，那过一段时间之后，等这个正式的结果出来之后，把你的错误率跟专家的错误率进行一个对比，
1: 嗯，
0: 那么这个基本就可以衡量这个专家的水平。但我不是说一定质疑这个专家水平，可能他有些时候也会犯一些这个小错误，但是从我们之前讲的那几个点的话，
1: 嗯，
0: 你可以知道他的错误是因何而引起的。
1: 嗯，
0: 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说，市场上一旦出现一个极端的事件的时候，整个市场的预测都会出现偏差。
1: 嗯，
0: 发现大家都预测错了，那这个时候呢，重大事件很多时候是非常规的。那么这个时候，嗯，看很多的分析师他就会调整，大家都爱调整这个预测，
1: 嗯，
0: 那调整之后呢，哎，大家又开始抱团了，觉得哎好像我们这次又对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专家的认知上面，你要考虑到他们会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
1: 嗯，就是由此可看啊，这个投资真的是好难哈，
0: 嗯，
1: 那你说一下吧，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因时而谋，顺势而为呢？
0: 其实我们这边提供了好几个工具啊，专家其实也是一个工具，
1: 嗯嗯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几个标准的话，你多跟踪几个专家，然后呢，你按照你这个我们给的这个认知体系，然后总结这个专家有哪些特长，他容易在哪些地方犯错误，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对吧？这样呢，我们可以借助外力，可以减少一些我们的 收集数据啊，包括认知啊、模型方面的一些难度，就我们可以借助外部的条件

0: 来做我们的投资，做我们的分析。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研究做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你要做一些计划了，你要想到万一出现了计划之外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话，我怎么来应对啊，就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这其实比较绕啊，就是看见看不见的东西。那么还有就是你在分析一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会不会出现一些超常规的事情，对吧？那这个超常规的事情，你可能在做计划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超常规的事情它通常时间会比较长。比方说一家上市公司，它如果要开发新药品的话，那么我们要给它多长的时间，对吧？那我要掌握多长的数据，我要确定它的这种可靠性，这种预测其实会比较难啊，它超出常规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你的计划安排一个多余的试错的空间或者容错的空间。那所以总结的来说，就是世上真正的智者是那些知道自己不能预测未来的人，他们会去做开放性的思维的准备，借助各种各样的工具来防止各种各样的谬误。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0: 刘征你好。大家好。
1: 《黑天鹅》这本书的作者呀，特别喜欢用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比如说，他用了测算弹子球在球桌上的运动轨迹这个例子，来试图告诉读者，人们只是给了弹子球一个直白而简单的世界，并没有考虑到

0: 随时可能出现的疯狂的社会因素。他们呢只考虑了一枚孤立的弹子球，没有考虑什么相对论啊、量子力学的影响，也没有考虑所谓的不确定性。那塔勒布呢就拼命的想跟大家讲述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面对现实当中的复杂局面的时候，人们的预测未来的能力啊不是降低了，而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局限性。
1: 对的。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讲的哈，
0: 嗯，
1: 这是我们前面讲了几个谬误，然后这个谬误呢其实跟前面的谬误有很大的关系。那第一个谬误我们讲的是什么？是证实的谬误。第二个是叙事的谬误。第三个是沉默的证据。第四个是概率上的一个问题，游戏的谬误。就是 OK， 我做了这么多分析之后，那么我要做预测了。那他又说，哎，你预测也有难度啊，会出现一个简单来说就叫预测的谬误吧。
0: 嗯，
1: 那这个预测谬误是什么所造成的？就是因为我们的预测的过程本身就太复杂了。这个一方面可能是受我们预测能力的一些限制，因为人的能力必须是有限的嘛。
0: 嗯，
1: 那举个例子来说，人类历史上很多的重大的发明、重大的发展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0: 嗯，
1: 你比方说汽车，比方说计算机，对吧？
0: 嗯，
1: 那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当时的人多么聪明啊，怎么设计出这些东西来？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他是试错出来的。当时发明计算机跟汽车完全是毫无目的的探索的结果，他也不知道会成为改变人类世界的这么大的一个重大的一些发明。但实际上当时对他们来说是毫无目的的。从进化论角度来说，他就认为，当然是比较悲观的，就认为世界是毫无目的的过程导致的随机变化的结果。
0: 嗯，
1: 只是我们事后给他一个理性的解释。那所以说，法国的生物学家巴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运气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那获得最大运气的方式肯定就是不断的去实践啊，这也是偶然发现的一个意义。那么还有一个解释，法国的一个数学家叫彭加莱。
0: 嗯，
1: 那彭加莱呢他是做了一个模型哈，他做一个模型叫三体模型。那这个三体模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两颗行星根据牛顿力学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如果你在两颗行星之外加入第三个天体之后呢，那么整个这三个天体的运行轨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完全无法预测的。
0: 嗯，
1: 啊，那这就叫混沌。回到我们讲桌球的这个问题来，就是刚才你讲了啊，我们要如果要预测这个桌球的运动的话，那按照三体的理论你是没法预测的。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如果我要预测的话，我需要每次的都要精准的计算它每次撞击的这个结果。那么我要控制每次撞击的结果，我不需要回头去找它触碰的前一次撞击的它那个过程。
0: 嗯，
1: 我要把中间所有的因素全部再考虑进来，所以你就一层一层往下倒的话，你会把不断的因素会累积。
0: 嗯，
1: 就是可能第九次的时候你需要考虑的那个数据量就非常的庞大。
0: 嗯，
1: 可能是几兆的那个数据量你才能知道下一次这个球的碰撞的精准的位置。
0: 嗯，
1: 那这其实反过来思考，如果我们正向思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杆子打过去它会出现像三体那样子的结果的漂移。
0: 嗯，
1: 那所谓这个结果漂移就是出现一个蝴蝶效应。
0: 嗯，
1: 当然打桌球的时候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嗯，这也是一个就是从理论上到现实的一个延伸了。
1: 对的。
0: 黑天鹅这本书，它一点点地撕开了人类在思维、表达和认知模式当中的各种伪装，颠覆了我们对于科学和专家的盲从，告诉我们该如何用智慧反省知识的盲区。书中写道，你观察过去，然后得出关于未来的规律，根据过去预测未来的问题可能比我们已经讨论的问题还要严重，因为相同的过去的数据既可以证明一个理论，又可以同时证明完全相反的理论。不但过去是有误导性的，而且我们对过去的事件的解释也存在着很大的自由度。
2: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0: 就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大开脑洞的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呢，就告诉你，面对这个现实当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你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那还有一个观点啊，就这个作者在这个书里边说，出于不同的动机，其实人们对于过去事件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的。就是相同的过去的数据，可以支撑多个理论。就比如说，我可以支撑一个理论，又可以支撑甚至相反的一个结论。那你认为，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理论背景支持下，过去的信息价值到底有多大呢？
1: 就是这要讲到另外一个归纳法的一个问题，就叫归纳之谜。我们讲了归纳有很多的问题，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归纳之谜呢，它就是哲学家古德曼提出的，叫阻拦律的一个悖论。那这个阻拦律的话，你可以假设，在 T 时间之前它都是绿色的，然后到了 T 时间之后，它是蓝色的，它会变成蓝色，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阻拦力在 T 时间是绿色的，然后它也可能在 T 时间之后也是绿色的，那这就产生一个悖论了。因为从归纳上来看，你看到的过去它都是绿色的，但是在 T 时间之后，它可能变成绿色，也可能变成蓝色，就是说同样的证据，它可能会支持两个不同的结果。就之后它变成绿色跟蓝色的结果，跟之前它是绿色，这个事实是不矛盾的。那么这就是归纳法的一个悖论。那总结起来就是说，你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来进行对过去的事件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对吧？相同的过去的数据，你也可以支持一个理论，也可以支持一个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那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过去的事实啊进行一个完全的一般化的解释，甚至给他一个唯一的推断啊，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彭加莱他就说啊，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处理一些比较定性的事物了，我没有办法考虑这个事物的变化。那么我们只能讨论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特点，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精准的计算。那所以过去的信息，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过去的信息，而是说你要扩大过去的信息的样本量啊，你要进行一个常识的分析，你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思维。塔勒布一直在反对做预测，但是我本人是支持要做预测，因为预测这个东西它是进化赋予人类反事实思考的一种能力。那我们跟动物有什么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看的能比动物看得更远一些，就动物只能看到眼前，而我们基于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过去的信息，我们可以对未来做一个构想。那这个未来可能并不是眼前的事实，那所以其实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
0: 那既然对于市场的判断预测是这么难的一件事儿啊，是一个这么庞大的体系，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怎么来成为一个投资市场当中的智者，而不成为一个愚人？
1: 那回到我们做投资上面，那投资的过程当中，你也要有观察意外的这种角度，你要不断的去猜测，去反复的实验啊，不要用太多的仓位，用一些小的仓位去测试一下你自己能不能正确的思维，要多跟现实去接触，而不要是整天的去解模型啊、解方程，因为不确定性下的这个条件下的这种理性的行为模型，它对现实的描述其实是有问题的，它是不准确。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 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1: 刘征好，大家好。
0: 我们本期话题呢，来认识一个概念，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所描述的认知斯坦，就是对自己的知识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一定是缺乏自信，这种承认无知的境界叫做认知斯坦。
1: 是的，为什么说我们要对自己的知识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就是我们前面归纳的几个谬误，我们在采用样本的时候会存在证实的谬误、叙述的谬误，还有沉默证据的问题。那即使我们采集到完整的样本，还会出现一个游戏的谬误，就是那个概率的问题。
0: 嗯，
1: 我们不能用游戏的概率去代替现实出现的随机性。那即使这样的话，我们在对未来做预测的时候还遇到一个三体问题，就是说它会出现一种混沌，我没有办法去精准的预测未来的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即使我不想精准的预测，那么我 还会遇到一个错误率的问题，就是你不精准的话，那未来的错误率会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我们过去的知识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
0: 嗯，
1: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政委跟

0: 证实两者是不对称的，多次的证实其实是经不住一次的证伪的，就是这种人就是通过内省来承认我们的理性的局限性。
1: 由此看来呢，面对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的证据以及游戏谬误这四个方面哈，每个人对于预测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困境和不确定性。那这时候你会认为一个人的知识和预测之间，对市场的分析之间有没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呢？
0: 我们说确实因为这些谬误的问题，所以会导致知识跟预测之间它是非对称的。就我们把知识当成解释吧，解释也是一种知识，就是你解释过去其实并不能反映未来，因为我们并没有从过去的预测跟之后的实际之间差异来进行学习，而是把明天当作是没有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昨天。那这就是一个精神盲点的一个问题。比方说这一代的人老会去嘲笑上一代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个确定的解决办法，但是上一代人他们却没有想到这个办法。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下一代的人也会同样嘲笑我们，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信息都是现成的，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所以这是对未来的思维的一种障碍，这个叫未来盲点。换位思考的话，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好像我们上一代的人不知道我们现在会发生什么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种盲点叫做精神的盲点，那这个是针对一些纯理性的人思考的一个盲点。比方说有一个实验，就是发现孤独症的患者，他们虽然掌握了理性的分析，还掌握了一些技术的知识，但是他们不能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不能从别人的立场来看待世界，所以这是一种精神的盲点，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未来的盲点其实是一样的。那这个人其实就换成了我们跟我们上一代人以及我们跟我们下一代的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有一种盲点叫做过去盲点，就我们不仅不知道未来，我们也不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到一个冰块溶解了，它化成一滩水，那这是一个正向的过程，但是你从一滩水能不能想象它原来冰块那个样子，那这是一个反向的过程。那正向的过程呢，通常是通过物理学啊、工程学啊这种线性的思维就能考虑到的，但反向的过程呢，通常是存在一种不可重复性、不可实验的，它找那个历史过程，所谓的覆水难收，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把煎过的鸡蛋来还原，你不知道它还原之前是什么样子，所以换句话来说，造成一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有无数种，就我们没有办法去倒推这个原因。
1: 书中写道，看到我们在预测方面如此普遍的错误，读者或许会感到不安，并希望知道该怎么办。但假如你抛弃完全准确的预测未来的想法，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只要记住，预测是有局限性的，知道自己无法预测，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从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当中获益。结论就是要做好准备，狭隘的预测有麻痹和治疗的作用，一定要小心那些神奇的数字的麻痹作用，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要做好准备。
2: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1: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塔勒布呢是认为很多的未来是不可预知的，但他并不反对啊我们在对未来做一定的预测。那比如说他在书中呢就有这样一句话说，希望呢每个投资者应该是在正确的地方犯傻，在小事上当傻瓜。
0: 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你明白了问题的所在，其实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1: 嗯，
0: 你记住预测它是有局限的。
1: 嗯，
0: 那这样反而会帮助我们从未来的不可预知性、不可预测性来获益。所以塔勒布说，我们不能教别人不做判断。
1: 嗯，
0: 因为判断是蕴含在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当中的，因为我们人脑就是这样的，我们进化的就是一个预测的一个高度精准、高度精确的一个机器，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它是有局限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试图总

0: 不去做判断，我们必须要做判断，因为生活中离不开观点，离开观点的话你就寸步难行。我们时时刻刻大脑中都会做各种各样的预测，做各种各样的预判。书中说，在正确的地方犯傻和在小事上当傻瓜其实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避免在大事上犯错误，那这个就是正确的事情。
2: 嗯，
0: 啊，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我们可以用小的仓位、小的成本去不断的试错，然后再去不断的去迭代，然后在这个迭代的过程中来发现投资的规律。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在正确的地方犯傻。
1: 嗯，那你说哈，我们投资者在做这个预测和判断和市场分析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受到自己的这个教育背景啊，或者知识体系结构的一些影响，不会做出适当的预测，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我们不会做预测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事件的影响好或者不好，我们只需要判断这个大的方向，而不需要去精确的知道这个事件的可能性有多高。这个时候其实这种方法其实就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完整的一个决策理论。那举个例子来说，那虽然我们不会做预测，但是我们可以去区分什么是叫正面的黑天鹅，什么是负面的黑天鹅。那容易出现正面的黑天鹅的行业有哪些呢？比方说电影行业、出版行业、科研还有风险投资等等，那这是容易出现正面黑天鹅的。那有一些行业它比较容易出现负面的黑天鹅，或者保险或者银行等等行业。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在你只有非常有限的损失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尽可能的主动去出击，来抓那些正面的黑天鹅，而去回避那些负面的黑天鹅。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回避去做一些精准的跟局部的预测的东西，要把你的精力主要放在准备而不是在做预测上。因为我们前面说的种种的预测的谬误，不管你是从过去的样本去推现在也好，或者你从现在的数据去通未来也好，或者说你从现在去看过去也好，或者你从过去看未来也好，它都会存在这种局限性。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反而是把预测这个事情放下，那么你把你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准备怎么进入这个行业，而不要去纠结那个时点对不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正在为您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
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这是一本讲述关于不确定性的书籍，这是一本提醒人们要客观认知经验局限性的书籍。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错误的认知会让我们低估黑天鹅事件出现的概率，低估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损失。卡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试图挖掘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帮助建立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好面对不可预期的事件。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你一起阅读这本书，了解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学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0: 刘征你好，大家好。
1: 我们在给大家呢阅读《黑天鹅》这本书的时候呢，也提及到了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极端斯坦。塔勒布强调呢，极端斯坦是造成黑天鹅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极端斯坦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是安全的。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人会受到完全失败的威胁，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在作者塔勒布来看呢，极端斯坦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你认为什么样的情况会产生极端斯坦？为什么会产生极端斯坦呢？
0: 书上讲了两点原因。那么一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比方说经济学家罗森他就提出一个竞争效应，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明星是吧，很出很多的唱片，虽然这个明星可能相比其他的明星他的竞争优势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只要这比其他的人稍微超出一点点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赢家通吃的效果，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些头部明星的他们的唱片或者是看他们的演出。那这就是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的竞赛效应。那么还有一个解释呢，就是社会学家莫顿他提出一个马太效应。所谓马太效应就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就是你过去的竞争优势或者你的竞争劣势它是会积累的。那具体再来解释一下，比方说哈佛大学有一个语言学家，他就提出了一个叫齐普夫的一个定律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平等的极端斯坦。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你学英语的时候，英语当中有很多的单词，大概有60000个单词，但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呢大概就有几百个单词，而且在口语当中使用的单词更加少。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用较少的词汇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意思的话，那么这个是符合一个所谓的能量最省原则，那在物理上也叫能量最小原则或者叫努力最小原则。那这是产生极端斯坦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一旦有一些单词大家经常使用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那我就只要利用这些单词来表达我的意思就 OK 了，那么我的使用就会尽可能的向这些单词去靠近，那这样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头部效应，就完全向头部进行集中。所以刚才说的就是极端斯坦产生的一个原因。那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偶然事件让我们用到另外一批单词，那这批单词也能表示我们日常的一些行为，其实用的也很好，那这样的话很多的用法就会向这批单词去靠拢，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极端斯坦。那回过来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胜者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么他被打倒了，被新的人所替代了，被凭空冒出来的人所替代，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用一句俗话来说，就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有人会受到完全失败的威胁，只要你活的就有希望。
1: 但是我们看啊，就是前些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就有一个现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就是金融行业的大而不倒，就是大而不能倒。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讲的极端斯坦，它其实对应了有一个叫长尾理论。那这个长尾理论讲的是什么？就是连线杂志的主编叫安德森，他提出来，他说互联网啊，除了产生高度的集中之外，如有一些大的公司，像 Google 啊、Facebook 这种大的公司，中国有阿里啊、腾讯啊这种大公司，互联网的这个生态里面，还有一些大量的小的公司和小的市场，就是那些叫 niche 市场。那么它能够使这些胜者无法安坐，因为小的公司、小的人物，他通常会来搞政。就我们刚才说的，他一旦是发现了他的新的好的模式的话，他可能会崛起，然后反过来去打败胜者。那这种某种程度上呢，就减少了市场的不公平。那因为这种很多的小公司聚集在那里，它其实产生了一个后尾的效应。但是这只是一些行业，但是有一些行业它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后尾。那就是我们要说的金融行业、证券行业。那金融行业跟证券行业它是天然的会存在一种垄断性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看到美国的货币当局它不愿意让这些大的金融业的公司倒闭，因为一旦倒闭的话它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而且因为它所在的市场并没有一个后尾，没有大量的小的公司来替代它，这样整个的话就会把美国的经济给拖垮。所以这也是大而不倒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也会产生一些我们说道德上的风险，那就是那些金融公司他们知道万一他们要倒闭的时候政府会出手相救，反而会导致这些公司更加的没有纪律的进行资产的投放和聚集大量的有毒的资产。
3: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占得先机？

0: 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本质与规律？我们为什么要建立黑天鹅思维？主持人刘征、经济学博士陈光磊正在为您阅读书籍《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既然当极端斯坦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一个完全失败的威胁，那作为一个小企业，或者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威胁来临的时候，我们活着就是有希望的，但是怎么才能活下去呢？
2: 其实这是一个随机性产生的一个公平，就是我们知道前面有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但是我们又知道存在一些后尾，那么一些小的公司跟小的市场可能会成长，成为未来的大公司、大市场，所以这就是一个从极端斯坦回归到平均斯坦的一个过程。那么下一步可能又到一个极端斯坦，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只要你活着就有希望。那怎么来活的呢？首先你要对你投资的这个公司的未来的前景，它的逻辑有一个清晰的、明确的一个了解，这样的话在它还在很小的公司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才能沉得住心，然后跟他一起的成长。那这是活着就有希望的一个根源。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极端斯坦来临的时候，那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横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情况。再往下一步走的后，因为有后尾存在，那这些后尾会崛起，反过来会打败这个极端斯坦。那我们从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最后他会回到一个平均斯坦的一个状态。那意思就是说，一旦你碰到这种黑天鹅的现象的话，那么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坚持一下。那举个例子来说，在2015年的时候，那段我们发现市场行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但如果说你拿数据拉长一些来看的话，你会分析到，那其实指数它其实是有一个波动的一个中枢的，即使短期会出现这种巨幅的一个波动的话，那长期来看，不管是基本面还是资金的情况，其实会让这个指数来回归到这个波动的这个区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极端斯坦它的持续是不会太长时间的，那我们就要找到它可能会回归到平均斯坦的这么一个机会。那所以说活着就有希望。
1: 那也就是说，当极端斯坦来临的时候，活着就是希望。其实这个活下去的希望也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对于基本面的一个大势的基本判断了。那在你多年的从业经历里边，有没有可以和大家分享的这方面的经验呢？
2: 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恒生指数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然后当时我们找了几个宏观的经济的变量来预测，看一下恒生指数。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那这个大金毛啊，一养了七八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I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1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3: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2: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8: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4: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8: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5: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8: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5: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8: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3: 幸福新词条，飞低，
16: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7: 收到。
18: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7: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8: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9: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8: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0: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8: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21: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2: 记者手记。
8: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2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2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3: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25: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8: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

0: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2: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4: 特别实惠，
5: 抬脚就到了。
4: 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7: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1: 在手机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5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 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以笔为枪，刺向敌人的胸膛，他们以歌声为号角，唤起民众的觉醒，他们就是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代表的文化军队。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鲁艺，去听一听这支文化军队的传奇故事。
6: 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府。刚创办时名为鲁迅艺术学院，1943年合并入延安大学后改为鲁迅文艺学院，统一简称鲁艺。这座西式的天主教堂建于20世纪初，是西班牙传教士所建。它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上课的场所。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1939年8月，党中央觉得教堂非常适合排练和演出，于是把鲁艺从延安北门外搬到了这里。创建于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在当年硝烟正浓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在延安创建这样一所艺术院校呢？有人说，鲁艺的成立源于一次会餐。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的话剧《血祭上海》。这场根据抗日英雄胡阿毛的真实事迹创作的话剧，在延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此，中央宣传部还专门举行了一次会餐，用简单的饭菜招待全体演职人员。会餐期间，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一所艺术学院。大家对此纷纷表示赞同，有人甚至急切地提出，这所院校叫什么名字好呢？这时，毛泽东放下筷子，想了一想，把大手有力地一挥，说道：我看就叫鲁迅艺术学院吧。1938年2月，由戏剧家沙可夫起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联名发表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年4月10日，鲁艺 正式成立了。

0: 开学典礼是在中央礼堂举行的。典礼结束后，中央领导和鲁艺师生们在中央大礼堂门外拍下了这张合影。战争年代，鲁艺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校舍，师生们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教室，戏剧系的学员就动手搭建席棚，在席棚下排练戏剧；美术系的学员则在露天写生，音乐系则在窑洞外练习唱歌。没有吃的，师生们还要一起上山开荒，解决生存问题。然而，即便如此，延安鲁艺仍是一个燃烧着革命激情的圣地，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精英。当时在鲁艺任教的艺术家有冼星海、艾青、何其芳、陈芳梅、周立波等。1940年5月，著名作家茅盾也来到鲁艺，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生涯。延安鲁艺的教学非常独特，师生们既学习又战斗。正如鲁艺校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
1: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一座歌咏城，到处都飘荡着激昂的歌声，从清晨到傍晚，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而鲁艺正是这座歌咏城的中心，因为这里集中了当时最多的音乐人才，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一大发源地。我们非常熟悉的《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抗战怒吼，正是从这里发出的。
0: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冼星海和夫人钱运玲于1938年11月初抵达延安，到鲁艺任教。当时的延安正值大生产运动，冼星海创作了他在延安的第一部作品《生产大合唱》。紧接着，冼星海就完成了他的巅峰之作《黄河大合唱》。当时汪蔚然因为在前线坠马受伤，来到延安养伤。冼星海前往医院看望他时，两人在病榻商定一定要合作一把。几天后，汪蔚然把冼星海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请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在一盏极其昏暗的油灯旁，汪蔚然用低沉的声调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保卫黄河等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这些歌词源于汪蔚然渡过黄河在吕梁山的真实战斗经历，他们生动感人，充满激情，以至于冼星海听完朗诵后一下子站起来，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就在鲁艺的窑洞里，冼星海夜以继日地开始谱曲，他完全进入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创作状态，偶尔躺在床上沉吟一会儿，很快又从床上猛然窜起继续工作。他创作的时候喜欢吃糖果，可延安买不到，汪蔚然于是想办法给他弄来2斤白糖。冼星海就这样一边创作一边抓一把白糖放进嘴里。整整6天6夜，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后立刻轰动了延安。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音乐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这张照片拍摄于演出前，冼星海正指挥着鲁艺师生们进行排练。气势高昂的《黄河大》

何尝感染了延安的每一个人。毛泽东专门派人给冼星海送来一支派克金笔和一瓶派克墨水。周恩来也为冼星海题词道：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吐出呼声。从此，黄河大合唱作为当时中国人反抗侵略者发出的最强音，从延安传遍中国。它高亢激扬的旋律激起了每一个华夏儿女的爱国之心。如果说冼星海和光未然是用歌声为抗战发出了怒吼，延安鲁艺的作家、版画家、漫画家和雕塑家则用手中的笔和刻刀作为武器，投身到抗日烽火中。鲁艺文学系汇集了茅盾、周立波、萧军、萧三等当时已经知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们成立了草叶社，以文字宣传抗战。作家们深入前线、农村，创作出大量反映抗战和工农兵题材的文学力作，如马峰、西荣合作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济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今天在延安鲁艺旧址展出的这些版画作品，就是当年鲁艺版画家们对战争生活的真实反应。夏风的《从敌后运来的胜利品——自卫军》，燕寒的《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古元的《马西五条解诉讼》，漫画家华俊武的《无题》则以漫画的形式辛辣地讽刺了蒋介石企图占领延安的妄想。在当时大多数百姓还是文盲的条件下，这些版画和漫画极受欢迎，往往一经出版就被一抢而空。1942年5月，延安文艺作

0: 歌曲《南泥湾》和歌剧《白毛女》等优秀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歌剧《白毛女》根据晋察冀编曲的白毛仙姑的传说改编而成，主要编剧为刚刚20岁出头的贺敬之。1945年6月10日，在召开七大期间，鲁艺首次为代表们演出《白毛女》，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响起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同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鲁艺人用文艺去战斗，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经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卢总司令的。毛泽东说的卢总司令指的就是以延安鲁艺为代表的文化大军。
1: 鲁艺从成立之日起就立足于文艺，服务于抗战，为了获得战斗题材写出战斗作品，也为了更好地鼓舞人民去战斗，他们经常下部队上前线。
0: 抗战胜利后，鲁艺结束了自己的神圣使命，鲁艺师生陆续告别延安，奔赴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栋梁。他们后来成为人民艺术家，如周扬、何其芳、陈荒梅、周立波、贺陆汀、沙可夫、华俊武、贺敬之等等，毕生以艺术为人民的鲁艺精神，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新闻出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在今天，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已经非常发达，但很少有人知道，抚育它的摇篮其实只是一座山。

0: 这就是位于今天中国陕西省延安市的清凉山。那么清凉山为什么会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呢？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的新闻工作者们又是如何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创造出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个奇迹的呢？清凉山位于今天陕西省延安市的中心，它的脚下是蜿蜒流淌的沿河，与它隔河相望的是著名的宝塔山和凤凰山。在历史上，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凤凰山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第一个落脚点，它们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相比之下，清凉山的名气就小得多了。然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陈毅却曾经专门写过一首诗来赞扬清凉山：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那么陈毅为什么会对清凉山有如此高的评价呢？原来，在1937年到1947年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机构几乎都集中在这座小小的清凉山上，它也因此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
1: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等单位都在这个清凉山上办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个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都是通过报纸、期刊还有电波传达到了陕甘宁边区，传到了各根据地乃至全世界。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防止敌机轰炸，负责领导报刊工作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搬到了清凉山办公。第二年春天，中央党报委员会下属的新华通讯社也搬了过来。新华社成立于1937年1月，它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最早的新闻机构红色中华通讯社。延安的时候，新华社全社只有几个人，后来工作人员增加到了十几个，工作内容主要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国际上各大通讯社的电讯，然后将抄收的中外新闻分类编排，油印成册，发给中央领导和各机关参阅。
2: 对于驻扎在延安山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新闻是及时掌握世界局势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因此抄报和译电工作被毛泽东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不过这两项任务远比今天的人们想象的要艰巨得多。那么新华社的抄报员和译电员们究竟面临着哪些困难？他们又创造出了怎样的奇迹呢？
0: 和今天人们听语音广播不同，当年新华社的抄报员们是依靠收音机去捕捉外国通讯社敲击键盘发出的摩尔斯电报讯号，听到一个字母就写一个字母。由于设备落后，抄报员经常听不清楚讯号的声音，有时候甚至根本听不见。为了能准确记下信息，他们的精神往往高度紧张。外国通讯社改用机器发送电报讯号之后，任务就更难了。抄报员需要接收的讯号从每分钟80个字母增加到每分钟200多个字母，而他们凭借着高度的责任感，依然用最原始的手工抄报的方式将信息记录了下来，创造出了清凉山上的一个奇迹。不过
2: 超报员高速抄下来的电报并不能直接使用，因为在外行人眼中，这些字迹几乎难以辨认，堪比天书。新华社的译电员们因此创造出了另外一个奇迹，破译天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新华社的抄报员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由于没有学过英语，他们只知道自己记录下的字母，根本不知道这些字母拼在一起究竟是什么意思。一旦碰上干扰，抄报员们很可能就会听错讯号，记错字母。译电员们必须对前后内容进行分析，才能判断真正的意思。除了错误的字母之外，译电员们往往还会看到很多不成形的字迹。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高速的听写让抄报员无法顾及字迹的工整，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们采取了独特的速记法。因此这就需要译电员们熟悉每一个抄报员的写字习惯。经过细致艰苦的探索，译电员们终于攻克了破译天书的难关。然而在这之后，译电员们还会碰上另一个难题，那就是缺少工具书。当时新华社里只有一本普通的英文字典，一些比较新或者比较难的单词字典里根本查不到。译电员们往往要去请教在延安工作的国际友人马海德。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是美国医学博士。在延安的时候，他既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又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1937年11月，他成为新华社特聘的英文改稿员，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还为中央出版的对外杂志《中国通讯》撰稿。在当时，延安的条件十分艰苦，新华社收发电讯和通报工作所需的电，都要依靠人们手摇马达来发电。摇马达是个力气活，需要不停地换人，所以新华社的同志们都会轮流去摇马达。这不仅保证了收发报工作的正常进行，也被工作人员看成是长时间脑力活动后的一个放松方式。1941年5月，在今天位于延安清凉山脚下的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厅中，我们就能看到当年新华社的同志们在窑洞里工作时的场景复原。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木箱、衣物、鞋子等许多物品，已经成为了延安新闻纪念馆里的珍贵收藏。然而，在清凉山上，想尽办法克服重重障碍的，并不只有新华社的同志们，许多人都曾经创造出了令人感叹的奇迹。那么，他们都留下了怎样的故事呢？而清凉山上的传奇，甚至还感动了一位国际友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最早在清凉山上办公的机构是中央印刷厂。1937年春天，中央印刷厂搬进了清凉山上的历史遗迹万佛洞和附近的洞窟，负责印刷报纸、政治理论书刊、文件以及中小学课本。然而在建厂之初，缺少印刷机成为印刷厂的同志们最大的难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上海购置设备，当时负责此事的同志历经艰难才买下来一台二手的印刷机。但紧接着，如何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将这样的庞然大物运回延安，却成了一个问题。

0: 索之后，他们最终决定把印刷机拆卸成不同的部件，然后将这些部件分别藏在三口棺材里，自己则假扮成送葬队伍，这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将印刷机安全地送回延安。从此，延安的出版印刷业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如今，这台历史悠久的老式印刷机已经成为延安新闻纪念馆的镇馆之宝，默默地为今天的人们讲述着清凉山的传奇。不过，对于清凉山上的人们来说，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生活却无比丰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会在山脚下举行排球比赛，在沿河里举行游泳比赛，他们甚至还会将日军空袭后留下的炮弹碎片打磨成冰刀。每到冬天沿河结冰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就把冰刀绑在鞋子上，在冰面上自由地滑行。清凉山上艰苦的条件曾经让前来参观的美国评论家艾金森大为惊讶，而清凉山上每一位同志的坚定和乐观也让他印象深刻。他曾经问一位正在摇马达的年轻人，生活这样艰苦，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能这样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呢？年轻人毫不犹豫地说，革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临别时，这位评论家向新华社社长博古感叹道，我发现你们的青年都是有信心、有崇高的理想的人，这就是你们取得胜利的根本。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广播无处不在，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更是伴随了无数中国人的成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广播电台。那么，在物资条件极其贫乏的战争年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究竟是如何创办起来的呢？1940年12月30日晚上7点整，在今天中国陕西省延安市郊外的一个土窑洞里，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声音。它以电波为载体，一瞬间传遍了整个中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而这个声音，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还是对后来的历史，都影响深远。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听到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声音，同时，这也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发端。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第一道红色电波的诞生，其实历经了无数曲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早期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条件的艰苦，我们呢，有这个文字广播，而没有口语广播。但是大家知道呢，口语广播的受众要广一些，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面临着新的形势，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抗日救国运动。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了冲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字的封锁，决定建立自己的人民广播电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0: 虽然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已经提上日程，但筹建工作却困难重重。由于敌人的封锁，无线电器材很难运进陕甘宁边区。有一次，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奉命在香港买了一台广播发射机，想要秘密运回延安。谁知在运输的过程中，他们不幸被敌人发现，寄托了无数人希望的发射机也被扣留了。就这样，筹建广播电

0: 台的工作被迫一拖再拖，直到1940年，事情才有了转机。1939年冬天，周恩来的右臂负伤，前往苏联疗伤。期间，他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讨论了在延安建立口语广播电台的事情，并且向共产国际争取到了一台广播发射机。第二年三月，周恩来回国的时候，为了能将发射机安全运回延安，他和其他同志将发射机拆卸成零散的部件，然后放在一个个大木箱里，再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出发，途经今天的新疆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陕西西安等地，最终抵达延安。而在运输的过程中，那些木箱曾几次被国民党无理扣押。为此，周恩来和国民党进行了反复交涉，历经曲折，才将那些装满发射机零件的木箱安全运到延安。如今，这台来之不易的广播发射机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珍贵收藏。远道而来的广播发射机让延安的人们欣喜不已，因为它解决了建立广播电台最重要的难题。然而，接下来的挑战仍然层出不穷。那么，为了创建广播电台，延安的同志们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1940年春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要尽快在延安建立人民广播电台，并且专门成立了广播委员会，负责筹建工作。广播委员会先后由周恩来和朱德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负责通讯工作的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征和新华社社长向仲华，而筹建广播电台的技术工作则由新成立的军委三局九分队承担。这是一支30人的小分队，队长是曾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的傅英豪，队员们大多是知识青年和八路军战士，拥有无线电技术的专业人才并不多。很快，在三局局长王征的亲自带领下，九分队的战士们来到了距离延安城以西20公里左右的王提湾村。在当时，王提湾村是一个只有10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里交通不便，人迹罕至，安全性和隐蔽性都非常好，是建台的最佳地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的条件也很艰苦，山上丛林茂密，石块堆积，九分队的战士们和20多位民工一起昼夜不停地奋战，终于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在山上建成了用来做播音室、机房、办公室和宿舍的几孔窑洞和10多间房屋。有了房子，设备却成了难题，因为苏联援助的那台广播发射机已经陈旧，在辗转运输的过程中又有了磨损。九分队的同志们经过反复组装、改装和调试，才让它重新运转起来。然而，他们还来不及为修好的发射机而欢呼，就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驱动发射机运转呢？原来，当时的延安经济非常落后，既没有发电厂，也没有大一点的发电机。为了能早日建成电台，技术人员拆了一辆破旧汽车的引擎，对它进行改装，然后用烧木炭的煤气作为动力驱动引擎，用土法制成了一台发电机。而缺少能搭建发射天线架的钢铁，技术人员就把3棵大树捆成鸭子形，栽在山上当作天线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些凝结着众人智慧和心血的简陋设备， 但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当年新华广播电台用过的送话器、真空管、发射灯泡和变压器等零部件。它们见证的是中国广播事业开启的艰难历程。
1: 1940年12月30日，在经过了反复调试设备和多次试播检测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正式开始广播，而这一天也成为中国人民广播的诞生纪念日。那么您知道播音员们每天都广播什么内容吗？而延安的声音又是如何从中国传到世界的呢？
0: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最开始是新华社的一个部门，名叫广播科，后来改名叫口语广播部。电台每天广播的稿件都由广播科的编辑人员提供，这些编辑并非像播音员和技术人员那样驻扎在王陂湾，而是和新华社的其他同志们一样在清凉山工作。他们每天夜里1点钟上班，开始接收和翻译国内外的新闻，一直到早上8点多才能下班。每天编好的稿件都要经过新华社领导的定稿和审阅，然后再由通讯员火速送往王陂湾，交给播音员播放。
2: 作为新华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陆军在前线的英勇杀敌的事迹，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特别是在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以后呢，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不进行新闻报道，而这时呢，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布了这个消息，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的封锁，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通过这个事情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0: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为了瓦解敌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了日语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开端，也是今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起源。从12月3日开始，每个星期三，一位名叫袁清志的中国籍日本女共产党员都会来到王陂湾的播音室，她用日语讲述着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宣传反战的思想。在日语广播的影响下，很多日军士兵认清了侵华战争的罪恶，从而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43年春天，由于广播发射机上的大型电子管出现故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停止了播音，直到1945年8月中旬才再次恢复。而在恢复的第一天，电台播出的就是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一系列对日本侵略军全面大反攻、收缴敌为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进军命令，引起了巨大反响。此时电台的条件虽然还是那么简陋，但它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原有的口语广播和新增设的英语文字广播相互配合，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传遍了中国，传到了世界。他们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全中国的百姓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听到了来自延安的声音，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此期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迅速发展，它先后经过几次大转移，并且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电台随着中共中央一起进入北平，并再次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
1: 直到这一年的12月5日，屡次改。

行的新华广播电台终于有了新的名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的广播事业也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8: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9: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10: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8: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1: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2: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11: 一个生态茶，
12: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1: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12: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3: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要多得多。
12: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4: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12: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4: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

0: 里面。
1: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2: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3: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4: 啊，需上号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
5: 来。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6: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3: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7: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1: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8: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游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9: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0: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0: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1: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
11: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2: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的婚礼不欢而散，赵刚根本不为所动，只说了句：“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你今晚在这儿坐一宿，别入洞房。”李云龙发狠道：“老子这辈子算是倒了大霉，碰上你这么个正位，连喝酒都管着，操，
0: 别以为老子见了媳妇就上炕，老子今晚就坐他一宿，有什么呀？赵刚说：“上不上炕那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赌气呀，还不如扛着步枪去村口站岗呢。跟谁赌气呀？”赵刚哪里知道，就这么几句口角，硬是救了李云龙一命。此时，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已经接近了村子。当初李云龙和赵刚选中赵家峪作为据点的时候，就是看中了这个小小山村的地形。这个村子傍山而立，村后有条上山的小道，一条路从村口灌到村后，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若想到村后，只能从前村口穿过整个村子，除非对方是猴子，能够攀绝壁，才能够绕到村后。问题就出在这里，山本一木的特工队通过朱子明的情报，对这里的地形已经了如指掌。要想抓住李云龙，必须要断其后路，哪能让他从村后溜进山呢？特工队员们都受过攀登训练，再加上专门的工具，悬崖峭壁根本难不住他们。也是精通特种作战的山本一木聪明的过了头，他早已得知李云龙的团部就在后村口，他的住房是里外套间，有个身手敏捷的警卫员住在外间，李云龙住在里间。山本大佐根据这个情报制定出偷袭方案，他把大部分兵力用于攀悬崖绕到村后，尽量做到不发一枪就能够把李云龙堵在被窝里。前村口只留了十几个人，他认为八路军从前村口的突围可能性不大，就算八路军从前村口突围，他久经沙场的特种兵一个能顶十个八路，他认为李云龙这样的对手半点本钱也没有，配合他对阵吗？此时李云龙丝毫没有察觉已经迫近的危险，和赵刚赌气是常有的事儿，哪能真的坐上一宿？他抽了几袋烟，也就消了气儿。秀琴体贴地给他打来烫脚的热水，他泡了一会儿脚，和秀琴扯了一会儿家常话，这就耽误了一个小时。无意中使山本一木大佐的计划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漏洞。山本一木预计晚上23点开始行动，因为按往常的情况，李云龙早就睡下了，谁知李云龙和赵刚闹别扭，耽误了时间。他洗完脚又想起还没查哨呢，往常睡前都要到各哨位看看，今天更是不能例外，要不然非招大伙笑话不行。团长娶了老婆就急着和媳妇上炕睡觉，连查哨都免了，那传出去可是有点丢面子。他向睡在外间的和尚喊了一声：“和尚，起来跟我查哨去。”睡得迷迷糊糊的和尚爬起来嘟囔着：“今天还查哨？”李云龙挂上驳壳枪说：“快点穿衣服，你哪儿那么多说的？”秀琴给李云龙披上大衣，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叮嘱道：“别冻着，俺等你回来。”李云龙应了一声，便带着和尚走出了院子。他哪里知道，这竟是和妻子的最后的诀别。22点50分，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员已经攀崖绕到了村后，堵住了进山的退路。前村口的特工队员手中的冲锋枪保险都已经打开，全部进入了攻击位置。

像点样的房子。警卫排和团部的人员分住在农民家里。22:55，李云龙和和尚发现了团部保卫干事朱子明的铺位是空的。两人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拔出了驳壳枪，顺势在大腿上蹭开了枪的机头。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李云龙脑子里倏然而过。朱子明绝不像是去蹲茅房，茅房就在院里。保卫干事没有查哨的责任，深更半夜他去干什么了？更何况他是披挂整齐出去的，因为他的驳壳枪已经不在了。他轻声喊了一声，有情况，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说完人已窜出了屋子，和尚推醒了别人，传达了命令，也跟着窜出了屋子，追着李云龙向前村口跑去。22:59，前村口的日军特工队员接近了独立团的岗哨，担任尖兵的一个特工队员拔出了芬兰刀。此时奔跑中的李云龙还没有打算鸣枪报警，他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虚惊一场呢。不过警卫排及团部的人员都已经被叫醒了，正在穿衣服呢。23:00，站在前村口的哨兵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然觉得眼前一道白光闪过，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声，就颓然地倒下了。偷袭的特工队员的确是个高手，他掷出的飞刀极准确地插进了哨兵的脖子，被割断的颈动脉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雪地。一招得手便不让人，特工队员们一跃而起，冲进了村口。就在李云龙与和尚快要接近村口的时候，啪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冲在最前头的特工队员一头栽倒了，他的眉心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洞。这个擅长使飞刀的日军士兵在生命将要逝去的一瞬间，还在惊讶地想，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一枪是离村口哨位约30米的潜伏哨发出的。如此布哨是独立团的特色，李云龙和赵刚在布哨的方面观点是一致的。鸣哨易受攻击是显而易见，把一支部队的安全寄托在一个哨兵的身上是愚蠢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任何疏忽都会带来灭顶之灾。潜伏哨是不定期派出的，据情况而定，哨位也经常变换，因为任何一件事儿一旦形成了规章制度，就会变得僵死了。今晚的潜伏哨是赵刚安排的，训练有素的日军特工队出师不利，竟栽在了潜伏哨上。要是潜伏哨手里有支可以连续发射的冲锋枪，那特工队非吃大亏不可。村口的道路狭窄，特工队员无法展开战斗队形，都拥挤在一起，中弹的士兵离潜伏哨只有几米远，如此距离的开火是不需要伸枪手的，又是突然从暗处向明处开火，本来是可以占上风的，关键是哨兵手中的武器太差了，他的汉阳造步枪需要时间退弹壳再重新上膛，这短短的7-8秒钟耽误使他送去了性命。特工队员手中的冲锋枪一个短点射就将他打倒。李云龙和和尚已经发现了这伙敌人，他俩正守在路两侧等着呢。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打起仗来从来不咋咋呼呼，像吝啬的商人一样仔细地计算着双方之间本钱的悬殊，怎样用自己最有限的本钱去换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见自己的哨兵被打倒后，绝不会勃然大怒地扑过去替战友报仇，而是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哨兵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下面该轮到他们尽职责了。打仗嘛，要是死几个人就大哭大喊的要报仇，这仗就没法打了。只有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才会这么干。李云龙扶在

0: 一个磨盘后面，几只压满了子弹的弹夹整齐地排列在身前，身体像雕塑一样保持着静态，一动不动。路对面不远的一堵矮墙后，和尚手持两只上了膛的驳壳枪，静静地看着运动中的特工队。其实刚才枪一响，李云龙就发现了这伙鬼子有点邪乎，他们的姿势都很怪，一只手端着冲锋枪平指着前方，另一只手握着驳壳枪，枪口冲天，身上插满了弹夹，腰上挂着带鞘的匕首，头上的钢盔在月光下竟没有一点反光。
1: 他娘的，怪了，仗也打了五六年了，倒在自己枪口下的鬼子少说也有上百了，还没见过不使三八大盖的鬼子步兵，真他娘的邪门了。
0: 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期间，特种作战的理论在各军事强国也是刚刚成熟并付诸实战。身为土包子的李云龙怎么会知道什么叫特种部队呢？别说李云龙，连大学生出身的赵刚也不知道什么叫特种部队。他正带着警卫排向村口运动，和李云龙一样，他一点也不惊慌。鬼子从前村口来，这没什么可怕的，在村口顶住就是了，大不了从后村口撤到山里也就罢了。进了山，鬼子就是来一个连队也没有用，他不知道后路已经被切断了。李云龙等鬼子尖兵离他只有几米远时，手中的驳壳枪突然打出一个长点射，最前边的两个鬼子应声倒下，余下的鬼子不愧是特种兵，反应极为敏捷，枪响的同时身子已经侧滚了出去，在滚动中用冲锋枪连连打出短点射，把李云龙身前的石磨盘打得碎石飞溅。一发子弹贴着李云龙的脖子划了出去，把他的脖子划出了一道血槽，鲜血热乎乎的顺着脖子流进了衣领里，惊得李云龙冷汗顺着脑门流了下来。这伙鬼子身手不凡呐、没容他多想，咚咚，鬼子的掷弹筒响了，两发炮弹拖着怪叫一前一后落在了磨盘上，轰轰，炸的碎石纷纷的落下。李云龙啐了一口唾沫，暗暗的惊叹道：打得真准，两具掷弹筒首发命中，炮弹都落在一个点上，要不是磨盘挡住了炮弹，有可能直接命中李云龙的背上。操，今天算是碰着硬茬了。李云龙一个侧滚翻了出去，再不变换位置，第二批炮弹落下来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和尚这小子也是好样的，这边打得这么热闹，他愣是沉住气一枪也不发，他在等待机会。李云龙离开碾盘后，马上被几支冲锋枪的扫射压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而且弹着点越来越近，离他的脑袋只有几十公分。两个鬼子在火力的掩护下一跃而起，和尚终于得手了，一个长点射，两个鬼子的后背被打得稀烂，像蜂窝似的。到此为止，这场枪战仅仅用了5分钟，就这短短的5分钟阻击就赢得了时间。赵刚带着警卫排从后面冲了上来，战士们还像往常打仗那样，前边是捷克式轻机枪开道，后面的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前猛冲。李云龙叫声不好，大吼道：不要过来，全体卧倒。完了，鬼子几支冲锋枪狂风般的扫了过去，赵刚和几个战士像被砍倒的高粱一样哗啦啦倒下了一片。
2: 老赵！
0: 李云龙狂吼了一声，眼泪夺眶而出，他手一抡，驳壳枪呈扇面扫了出去。日军特工队员各自依托隐蔽物还击，枪战呈对峙状态。警卫排长王大荣指挥两个机枪手用火力压住了鬼子，气喘吁吁地跑到李云龙身边说：团长，后路被封住了，鬼子从后面上来了。
1: 李云龙一惊，娘的，鬼子长翅膀了，坏了，我老婆。
0: 王大荣哭了，
1: 团长，我带领一个班还有团部的十几个人想把嫂子给抢回来，可是鬼子的火力太猛了，一大半的弟兄牺牲了，我他妈的没用啊。李云龙喝道，
2: 别说了，这回怎么样？
1: 腹部中弹，伤得很重。
0: 后面枪声大作，山本一木的特工队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村子。团部炊事员老王抱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在扫射，团部的几个参谋、马夫、通讯员都依托着地形组成了一道殿后的阻击线。情况万分紧急，前后都是敌人，腹背受敌的滋味，李云龙今天算是尝到了。李云龙一把扯开了衣服，让自己在寒风中清醒一下。他知道眼下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指望他了，自己是千万暴躁不得。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还没遇上过这么险恶的事件，今天算是赶上了。凭经验判断枪声，前面的鬼子人不多，既然鬼子要抄后路，肯定是把兵力重点放在了后面，张好了口袋等你来钻，老子偏从前边突围。他下了命令，机枪掩护，全体上刺刀，除了留两个战士被政委，其余的人准备冲锋，冲出去的人向桃树沟集结，编入二营，准备吧。两挺机枪打响了，残存的二十多名干部战士呐喊着向前方做了一次悲壮的攻击。顷刻，由冲锋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构成了一道密集的弹幕，又是七八个战士栽倒了，余下的战士又被火力压在了地上。李云龙两眼冒火，推开机枪射手，端起机枪喊道，娘的，拼了！话音没落，只见和尚光着膀子提起用绑腿布捆好的急速手榴弹窜出了矮墙。李云龙一看就惊呆了，对一般人四颗手榴弹的急速捆就不易出手，因为这种重量顶多能扔出10米远，巨大的爆炸力很可能把自己也炸碎，而这回和尚竟然拎了整整10颗。李云龙已经来不及制止了，只听见和尚大吼了一声，小鬼子，我操你姥姥！身子360度转了个圈，像掷铁饼一样把急速手榴弹甩了出去。奇迹发生了，这捆巨大的急速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抛物线，径直飞出了20米开外。在和尚扑倒的同时，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强大的冲击波飓风般的掠过，两侧的房屋像是用纸板糊成的玩具，连同鬼子的冲锋枪手全都飞上了半空。顷刻间，碎砖烂瓦连同鬼子的残破肢体下雨般的纷纷落下，眼前豁然开朗，战士们的视野里出现了一片小广场，突围的道路打通了。残存的战士背着伤员怒吼着冲出了村子。国民党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刚刚得到情报，一支行踪诡秘的日军小部队乘坐4辆卡车开进了日军的西极据点。内线情报员发现，这支日军小部队于当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而卡车仍然留在了西极据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日军小部队全部配备自动武器，而且装束奇特，不是日军制式军装，服装上一律没有军衔。楚云飞上校沉默着打开军用地图，心想，硬是怪了，这支装备精良的日军小部队目的是什么？总不会是来西极据点串门的吧？ 既然是行踪诡秘，就肯定有重大行动。但是从人数上看，似乎又构不成什么大事。他注视着地图上日军据点之间的空白区，表示敌我态势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日伪军的据点是沿铁路公路呈点线状分布，八路军的根据地在山区，平原及丘陵地带则是星星点点的游击区，有国民党军的，也有八路军的。他的眼光落在西极据点的周围地区，先排除了一点，这支日军部队不会沿铁路向其他据点运动，要不然可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直接开卡车去就是了，何必把卡车放在西极呢？如果是这股小股日军进入平原或丘陵地区，那就绝不会失去踪迹，他的情报网可不是吃干饭的。剩下的可能只有一个，进入山区了。他心里猛然一惊，用计算尺量了一下直线距离，心里全明白了，这是冲李云龙去的。完了，想通知他也晚了。他知道李云龙那个团连个无线电台也没有，这小子这回是死是活要看他的造化了。不过他相信李云龙也不是好惹的，凭日军这个不足百人的小部队要想吃掉李云龙这块硬骨头也是不容易的。上过军校的楚云飞也没听说过特种作战的理论，这不是他的错，只能怨当时中国的军事科学太落后了。他没太把这支日军小部队放在眼里，不过他还是决定助李云龙一臂之力。他叫来参谋长命令道，通知迫击炮连今晚秘密运动到西极据点外围，按以前测定好的设计驻援炮击，目标据点内操场，先炸了那几辆卡车再说。第二，命令一营做好战斗准备，在进山路口设伏。他李云龙要是胃口好把这伙鬼子全吞了，我算是白跑一趟，他要吞不了，剩下的我可就要包圆了。他扎好了武装带配枪和委员长手赠的中正剑，一左一右的挂好。他想李云龙绝不甘心长期在国军的战斗序列里向委员长俯首称臣，对日战争结束后这小子肯定要闹事。哎，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兄弟会在战场上刀兵相见。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山本大佐正带领他的特工队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他铁青着脸一边走一边向四周的群山观察。这时队伍里没人敢和他说话，队员们都了解他，这位长官心情恶劣时喜欢拿别人出气。晋西北的山很贫瘠，几乎没什么植被，只有星星点点的耐旱的灌木丛，铁青色的山岩裸露着，山路上风化的碎石在脚下哗哗的作响，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滚进山涧里。这种山很令人乏味，没有青草野花，没有飞瀑流泉，没有鸟鸣兽吼，一点诗意也没有。大山静得出奇，死气沉沉，仰头望去，两边的威严峭崖似乎随时要挤压下来。山本的心情越发的恶劣起来， 此次长途奔袭似乎处处不顺利。本来很周密的一个作战计划，在实战中处处受挫。赵佳玉一战，使他的特工队的权威受到挑战。队员们嘴上虽然不说，可表情上已经露出了不满的神色。打仗就是这样，不管你的战术指挥是否得当，只要打赢了，你就是英雄。反之，你就是他妈的狗屁不是，成了众矢之的。想想也够窝囊的。八路军一个团部和一个警卫排，总共才70多人，装备还不如20世纪初日俄战争时期的日军装备。在交火中，山本明显感到八路军火力的稀疏，还很缺乏训练，战术指挥也很原始。照理说，这样的部队是不堪一击的，而皇军特工队有80多个训练有素的特种兵，装备之精良，火力之凶猛，和八路军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再加上有可靠的内线情报和战术的突然性，本来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可是一仗下来竟然损失了20多个队员，其中有2个队员竟然是在攀岩的时候失手摔下峭壁的，特别是前村口的10几个队员无一生还，全部阵亡。想到这些，山本一木就心疼得直哆嗦。这些百里挑一的特种兵是他山本在军队立足的唯一的本钱。虽然八路军也阵亡了50多人，可是没有抓住李云龙，这次行动就毫无意义。至于李云龙的新婚妻子，那个乡下女人，山本根本就不认为有多大的价值。以他一个日本男人的思维方式考虑，有李云龙这么大名气的男人是不会缺女人的，你抓住了他的女人，以此作为砝码使其就范，太不现实。他也许置之一笑，第二天又换个女人。在东方的战争中，把女人作为砝码是不明智的。山本大佐费了好大劲儿才克制住自己，没把那个乡下女人给砍了。特工队既然出动一次，总要给小种军一个交代。这女人还是交给小种中将去处置吧。至于那个叫赵佳玉的小村子，山本想都没想，全村的老百姓一个不剩，全部消灭，一把火把村子烧个干净。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前面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山本一愣，他派出的尖兵小组和他的队伍总保持着2公里的距离，肯定是尖兵遇到麻烦了。无线电对讲机里传来尖兵组长立原的呼叫：
4: 山本君，我们中埋伏了，好像是支那政府军，我们还能坚持，请增援，请增援。
0: 随队行动的原八路军保卫干事朱子明凑过来说：
5: 大佐先生，那边是晋绥军358团的楚云飞地盘，他有一个加强团，有5000多人，还有个炮兵营，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0: 山本斜眼看了朱子明一眼，没理他，他看不起这个支那叛徒，一个连自己的国家都敢背叛的人，还怎么能指望他忠实于皇军呢？
4: 报告，西局据点呼叫，他们遭到炮击，汽车全部炸毁。金田少佐建议我们向平安县城靠拢。
0: 一个军官跑过来报告。山本用望远镜望着前方，自言自语道：
1: 楚先生久闻大名了，今天要是不会你一会，岂不是太失礼了吗？
0: 朱子明脸色发白地说：
5: 大佐先生，打不得呀，凭咱们这几十号人能跟人家一个加强团干？
0: 山本轻笑了一下，显得有些狰狞。
1: 朱先生，我没有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很有兴趣的。顺便问一句，朱先生，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0: 朱子明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大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该不会是过河拆桥吧？
6: 精通汉文化的山本当然明白朱子明话里的意思，这是一种威胁。作为潜伏在李云龙身边的情报员，他的价值是经过小种司令官肯定的，你一个大佐无权把我怎么样。可你错了，你的价值在赵家峪一战之后已经消失了，小种军还怎么能够记得住你这个小人物呢？
0: 山本的脸色越发的柔和起来，他亲切地说，哪里话，朱先生，你不要误会，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6: 山本的脸色倏然一变，冷酷地命令道，
2: 赤雄军，朱先生编入你的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0: 朱子明无奈地掏出了驳壳枪，搬开机头，话里带刺儿地说，大佐先生够给我面子的，我要再不卖卖命可就有点不识抬举了。
6: 山本毫不理会朱子明的挖苦，他此时全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就像豹子扑向猎物时最后一击，嗜血的渴望，战斗的激情，使他几乎欢快了起来。一套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已经在脑子里迅速的形成。
2: 我带第一战斗小组偷袭这座制高点，支那军的指挥部肯定设在上面。第二战斗小组偷袭机枪阵地，统治尖兵小组固守待援，吸引支那军的火力。诸位，拜托了，出击！
6: 杀气腾腾的特工队员们向多于他们十倍的对手发起了决死的攻击。战斗刚刚打响，楚云飞和李云龙的感觉一样，就是觉得不大对劲儿。这一小队的日军反应太灵敏了，马克沁重机枪像毫无防备的鬼子劈头盖脸地扫过去，这群鬼子几乎是同步做出了反应，以不同的姿势翻滚到岩石的后面，而且在翻滚中连连还击，几个短点射就干掉了两个火力点。山路上只留下了两具鬼子的尸体，可是一营却折了七八个兄弟。楚云飞从1937年开始同日军作战，六年来他对日本步兵的战术简直是太熟了，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厉害的对手。楚云飞命令迫击炮开火，炸死这帮狗日的，你藏在岩石后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轰轰，迫击炮弹把岩石后面的两个鬼子炸上了天。楚云飞满意的笑了，
2: 打得好，再来几炮就差不多了。轰轰，
6: 又是两声爆炸，这次飞上天的可不是鬼子了，而是刚刚发射完的迫击炮。楚云飞的冷汗也下来了，奶奶的，鬼子的掷弹筒跟长了眼睛似的。他暴怒了起来，对着电话筒喊道，一营轻机枪掩护，步兵上刺刀，妈的，还剩下七八个鬼子，老子一个营踩也把你踩死，记住，给我留个活的，我要问问这伙鬼子的来历。机枪踏踏踏踏踏狂叫了起来，一营的弟兄们端着刺刀勇猛地扑了上去。岩石后面的枪声很稀疏，听不见连发扫射，只有一片凌乱的单发射击的枪声。士兵们纷纷倒下，一营长也阵亡了，一发子弹准确地从他的心脏穿过，是他的少校领章和军官制服使他送了命。一种恐怖的躁动笼罩了攻击部队，士兵们潮水般的退了下来，督战的军官挥舞着手枪大吼着命令队伍继续攻击， 话音没落，一发高速旋转着的弹丸击中了他的脑门，巨大的冲击力使他仰面飞出了2米多远。指挥所里，团参谋长林志强中校擦了一把冷汗，对楚云飞说：
1: 团座，这仗没法打了，这绝不是一般的日军部队啊，这些鬼子实战经验丰富，对付营级规模的攻击也敢用单发射击，个个都是特等水平的射手，而且心理素质极稳定，他们还能使有限的弹药发挥最大的效能啊，这太可怕了，这种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呢。
6: 楚云飞正用望远镜观察对面制高点上的重机枪阵地，几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几挺捷克式轻机枪正喷射出火舌，组成交叉火力，居高临下的向岩石后射击。突然，对面高地上的机枪声停了，带之而来的是爆豆般的冲锋枪的连发射击声。望远镜里出现了头戴钢盔、身穿夹克式作战服的日军士兵，正用各种娴熟的战术动作向机枪手们射击。弹雨中，弟兄们的身体像触电般的抽搐着。到底是职业军人，楚云飞的反应也绝不比那些特种兵慢。他扔掉望远镜，回身抄起一支美制 M3 式冲锋枪，喊道：鬼子从后面悬崖上来了，警卫排准备战斗。楚云飞的机警救了他的命。指挥所的这座山比对面机枪阵地的那座山高出10几米，一贯要求时间精确的山本这次漏了一招，两个战斗小组同时攀登，因为这两座山的高度差为10几米，这边慢了半拍，若是碰上脑子迟钝一点的指挥官也许还能弥补，可碰巧赶上是反应敏捷的楚云飞，山本功败垂成。就是这样，山本一木亲自率领的战斗小组还是上来了一半的人，其余的人正在绝壁上爬呢。配备清一色美制冲锋枪的358团警卫排迎头扑了上去，双方的冲锋枪扫射打得飞沙走石，日军特工队员倒下了一半，国民党军也躺倒一片，双方旋即又利用岩石做掩护，展开了枪战，战斗进入对峙状态。最倒霉的是那些正在攀岩的日军士兵，上不去也下不来，只要一露头就被打下去。刚刚被荣幸接纳进特工队的朱子明也正吊在半空呢。精明的楚云飞脑子一动，抓起手榴弹拉响了火绳，等了3-4秒钟猛地扔了出去，手榴弹在悬崖边凌空爆炸了，灼热锋利的弹片击中了两个特工队员，他们惨叫着跌入山涧。楚云飞乐了，吩咐道：就这么干，炸他狗日子。于是又是10几颗手榴弹在悬崖边上爆炸，就算是身怀绝技的特种兵被吊在半空中也是干挨打，又是7-8个人跌入山谷。朱子明倒是没挨着弹片，他是硬被别人砸下去的，在跌下去的一刹那间，他还在想，山本伏在岩石后，浑身的肌肉在痛苦的抽搐，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特种兵惨叫着跌进了山涧，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恨不能抓住楚云飞活剥了他的皮，但是理智告诉他现在绝不可感情用事，他用纯正的汉语喊道：上校先生，鄙人山本一木久闻先生的大名，恕我直言，贵军之军官能成为好汉的不多，但楚先生可是例外，连我们小种司令官也认为楚先生项上人头值10万块大洋呢，一个职业军人能得如此殊荣也算是不枉此生啊，鄙人由衷佩服，今日一战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能抓住战机反败为胜，贵军统兵者中能有几人呢？楚云飞说话了：
2: 哦，你叫山本一木，幸会幸会，先生过奖了，鄙人正愧得慌呢，没脸见先人了，阁下不足100人的小部队差点摘了我这颗头去，说出去让天下英雄耻笑啊。
7: 哪里哪里， 楚先生太谦虚了，我建议谈判解决。

0: 你我都是职业军人，本无冤无仇，战场上刀兵相见，各为其主，尽军人职责，实属无奈。若不是战争，鄙人倒愿意结交楚先生这样的人之俊杰为友。
1: 楚云飞笑了，
2: 山本先生，谈判要有本钱才行啊，此时阁下的处境令人担忧啊。我承认你的人在山下占了点便宜，干掉了我的机枪阵地，可是要吃掉我一个营，怕是没这么大胃口吧。山上的情况你比我清楚，阁下已陷入了绝境，除非你长上了翅膀。山本先生不是和我想交个朋友吗？那么就放下武器投降吧，楚某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参谋长林志强是个粗人，早听得不耐烦了，便粗鲁地骂道，
3: 山本，那日你现任，你给这痛快话，投降不投降？
1: 山本一点儿也不生气，他略带责备地说，
0: 楚先生，你的部下太没有教养了，这可不好。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你我都是军官，军官有军官的谈话方式，岂能等同于士兵呢？楚先生，我承认我此时处于下风，但是有一点先生未必清楚，我手下的士兵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他们的作战素质想必楚先生已经领教，如果要是硬打下去，无非是鱼死网破，增加不必要的流血，何况山顶地势狭窄，楚先生的人再多也无法展开呀。而我的特种兵个个都是特等射手，这样打下去，楚先生认为值得吗？楚先生是个聪明人，为什么不能考虑谈判的问题呢？今日一战，双方各有胜负，充其量是个平手，如果各自退兵，体面地结束战斗，我相信对双方都有好处，请先生三思。
1: 一个通讯参谋匆匆地赶来，递给楚云飞一份电报，据可靠情报，这股敌人为日军驻山西第一军直属特工队，队长山本一木大佐，此次偷袭目标为八路军李云龙部所在地赵家峪村，李云龙激战后率部突围，日军出于报复，集体屠杀村民，放火焚烧村庄，赵家峪村村民数百人无一生还。楚云飞的脸部肌肉猛地抽搐了几下，旋即又恢复了平静，他一挥手，两个手持火焰喷射器身背燃料瓶的喷火手运动上来。楚云飞朗声道，
2: 山本大佐，除了无条件投降，你别无出路，否则就请你领教一下美制火焰喷射器的味道。
1: 岩石后面静悄悄的，无人答话。楚云飞下令攻击，轻机枪开火了，这是佯攻，是为了吸引日军的火力。岩石后面传来了回击的枪声，机枪手立刻中弹，几发子弹把楚云飞旁边的岩石打得石粉飞溅，碎石溅在了他的脸上。两个喷火手早已选好了喷射的位置，日军的枪声未停，两条火龙窜了出去，两团粘稠的凝固汽油撞在了岩石侧面，飞溅开来，烈焰将岩石后面的死角都烧着了，随即传来日本士兵痛苦的惨叫。358团警卫排长在参谋长林志强中校的率领下勇猛地扑了上去，冲锋枪喷吐着火舌，手榴弹嗖嗖地飞过去，一片爆炸声过后，士兵们占领了日军阵地。林志强中校惊讶地发现岩石后面只有两具被烧成黑炭的日军尸体，其余的人都不见了。一个眼尖的士兵发现一根绳索垂到了悬崖，绳索正一动一动地紧绷着，他大喊道，鬼子都顺绳滑下去了，顺手手疾眼快地一刀割断了绳索，半空中传来了一声绝望的惨叫，一个最后滑下悬崖的日军特工队员一头栽进了山涧。 三个负责掩护的日军

0: 士兵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山本大佐和其他特工队员的突围。其实，刚才山本在谈判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利用这段时间滑下了峭壁。一贯精明过人的楚云飞也露了一招。这场战斗，国民党军358团伤亡80多人，日军特工队阵亡30余人。拥有5000之众的358团伤亡80多人，仅算是伤了些皮毛。而日军特工队在李云龙部和楚云飞部两次打击之下，阵亡了50多人，特工队大伤元气。咬牙切齿的山本带着残部，押着李云龙的新婚妻子秀琴，躲进了平安县城。同样是咬牙切齿的楚云飞功败垂成，发誓要干掉这支日军特工队，用山本的脑袋祭奠阵亡的弟兄们。
1: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豫剧六大名旦的人物介绍以及唱段欣赏，我们已经全部一期一期的送给您了。可是有戏迷打来电话说，能不能来一期六大名旦的唱段大聚会呀，让我们也过过戏瘾。当然可以，咱这儿的名段啊都是现成的，今天咱们就来欣赏六位艺术家的经典唱段。我们的播放顺序依然是按照几位艺术家出生的年月先后来给大家播放。首先我们欣赏的是豫剧大师、豫剧皇后陈素贞给我们带来的《三上轿·崔家女一阵阵我泪如梭》。

这是我们的豫剧皇后给我们开了一个头。接下来第二位出场的是严派创始人严立品老师带来的《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

接下来出场的第三位是豫剧六大名旦当中的马金凤老师，目前马老师也是六大名旦当中唯一健在的一位戏曲艺术家。我们来欣赏他老人家在1958年时录制的《穆桂英挂帅》当中，未开言来心如焚。

顿起快快安排才是真理得胜欢唱，我要去到十里长亭夜饮，是太君快快去吧。

听了三位老师的经典唱段，是不是觉得很得劲儿啊？咱们接着播放第四位艺术家常香玉老师的传统剧目《白蛇传》当中，哭啼啼把官人急忙搀扶。

睡要你上金山啦、啊，要把那贼头。

怎不叫我逆流飞，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

三愁米茶和饭可未必可口，丝绸你的衣服烂呐、无人不

山寺

情谊我的官人呐、啊，恩爱全度，至如今怀胎着许门之后，一无亲子而无有父，哪里奔头怒官人拍胸膛，你想想前后

0: 元名家汇聚，剧坛新秀走马，演绎千古经典，唱出时代新声。欢迎收听空中梨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我们带来的豫剧六大名旦的经典唱段，齐聚一堂的场面可不多见，只要戏迷们喜爱就给您安排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第五位艺术家崔兰田老师的《秦香莲》，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我们继续欣赏第五位艺术家崔兰田老师的《秦香莲》，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冤枉。

0: 乡爷，我学生告别，
1: 驸马你为了何事啊？
0: 公园有事。
1: 说什么公园有事？分明你是淘气地丢，受酒老酒，我要多吃几杯，驸马请酒，开始。

听众朋友，豫剧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我们河南的骄傲。在豫剧的发展和传播上，是这些艺术家们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豫剧的辉煌。那么今天送出最后一位艺术家是桑振军老师，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豫剧《秦雪梅》当中关文一折。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巡听就去敲，压山响把鸳鸯鸟藏桥下，情意缠绵，心有事我懒把远景观看，太湖是那边

叫声丫鬟，小姑娘，我管问你把人看，任何人进花园你比我只管，提一怕你老爷把公婆拆看，第二怕你太太她又逛花园，第三怕众小郎他前来送烟，第四怕主丫鬟来撇花碗，第五怕你姑爹往回回转，

如

哭。

华子，花木兰提个从军到边疆，一十二载在疆场，到后来

年大

去大骂过长江，他在那一刹国成豪家，在蔡玉寺前上在一平道，念喜子有一个范氏梨花带兵范喜堂，他率领人马西堂去，他与堂主保家帮三子当家把一书子，有一个王八乱尾穿朝纲。

的烂科目

0: 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窦府，窦毅的一声殿下，让穆义宽听得云里雾里，一脸愕然。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窦毅眼看已经瞒不住了，只得道出了穆义宽的身世。殿下，您是先朝淮南王之子，是隋文帝的曾孙。当年宇文化及在扬州事主，淮南王拼死保护炀帝，伤重将死之时，将你托付了给我。王爷临走的时候拉着奴才的手跟我说，求我一定保你平安一生。奴才当时答应了下来。你说奴才能负了对死人的承诺吗？穆义宽这才明白，从小把自己抚养大的窦毅竟是一个前朝的宦官，而自己竟然也是帝室之后。他悲喜交加地说，从前不就是因为我是商人，人们才不让我攀高枝取安康吗？如果把我的身世告诉了长孙皇后，她知道我身上的血和安康一样高贵，不就可以让我娶她了吗？殿下，傻孩子，你的身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国王后公主可以得存，可皇子王孙是可以延续地脉的人，一旦被当朝的皇帝发现，要么杀死，要么幽禁，哪个做天子的愿意给旧朝留下一颗复辟的种子呢？当今皇帝宅心仁厚，不会这样对我的。义宽，就算大唐的皇帝可以不杀你，可以不幽禁你， 天下还有那么多前隋遗臣，要是他们知道你的下落，都来拥戴你，你又该怎么办？从他们，你是唐朝的叛逆；不从他们，你是隋朝。

0: 谋的叛逆，你自己身陷险地事小，天下可就要大乱了。这话说的穆以宽一愣，接着窦毅又苦口婆心地说：“公主殿下是个好女孩，所以奴才也闪过这个念想，让你们走到一起去。可是你知道以一个商人的身份娶聘大唐公主会是什么结局吗？皇后娘娘那么疼爱安康，都不能接纳你，更何况那些皇亲国戚。安康在深宫里长大，就像一只还没有绽开的花骨朵，过惯了至尊的生活，怎么知道这世间有这么多苦处呢？他现在是喜欢上了你，就像喜欢上一个物件，非要拿到手里。可是等他稍长大一些，懂得了人间有贵贱尊卑的时候，今天在一起的欢笑，明天就会变成怨恨，让你一个人来承担，你承担得起吗？穆以宽眼前一片茫然，安康的声音又在外面响起，听得出来他有多痛苦。安康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有怨恨的。你是个工人，你不懂什么男女之爱。窦毅身子一阵剧颤，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他老泪纵横地说：“是啊，奴才七岁净身，不男不女，连自己亲爹妈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什么男女之爱呢？”穆以宽这才发现自己失言，扑通跪下：“
1: 义父，我说错话了，我是一时着急，您宽恕我吧。”“
0: 哎，以宽啊，你那么喜欢安康，把你们分开，你以为奴才不心疼吗？在这个世上，除了淮南王和殿下您，奴才连一个亲人也没有啊。只要你喜欢，奴才做牛做马都愿意。可是谁叫奴才是个奴才呢？奴才把淮南王伺候大，他一身是血的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句话，让奴才保殿下平安一生。奴才一个人不人鬼不鬼不男不女的东西，也就靠着这句话顶着这口气儿活到今天，巴望着积下点阴德，将来好去见阎王爷。如果不能照着王爷千岁的这句话去做，奴才连个奴才都做不好了，去阴间都没脸啊。义父，您不要说了，我都听您的。这时候外面发出一阵慌乱的声音：“
1: 救火呀，救火呀！”
0: 接着又传来安康的声音：“
1: 穆以宽，你不出来，谁也不许救火。”
0: 穆以宽站起身对窦毅说：“
1: 义父，请您让我出去吧，他真的放火了，这把火想躲是躲不过的，得把柴抽了才能熄了它。请您相信我，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淮南王子了。”
0: 窦毅看出儿子心意已决，不再阻拦。穆以宽走出门去，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来到前院，一露头
1: 就看见安康身边带着十几个侍卫站在那里，一堵墙后头已经冒起一丈来高的火苗，一些家人手里提着水桶却被侍卫们拦着。看见心上人出来，安康一愣，
0: 一宽，
1: 一双妙目里已泪水飞溅，他扑上前拉住穆一宽的手，
0: 一宽，快告诉我，他们是在骗我，你从来就没定过什么亲。
1: 不，义父说的没错，是有这门亲事，我假装去了广州，就是想避开殿下，让殿下忘了我。
0: 你也在骗我？
1: 不，我没骗你。安康看着穆一宽的眼睛，想从他的目光中寻找到什么。穆一宽心里像千万把刀子在割，但他还是用力绷着脸。安康双目直视着穆一宽，双手用力摇动着他的手。
0: 不管那个女子是谁，你去对你的义父说，把亲退了。
1: 不可能，尽管你是公主，也不能不讲道理。她虽然是个平民女子，但是这十多年前的约定，我不能让死去的父母背负赴约的耻辱。
0: 一宽，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血泪荣辱都融在了一起，你难道忘记了吗？
1: 穆一宽一阵心酸，但马上恢复了平静，装出一副淡然的神态。
0: 小人那都是在尽君臣之义，没有其他非分之想。
1: 安康身体摇摇欲坠，看着一脸冷漠的穆一宽，忍不住猛地挥起右手，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穆一宽的脸上生出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但心头的痛却更有千倍万倍。
2: 气势恢宏，
3: 感谢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我们今天是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安康看着自己的手，有些不相信自己。
0: 我打你了，我居然打你了，一宽，一宽，你疼吗？
1: 穆一宽冷冰冰地说：“我不过一介草民，您是公主，别说打我，就是杀了我，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安康心中生出千重悲苦，他强忍泪水。
0: 穆一宽，看来我真是认错人了。
1: 说完，安康扭头飞也似的跑开了。穆一宽望着那个翩若惊鸿的美丽身影，心里像是有一场冰冷的雨铺天盖地的倾泻下来。回到宫里，安康去找李世民，他把一腔委屈都对父亲说了，边说边哭。李世民只得把长孙皇后叫来一起劝他。安康偎在李世民的怀里， 父皇，事情

0: 知道你难受，可是你再难受也不能不顾皇家的体面，不顾你父皇的尊严。
1: 母后，我知道您说的大理都对，可是这世上不会再有人像他这样爱女儿，也不会再有人像女儿这样爱他了。我离开了他，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很快就会干枯的。难道您就忍心看着儿臣干枯下去吗？
0: 世上难道就只有这么一汪水吗？孩子，你还是太小，将来你总会看到的。你的前头还有河，有湖，有海，到了那里面，你可以游得更加畅快。
1: 不管是河，是湖，还是海，儿臣都不喜欢。儿臣只要这浅浅的一汪清水，因为这是儿臣第一眼就喜欢上的地方。
0: 你也太固执了。安康不想再和皇后争辩，他将脸转向李世民。
1: 父皇，女儿求求您了。
0: 李世民夹在妻子和女儿中间，心情十分沉重，他抬头看看长孙皇后。这事儿可不可以去和窦家商量商量？皇上，臣妾只掌宫中之事，甚至天子之家应为天下楷模的道理，现在如果为了公主的好恶强逼窦家变更婚约，以后你如何去教化百姓呢？还安康，你母后都是为你好啊，听她的吧，把这事儿忘了。父亲的屈服让安康充满绝望，他站起身冲出了澄清殿，嘴里大喊着，
1: 你们的心都是铁石做成的。
0: 只剩下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李世民看了长孙皇后一眼，穆以宽从前真的定过这门亲？长孙皇后扑通跪倒在地，
1: 请皇上宽恕臣妾，是臣妾说了谎话。
0: 你怎么，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不知道吗？朕欠这个女儿太多了。
1: 皇上，您钟爱安康，臣妾也钟爱安康。为了安康，不管皇上怎么处罚臣妾，臣妾都绝无怨言，只请皇上认可这件事情，让安康这一辈子能有个公主应该有的归宿。
0: 李世民坐在榻上，良久不说话。长孙皇后接着说，
1: 皇上，您真的不能原谅臣妾吗？
0: 你把事儿都办成这样了，朕还能说什么？
1: 皇上，臣妾知道您一定会怪罪我，可是臣妾如果不这么做，实在是没有脸面对待淑妃呀。这一阵子臣妾夜夜睡不着觉，每天都会梦见她，她在问臣妾，你为安康找了一个什么样的驸马爷？皇上，臣妾却实在不敢回答呀。
0: 一提到淑妃，李世民顿时皱起了眉头，一脸悲伤地挥了挥手，你下去吧。离开澄清殿，安康

0: 常丢了魂似的在宫里转了半天，最后转到了东宫去找哥嫂哭诉心中的委屈。任李承乾和海棠怎么劝他，他也止不住哭。
1: 母后不帮我，父皇也不帮我，梅宽不要我，哥哥，海棠，我该怎么办？我真的舍不得他呀。
0: 安康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显然伤心到了极致。李承乾不忍看下去，他用袖子替妹妹抹抹眼泪，安慰着安康。
2: 安康，你别急，我去跟母后说。
1: 你？
0: 李承乾点了点头，转身离去。安康望着哥哥的背影，露出一丝感激之色。其实他不是不明白，皇后显然已经铁下心来，父亲都劝不动，哥哥去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可此刻安康就像一个失足落进水里的人，一根稻草也会让他当作希望。李承乾来到启云宫，劝皇后成全了安康，他跪在皇后面前说：
1: 母后，安康真的很可怜，儿臣替他求您了。
0: 你是国储，心应该放在该放的地方。最近朝廷发生了多少大事，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看看你的那些个兄弟，吴王征粮抗旱，魏王编纂扩地制，人家谋的都是大事，你呢？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倒管起来了。李承乾被说得抬不起头来，可他还不死心，继续央求着：
1: 母后，儿臣想当一个好国储，也想当一个好哥哥。安康小小年纪就没了娘，把您看得比亲娘还亲。他孤零零的在这深宫里长到这么大，好容易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这个人能给安康带来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让他随了自己的心愿呢？
0: 快乐，对一个皇帝的女儿来说，先要保持皇室的尊严，得到臣民的拥戴，才能再去谈什么快乐。启云宫里，长孙皇后继续训斥着太子李承乾：乾儿，你将来是要当皇帝的人，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学习国家礼制，将来好据此治国。可是在你妹妹这件事上，你的心里只有私情，想到过国家的礼制吗？连身边的事都处理不好，你将来如何能处理好一国之大事呢？行了，我累了，你回去吧。李承乾还想再说，长孙皇后板起脸：听见了吗？我累了。他的语气从没有这么严厉过，李承乾浑身一颤，叩了一个头，转身离去。李承乾脸色阴沉地回到东宫，海棠迎上去急切地问：
1: 母后怎么说？
0: 李承乾看看一边的安康，装出笑脸来：
1: 母后说了，安康的这一片真情让他很感动，他说事情还可以再考虑。
0: 海棠高兴地跳了起来：
1: 是吗？安康？

0: 那边安康却一语戳破，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哥哥是在撒谎。海棠回头看着李承前，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丈夫，李承前手足无措起来。其实，安康接着说，小时候每一次哥哥挨了母后的训斥，脸色就会变成这样。安康妹妹，哥哥对不住你，哥哥鼓足了勇气想和母后争辩，可是一跪在她面前，我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哥哥是个怯懦的人，真的很没用。安康抬起头，含泪说着，我猜着了，就是这个结果。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人敢拗着母后，连父皇也不敢，你却去了启云宫替我说话。在我眼里，哥哥你真的很勇敢。安康，你不要说了，什么忙也帮不上你，哥哥真恨不得寻个地洞钻进去。安康站起身来，慢慢地说，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件事情求谁都没有用，除非他自己能站直了。李承前和海棠一起看着安康，他们都明白安康说的那个他是谁。窦福和两个仆人正在往福门上悬挂大红的灯笼，穆一宽一脸茫然地望着那贴在灯笼上的喜字，心中涌起一阵酸楚。窦福站在梯子上，少爷，您看挂得正吗？啊，正。突然穆一宽的眼睛瞪得老大，一辆马车驶到府门前停下来，车帘一掀，露出一张他熟悉的面庞，是安康。两个人目光相撞，穆一宽不敢再看安康的眼睛，马上把视线移开来。安康下车来，走进穆一宽。一宽，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别人在逼你，不是你自己愿意的。怎么会？没人逼我。可是你看着那大红灯笼时，怎么没有一丝的快乐呀？这句话一下子揭去了穆一宽的所有伪装，他低下头，默然不语。安康又走近了一步，
1: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把这灯笼摘下来，不管谁拦着，我都不当这公主了。走到天涯海角，干什么都行，我都跟着你。
0: 穆一宽心头如刀割一般，良久，他吃力地吐出几个字来：“殿下，恕小民难以从命。”
1: 穆一宽，再怎么，我也是一朝公主。从来还没有这么卑微过，你的心真的变成铁石了吗？
0: 穆一宽没有回应他的话，却对在一旁呆看着的窦福训斥说，你们停下来干什么？挂灯笼。窦福忙举起灯笼往上挂，安康眼中因愤怒而充满了眼泪，大声下令身后的侍卫把那红灯笼摘了。侍卫一把推开窦福，

0: 登梯把灯笼摘下，安康走上去，照着上面的喜字狠狠踩了一脚，然后转身离去。要登车的时候，他一回头，穆一宽拾起了那只红灯笼，慢慢地向木梯走去。安康喊了一声：“
1: 穆一宽！”
0: 穆一宽没有理会，伸出手，慢慢将那灯笼挂上。安康眼中露出绝望的神情，下令说：“
1: 走。”
0: 马车远去了，穆一宽再也绷不住了，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阳光照耀着巍峨的唐宫，长孙皇后走出启云宫，长舒了一口气。一抬头，安康穿着一身鲜艳的服装站在甬道上，皇后有些奇怪地看着他：“
2: 安康，你今儿个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
3: 母后，儿臣决定听您的，您现在就可以为儿臣选驸马了。”
0: 长孙皇后一脸吃惊地看着安康，事情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让她真是十分意外。安康面无表情地继续说：“
3: 不过，儿臣有一个要求，三日内必须成亲。”“
2: 三天？啊，
3: 安康，三天连做嫁衣都来不及呀。”“
2: 母后，不用做新的，就用上次和亲穿的那身就是了，反正是现成的。”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长孙皇后只盼着安康能答应不嫁穆一宽，哪里还会管别的，想都没想就应承了下来。他忙派景明去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景明回来禀报说：“
4: 娘娘，事情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转机，是因为窦家少爷穆一宽就要成亲了。安康公主堵着一口气，不想落在穆一宽的后头。”
0: 长孙皇后这才放下了心，心里暗暗感激窦毅。
5: 气势恢宏，
6: 太子哥哥，
5: 起伏跌宕，
7: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当天，长孙皇后把长孙无忌召进齐云宫来，让他给出个主意，选谁来做安康的驸马。毕竟三天时间办个婚事也太急了，更要紧的是驸马的人选还没有。两个人商议了一阵，长孙无忌想起一个人来：“
10: 妹妹，独孤谋。”
0: 长孙皇后略一思忖：“
3: 是啊，这倒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是独孤老太后的后人，身份尊贵，曾为安康犯过死罪，也曾护过他去宣陀部。说起来，两个人还真有缘分。那事情

0: 咱们定下来吧。安康的婚礼三天后便举行了。他出嫁的车队驶过长安大街时，有意让人绕过豆腐大门，在那里锣鼓喧天地热闹了半天，把豆腐接亲的车队在府里堵了一个时辰，一时竟成了长安坊间最热门的谈资。一对红烛映亮了洞房，新娘紫瞳端坐在鸾帐边，等待着她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时刻。门咯吱一声开了，豆腐掺着满脸酒气的穆一宽走了进来。他睁着朦胧的醉眼看着鸾帐前的新娘，
1: 他是谁呀？
0: 窦毅在一旁说：“一宽，他是你的娘子紫瞳。”穆一宽摇着头：“
1: 我娘子怎么会是紫瞳？”
0: 一宽，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啊，真是喝多了。主仆二人将穆一宽搀到床上，然后退下。穆一宽在床上喊着：“
1: 渴死我了。
0: 紫瞳忙从桌上端过一杯茶来，喂到穆一宽的嘴边，穆一宽哇的一声吐了出来。紫瞳取了罗帕替他擦着，穆一宽愣愣地看着紫瞳，又看着桌上的红烛，眼前忽然闪过安康哀怨的眼睛。突然，他隐隐听到一阵琴声，像是猛地惊醒，从床上坐起来，接着跳下床，一把推开门。紫瞳喊了声：“
1: 相公！”
0: 穆一宽已经冲到了门外。穆一宽跌跌撞撞地走到院中，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
1: 安康，安康！”
0: 摸到大门边，穆一宽吃力地拉开门栓，大门慢慢打开，一道风灌了进来。只见寂静无人的大街对面，一个穿着红嫁衣的少女正坐在高高的台阶上，对着月亮在抚琴。那不是别人，正是安康。她的身后是一株开了一束白花的玉兰树。穆一宽一步一步地走近，安康的手在琴弦上停了下来，看着他问：“
1: 我这身嫁衣好看吗？”
0: 穆一宽不敢看安康。安康接着吟道：“
1: 黯然伤神者，为别也，不堪相对泪眼，长断声咽。”
0: 穆一宽颤声地问：“
1: 你还记得，一颗心就要永远离开另一颗心了？这世上，只有那轮清寒的月亮知道，这两颗心曾走得有多么近。”
0: 说完，一滴眼泪落下，接着又一滴眼泪落下，泪水在琴弦上撞成几瓣，发出轻微却让人心灵颤动的鸣声。悲痛到了极致，安康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用琴去说。安康纤细的手指又开始拨动琴弦，一首《王孙游》， 行云流水般的奏响。

0: 穆易宽已是泪眼婆娑，风卷起缤纷的落英，琴声越来越急。突然当的一声，琴弦断了，血从安康右手食指指尖渗出。穆易宽心里一惊，
1: 殿下。
0: 安康却没有停下，继续弹着，琴声急如骤雨，又一根弦断了，他左手食指指尖也渗出血来。穆易宽心如刀割，
1: 殿下。
0: 安康仍然没有停，接着第三根、第四根，直到琴上只剩下一根弦，安康十根指尖上都是鲜血，那把琴已经没有旋律，只剩下铮铮的鸣声。穆易宽心头像是被暴雨般的鞭子急剧地抽打着，他扑通跪下，
1: 殿下，求求你，你不要再弹了。
0: 当的一声，琴声戛然而止，最后一根弦断了，断弦抖动几下停了下来，安康的双手停在半空中，血从指尖渗下，落在断弦、琴身和风吹来的残花上。穆易宽愣愣地看着安康，安康泪痕未干的脸却绽开了一丝微笑。
1: 好了，我可以进我自己的洞房去了。
0: 说完站起身来飘然而去，他的目光中没有悲伤，只有大唐公主的冷傲，连看都没有看穆易宽一眼。穆易宽高喊着，
1: 安康，安康。
0: 安康根本没有回头。更声响了三下，安康来到了驸马地，走进自己的洞房里。独孤谋正不知所措地等在那里。安康抬起头来看着这个高大雄健的男人，
1: 来呀，你不是早就等着这一天吗？
0: 独孤谋吓了一跳，站起身愣愣地看着安康，
1: 你难道没有听见吗？从前的独孤谋呢？那个野小子呢？
0: 独孤谋有点犹豫地走进安康，他的脸因激动和紧张变得扭曲，他将手伸向安康，嘴里嘟囔着，
1: 臣不是在做梦吧，臣已经娶殿下为妻了。
0: 安康的表情木然，眼睛看着窗外，突然独孤谋迸发出酒鸡的野性，他脱掉外衣，赤裸脊背，疯狂地扑向安康，紧紧拥住他。很快汗水就从独孤谋的脊背上滚落，他的肌肉在紧张地用力，安康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快乐，他的双眼直直地看着天空，像是看见了什么，突然大喊一声，
1: 易宽。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那在今天每个人有10票的一个机会啊，我也是为自己拉一拉票，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助力一下子怡啊。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为自己心仪的主播投一投票，因为每个人有10票的机会嘛，大家也可以投给同一个主播，也可以把这10票分散给其他的主播，也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短剧，叫做《第七日蝉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先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我们看我们今天这个短剧。
1: 陆明，你不是说爱我吗？去哪儿了？
2: 我叫江石，5年前新婚蜜月，我的丈夫陆明带着情人突然失踪，而那天晚上也是我最后一次。
1: 陆明，这个女人是谁？
3: 你不要我了吗？我们不是来度蜜月的吗？你在干什么？你怎么都不爱我了呢？
1: 你出轨了是不是？你就是不爱我了？
3: 那陆明，我抛开你。
2: 那一晚之后，陆明带着他的情人人间蒸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背叛我，难道这5年里

0: 这些年我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甚至去黑市找了私家侦探，可这部关联他线索的手机却从来没有响起过。
1: 你很快就会见到他。
2: 三十一，什么意思？喂，
3: 江医生，你在哪儿啊？你赶紧来事故现场这儿吧。
2: 我今天休假。
3: 椰子岛山体滑坡，一辆旅游车出事故，死了好多人，警方怀疑不是意外。你赶紧来事故现场这儿吧，我们搭了临时解剖室，就等你了。
2: 椰子岛山体怎么这么熟悉？
4: 椰子岛，五道十元，五道十元。
2: 自陆明走后，我每天晚上都重复做一个奇怪的梦：车祸的大巴，车祸遇难的人，和一个椰子岛的名片。或许今天就是我离答案最近的一次。好，我过来。
5: 据气象台最新消息，本市将迎来极端磁场环境。
6: 我目前还没有
5: 专家更提醒部分
6: 看出来这个区它是一个哪种类型的，
5: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6: 我们不妨一起猜一猜吧，我们在这个评论区不妨一起猜一猜，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剧它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短剧。
7: 先生，因伤亡人数过多，死者身份还在调查中。
8: 为什么他看起来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0: 哦，那美女没死。
1: 那你是谁？
2: 妹子，保安医院的流程为什么不记清楚？尸体送来的时候不做生命体征检查吗？
1: 江医生，三十一号已经死绝了。

0: 我一定是最近太累了，出现幻觉了。
1: 怎么死成这鬼样子？下次我得死好看点。
2: 感觉我已经猜到了，重生，
0: 墩墩今晚加
2: 重生类型的，一定是重生类型的。
1: 对，美女姐姐。
0: 该死！
3: 除了你，他们都看不到我吗？
0: 江直，冷静。人死不能复生，你看到的都是假的，先工作。根据肋软骨的骨化度情况，年龄应该在21岁左右。怎么会？你如今应该29岁了。

0: 我们要把这个剧情上气完成，健康。陆明明有个废病，切除过部分，所以不。
1: 我看有网友在这个评论区说猜测这个是悬疑短剧，然后也有网友说是复仇类型的，还有网友说是穿越类型的。我猜一个吧，我猜是重生类型的，好不好？重生类型的。
2: 我们到最后这个给大家揭秘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七日谈女上，明天我们看下半部，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揭晓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好不好？我也想知道我是谁。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我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其他什么都不记得。
3: 那你叫什么呀？
2: 周凡，你能看见我，应该是受薛日影响。我有未完成的心愿，所以细胞神经并没有完全死亡，让我以抑制的形式继续去成长。
3: 我真是疯了，但是李听他讲格林童话。至于你嘛，应该是体质比较敏感。
1: 格林童话改走进科学。大家怎么找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看剧的渠道啊？大家首先下载一下大象新闻 APP， 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找到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短剧，叫做《第七日蝉鸣上》，就可以点击。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活动，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我们官方的大象剧场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回答对主播的一个问题，且第一个答对的网友就可以获得主播的。
2: 亲笔签名照了啊，朋友们，
4: 不能，我是法医，不是真的。哎，可是你能看到我，说明你也会被像我一样的其他云游者给看到纠缠。嗯，
2: 让我留在你身边吧，姐姐，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保护。
1: 这个男主确实太瘦了，
4: 我必须想办法留下他。
0: 那些衣服，你要找。

0: 开！
1: 天哪！
2: 姐姐，我现在这个造型是不是看起来亲和力多了？你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勇敢吧？
1: 刚刚那一下好帅呀，不得不说。
3: 他们还会一直跟着我吗？
2: 不好说。
3: 那么会伤害我吗？
2: 不好说。
3: 7天之后都会消散，对吧？
2: 不好说。
3: 什么？
2: 姐姐，姐姐，姐姐，你是后悔了吗？因为你是我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唯一一个能看到我的。我只在你的眼里存在，我能感受到你的心跳，你的温度。
0: 我爱你的心跳，爱你的温度，
2: 你的情绪，
0: 我爱你的喜怒哀乐。小江澈，
2: 是你让池端幽谷挽留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心动是什么感觉。
0: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上你了。
1: 我怎么觉得这个男主把这个头发梳起来好看呢？
0: 就是为你，
2: 就是为你。
4: 当命运再次牵引他走向我，同样的脸，明明是两个人，却给了我同一种感觉。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我愿意。
2: 感动了。
4: 或许这张脸就是我接近真相的唯一钥匙，所以为什么不赌一把？
3: 跟我走。
2: 啊？
3: 不想睡冰柜就跟我走。
0: 来了，来了。
2: 姐姐，你平时睡一个人？
3: 嗯。
2: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
3: 做饭。你现在这种情况还需要吃饭吗？
2: 我也不知道，第一次，没什么经验。
0: 姐姐，你一个女孩子经历这么乱的吗？

0: 我想回去睡冰柜，就给我老实待着。
1: 哦，好。姐姐，我想要吃杏仁鸡蛋饼。
2: 发型封印的颜值，
3: 我
2: 也觉得是。
3: 天下最好吃的西红柿。
2: 我感觉他把头发梳起来好看。
1: 哇！
0: 等等，先把话说清楚。
1: 什么话？

0: 我没有记忆。
1: 嗯，关于我自己的任何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但是我发现只要有其他云游者靠近我，就会隐隐约约地回忆起之前的小段记忆，所以我需要你替我帮那些云游者完成他们的心愿，这样我就可以找回我的记忆了。你看
0: 他的记忆会不会跟陆明失踪有关？
2: 行，
0: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按个手印就可以了。
2: 你稍等一下，我去找一宁。
1: 不用。

0: 工作累了吧？快，尝尝我做的番茄鸡蛋面。
1: 还是你贴心啊。
0: 好吃吗？
1: 好吃。
2: 这是我吃过全天下最好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3: 我觉得这个男主把这个头发梳起来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有一种就那种上市公司总裁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签个合同吧，
3: 是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朋友们，就是很很有那个总裁范，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感觉把头发梳起来之后的感觉要比现在这个感觉好像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怎么了，你想反悔啊？
0: 没有，我在想去哪儿找拥有者啊。
1: 这个他们自己会找上的。子孙，你怎么了？别怕，我也行。
0: 对不起，我吓到你们了吗？这是云游者，怎么是只猫？
2: 云游者的形态不太稳定，可以以任何的形式出现，变成动物，也许是跟他们心中的执念有关。
0: 姐姐，你可以帮帮我吗？他在和我说话。
2: 作为云游者和现实世界连接的媒介，他们只有通过你的眼睛才能见到想见的人。

0: 我能帮到你什么呢？
1: 我叫星乐，原本是江城大学的学生，虽然是个小透明，但我也有仰望的星星。
2: 下雨了，下雨了，快走快走，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眼镜呢？

0: 但还是想在临走前见他最后一面。
1: 我突然能看见云游者吗？
2: 按理说不能。
1: 那怎么办？
2: 只有双方都愿意，委托人才能通过你的眼睛和现实存在的人产生联系。
1: 一个男人而已，这应该不困难吧？
2: 不困难我还找你啊。
3: 我们现在是在看剧啊，朋友们。

0: 但是那么久，校草大人终于出现了，我今天一定要摸到他的衣角。
1: 有我在，校草大人怎么会让你摸到？校草大人只要看我一眼，我就很知足了。
2: 怪不得新乐说自己是单恋，恐怕这男的都不知道新乐是什么。
3: 他有什么怨见呢？
2: 那就让他愿意。
3: 走吧。
2: 哎，走反了，那男的在那儿。
3: 不去了，找下一个委托者。
2: 为什么呀？
3: 强扭的瓜不甜。这个男生如果不喜欢新乐，
4: 好直白的解释啊。
2: 所有云游者在弥赛之前只能提出来一个愿望，
5: 虽然新乐将见他最后一面，认定是自己生前最大的遗憾。
2: 那说明他们二人身上肯定发生过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不应该由你来决定。
3: 再伟的故事如果只在一个人心里难以忘怀，那不是遗憾。日少，
2: 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3: 你今年多大？
2: 21。
3: 爱过人吗？那姐姐今天就教你一件事情，爱从来都是瞬息万变的，为抓不住的事情而努力是最没用的事。
2: 我们聊赌吧。
3: 赌什么？
2: 就赌爱能抓得住。如果你赌赢了，我不阻碍你去找下一个委托者，但是如果我赢了，
3: 你赢了要什么？
2: 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让我追你。哦
3: 哦，我没事情。
2: 没开玩笑，虽然我们刚认识。
4: 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啊，朋友们？
2: 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是天生一对。对，
4: 好会讲哦，他好会讲。
3: 你输定了，证明给你看。你好，我叫江志。这人太多了，有空一起去喝咖啡吗？
6: 没问题。
4: 天哪，
2: 我猜不清。
4: 果然，你看看这个感情啊，通过这个事儿，我们这个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这个要勇敢的追求爱呀，朋友们，对不对？
3: 应该没有打扰到你吧？
6: 嗯，没有。
4: 这个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什么？叫勇敢的人想先享受世界。你看看，这就是一个最最最最真实的一个例子啊，朋友们。
3: 啊，没什么。你在学校这么受欢迎，他们当中就没有你喜欢的女生吗？
6: 没有。
7: 没有喜欢的人，看来新乐的暗恋注定只是独角戏。
3: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6: 江小姐。
8: 这小子冷看着姐姐干嘛？嘴上说着没有喜欢的女孩，我看明明心思可正。
6: 看江小姐的时候，我就有话想说。江小姐，我其实
8: 她不会想跟姐姐表白吧？
9: 有胆！
2: 不好意思，我是故意的。
4: 不好意思，这么直接吗？
6: 嗯，没事，我这边注意。
7: 谁的同学？
10: 手
7: 啊，我有话要跟你说。
10: 干嘛呢？
6: 什么？
7: 如果我能实现一个你的愿望，你想要什么？
6: 我想你能听出啊。
4: 什么？
2: 喂，你真把联系方式给他了呀？
4: 啊，这很重要的。撒糖了。
2: 我都还没有你
4: 联系。撒糖了。
3: 你每天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我身上，想松开都没机会。还有必要用其他方式联系吗？刚才打的赌我赢了。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大同小异，尤其像秦子夜这样帅而自知的男人，他身边的追求者每天络绎不绝，任何一个异性抛来的橄榄枝都会让他心花怒放，并且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

0: 像仙乐这样平平凡凡的姑娘。
1: 姐姐，你说的对。
0: 仙乐，其实我们……
1: 姐姐，谢谢你们。其实他的答案是什么不重要，我喜欢他只是我自己的事。被那么多人喜欢的秦子夜同学也会有不开心的事吗？
2: 儿子面对吗？
1: 借给你，听点开心的歌。
3: 我们擦身上面过，一朵连接着一朵。
1: 他应该不想别人看见他难过的样子吧？我还是继续在这里躲着吧。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其他人能记得希乐喜欢秦寒夜，就足够了。在选择成为云游者的那一刻，我就接受了自己的结局。我知道，即便我多想见到他，但他不想见我，这样的相见都是没有意义的。谢谢你们。
4: 希望是云游者最后的心跳，希望破灭，
5: 心跳便会停止，便会永远消失。
6: 星乐。

0: 谢谢你的眼睛，让他们又相见了。为什么？不是说只有彼此都愿意才能看见吗？
1: 他是法医，心中注视着我们两个音讯，说不定他知道星座的消息。
2: 啊，
1: 我叫晴子。
2: 如果我能实现一个你的愿望，你想要什么？
1: 我想你联系方式。
2: 我喜欢你女儿，突然消失不见了。警察联系过。救命啊！这是干嘛？心理中心。
1: 刚才看你是法医，我想见到最后一面。所以我想为你能……
2: 我惊呆了。哎，你当时没给他你的联系方式啊？
3: 他好幸灾乐祸呀！救命！给他乐坏了，你看看。真的喜欢星的。
1: 当然，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在爱他的人眼里，永远闪闪发光，永远会被看得到。爱是被看见。
4: 没想到还能有和太子并肩的机会。
5: 比赛结束，请同学们有序回寝。
6: 太棒了！
2: 天哪，我觉得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当中，真的，我觉得大学的恋爱是最美好的。就是我仅仅我个人而言啊，我一直觉得就是大学生的这种爱情的这种美好，我觉得。就是它美好的点在于，可能两个人还没有这种什么考虑物质啊，或者说考虑以后的生活呀，或者说等等的这样一个基础。但是我会觉得大学生的美好更多的会体现在两个人真的就是因为喜欢、因为爱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和彼此在一起。天
1: 哪，
2: 这也太美好了吧！
1: 怎么会有人这样的呢？
2: 是心动的感觉。
1: 他不激动吗？同学，
2: 假装镇定。
1: 谢谢你上次借我耳机啊。
4: 原来你认识
2: 糖分真的超标了，朋友们。
1: 啊，我叫晴子，你呢？
2: 好，我们先让我们这个小编老师稍微暂停一下。刚刚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的晚上8:03了。刚刚说。

0: 道，其实我们在这个八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个红包抽奖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也是再次和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红包抽奖到底是怎么抽的啊。大家点开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界面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一个红色的红包，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可以抽奖啦。这个抽奖也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啊。很遗憾，今天也是啊，这个还差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的运气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很多的网友他们有没有抽到奖，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刚刚看到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是积极的互动了起来，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抽到了几元的红包啊。我看看，哦，有一个网友是说这个抽了零个，谢谢惠顾，说明今天我们两个的运气可能都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们后面这个蹲好我们的大象剧场，一定会有时间这个抽到88元的红包大奖的啊。我们再来看看，还有网友抽到了，也是很多的网友都说差了一点点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蹲一蹲其他的网友，我们蹲一下其他的网友，看看那个其他的网友有没有抽到我们这个有这个红包的这样一个。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对，刚网友说亏我明天还来，我不信明天我还来抽不到。对，我们一定要这个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这个积少成多，在前面这个运气都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后面就攒一个大红包，就比如说我们88元的一个大红包啊。而且我们这个抽完这个抽奖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红包里面呢有一个给主播进行投票的一个环节，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倒计时就只有短短的不到4个小时的一个时间了啊。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说每个人还有10票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可以为自己心仪的主播进行投票。那在这最后的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还是为自己拉一拉票吧。我目前的票数是3519票，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最后的这4个小时当中，可以为子怡在这个冲一冲票，再助力一下啊，朋友们。我们这个说完之后呢，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我手上拿到的这个主播的亲笔签名照，那今天和明天呢还是可以继续抽取的啊。这个参与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一会儿呢我会在看剧的过程当中随时提问一个问题，也会直接告知我们的小编老师，我们暂停一下，然后随机为大家问一个问题，是关于主播本身的啊。那回答对的第一个网友就可以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了，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啊，朋友们，我们这个一会儿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蹲好我们的主播，一定要蹲好我们的问题，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才有机会获得我们主播的亲笔签名啊。我可以看到刚刚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已经给子怡投票了，谢谢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为子怡助力啊。那我们这个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子怡也可以就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当然也是很感谢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可以一直陪伴着子怡，然后支持子怡。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这个希望大家今天一定要蹲守住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会儿就为大家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了啊，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短剧。
1: 我叫新乐。
2: 你经常走这条路吗？
1: 每周上兴趣班的时候就会走这里。
2: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吧？
1: 当然了。
2: 新乐，我们还会再见吗？

0: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让他自己一个人见一下吧。走吧。
1: 姐姐，既然我赌赢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追你了？
2: 可以啊。耶。但你追不到。
1: 不是，姐姐，你是不相信爱情，还是不相信你坚持？
3: 我看到有网友说子怡的签名照也想要。
2: 我相信爱情。
3: 我们这个先让主播，先让我想一想这个问题是什么啊？我们一定要蹲守住了，我会这个不定时什么时候就说出这个问题的啊。我们等一等。是啊。
2: 在一起。
1: 同学啊。
0: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我对你一见钟情，
1: 还是伟大的，不分性别，所以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4: 神经病吧！哎，
5: 怎么走了？
6: 对呀，
4: 不是你怎么走了呀？
2: 但我不相信你。
1: 为什么？
3: 哦，炸毛薯条今天换名字了呀！
2: 我不喜欢你这张脸。
1: 我这张脸怎么了呀？挺帅的呀。
2: 周凡，你要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我留在你身边，那你不用费劲了。
0: 为什么看他讨厌我的样子？
3: 你应该不是炸毛薯条吧？
0: 我这么难过。
3: 我记得刚刚我还看到炸毛薯条进行评论了，炸毛薯条还在吗？如果要是在的话，在那个评论区和主播互动一下。
2: 因为我比你更想知道你是谁。
7: 他问吵完没有啊？
0: 他不是人。

0: 姐姐，咱又不是第一次遇见云游者了，这显得我们很不专业。<笑>显得我们很不专业。
1: 我那么吓人吗？
2: 人家可是叫蒙恬人如其名啊。<笑>你们云游者出现都这么悄无声息的吗？
3: 你怎么不说一声啊？
1: 我刚说了好不好？你们两个在调情，没有听见。<笑>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错了。
3: 嗯哼。
1: 为什么怎么瞑目？我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哎呀，就是那样子，这样子，那个啊，反正总之就是这样，你明白了吧？我该明白吗？
2: 他说他是处女啊。
3: Bingo！好问题。所以这和你的遗憾有什么关系呢？
1: 当然有啊，我要和男人睡觉。可是你都已经怎么睡？
3: 有办法，你帮我。
1: 这酒吧看着还真不错。不好意思，请问这里有帅哥吗？真的？今天可是来晨。把你们这里最好的酒都拿出来。
3: 就说是蒙恬小姐，请大家喝的。
1: 身为云游者，还能想到这种服务？有办法的，你帮我。
3: 怎么办？
1: 你干嘛？没你的事情，你少管啊！
4: 别跑，等等我。
3: 说，都出来玩的，我那边坐坐。
1: 小刘，我今天可不是出来玩的。嗯。文小姐，您初次光临，玩的开心哦。哇，这坐的不错，白老师的。
4: 人呢？怎么不见了？
1: 不过这个小奶狗嘛，看起来更年轻一些。
3: 蒙恬，你
1: 要干什么？
3: 今天有我在，你就别想到场。
1: 我知道。

0: 你喜欢张志，现在我就是他，你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帮你实现，但是之后你就不可以再纠缠我了。好可爱呀！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那就别怪我。是。珍妮，那个小男狗快点过来。
1: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0: 今天可真是没白来。
2: 放手！
3: 我去，见鬼了！
1: 我去，见鬼了！好好玩啊！
2: 我说，你赶紧从那山上下来！
0: 不行，我好不容易顶到一个可以和云游者通感的身体，你不是应该帮我吗？再说了，我只要用他的身体勾引到男人，就可以心怀善念化解执念了，这不是你想要的？
2: 你要是非得找一个男人睡，
1: 主播在看剧啊，宝宝们，
2: 不如就找我。
0: 你就放开我，王龙，哎呀，你有病！
2: 谢谢，你就当我有病吧。
0: 你怎么在这儿？
4: 你说呢？
2: 你要非得找一个男人，
1: 完了。
0: 你，我们
1: 哦，炸毛小薯条你在。
2: 姐姐啊，你会对人家负责任的。
5: 你恋爱我没完。
0: 龙田，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昨天见到龙田之后的事情，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你让他自己说。
5: 你昨天问我要怎么帮我，那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上你的身啊。
0: 你不会怪我吧？云游者还能上我的身？嗯。你之前怎么没说？
2: 之前也不知道吗？对，昨天要不是我及时出现啊，把你从酒吧那个男的身上给拔下，差点就让得逞。
5: 你多管闲事！
0: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5: 那还用说？他昨天很凶的把你带走，流氓！
2: 你别乱说啊！我不是，我是正大光明的追你的。
0: 你有病吧？
2: 我的衣服。
1: 不要忘了，我们一会儿还有一个这个抽主播的这个签名照的一个问题啊，朋友们，蹲住了啊，蹲住了。
2: 好厉害、啊！
1: 马上就要到这个环节了、啊，朋友们，马上就要到这个环节了。
0: 嗯，你像之前一样，
1: 像之前一样，你看着我。

0: 我想见你。
1: 这个房间的窗帘已经有5年没有拉开过了。这一刻阳光照在脸上的时候，

0: 然觉得被另一个人打扰的生活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1: 没什么，
0: 昨天吐脏的那件衣服洗好了还给你。
2: 不用，保持愧疚有利于你以后对我更好一点。
3: 江子，
0: 你又要干嘛？
3: 你能不能再
0: 不能
3: 啊，就一天求你了。
4: 我这次换个愿望，我这次绝对不会再伤害你的身体。
3: 难道你忍心看着我自己一样消散吗？这样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获得通关奖励了，那昨天的罪不也白遭了？
2: 如果七天之内我的心愿不能完成的话，我就会彻底消失了。
0: 你说话算话。
2: 不能。
3: 你说不能就不能啊，我偏要。
5: 今天全场消费由我蒙恬小姐买单。哇，
1: 怎么又买单去了？
0: 蒙恬，
6: 糟了，你给我出来
0: 了。他怎么又来了？
7: 不好意思啊，
0: 帅哥，你昨天是不是见过？
7: 你是昨天那位小姐？
0: 瘦瘦，
7: 猫小姐，我
0: 整个酒吧除了这里没别处躲了。
2: 蒙恬，你给我从江振身上滚下来！
0: 阴魂不散。
7: 谁？
0: 讨厌的中间男主啊！
2: 你别跑！
1: 我们现在在看剧，朋友们，
0: 我漂亮吗？
1: 好了，我们先让这个小编老师稍微暂停一下啊。
7: 漂亮。
1: 我要准备开始说我们这个提问的这个问题了，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家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要提问这个问题了，朋友们。大家请听好，我这个问题是什么啊？我今天这个跟大家预热了很长时间，这个粉丝里面粉丝应该都知道了啊。这个我已经跟大家互动完了啊，因为今天下午在直播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已经问过了啊。OK，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就开始问了啊。我们再等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二。咦，好，那么问题来了啊，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回答对的网友是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子怡的净身高是多少？大家不要再啊，大家一定要去官方的这个账号，一定要去官方的这个账号去回答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去官方的账号去，我们这个直接去大象剧场的官方账号回答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谁。哦，我们来看一看。好，我们先让这个，我们先看看剧啊，我们来先蹲一蹲。我们让这个小贝老师把我们的剧打开，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回答对的网友是谁啊。我们蹲一蹲，大家赶快。赶快回答一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那你说，我穿婚纱的样子会不会漂亮？好看吗？
7: 好看。
0: 你知道吗？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件婚纱。
1: 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谁？
3: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穿这件吧。
8: 说的话语是谁的其实？哎，
0: 之前觉得自己配不上，现在配得上了。
1: 好啦，那我现在就要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啦，朋友们，我们要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了。子怡的净身高是 167，所以说我们要恭喜一下，恭喜一下我们这个笑这个网友，我们要恭喜笑这个网友回答对了啊！我们这个主播有三张签名照，主播有三张签名照，所以说这在这个几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的啊，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的。我们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然后我们也是再次我们感谢我们这个笑这个网友。
7: 你怎么了？
1: 这个尾号0033这个网友，我们的游戏规则是第一个回答对的。第一个回答对的网友是才有机会啊，才有机会这个获得主播的亲笔签名的。
0: 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所以说这个0033这个网友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没关系，我们明天还有一天，我们明天还有最后一天，我们努一努力啊，我们努一努力，明天一定可以。我们明天一定可以的啊。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再次恭喜笑，再次恭喜笑，一定要抽到签名照。可以的可以的，已经实现了，已经实现了。
7: 你跟我看见的样子不太一样。
0: 什么意思？你看不到东西。那你刚刚还说我漂亮，原来都是假的。
7: 不是假的。
0: 你骗人。
7: 蒙恬，我虽然看不见别人，但我能看见你。那个真正的
6: 帅哥吗？是你，我们昨天去见过。
7: 或者说，不是我的眼睛看见。

0: 蒙恬居然找到了能看到他的人啊！谢谢你，沈医生，我要走了。蒙恬的遗憾在消失，可他不是没有。或许他真正的执念只是。
1: 我一直飘，只是想要被爱。你要去哪儿，秘密？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走之前，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嗯，你问。我漂亮吗？
2: 漂亮。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你可以向我问1000次、10000次、10000万次。

0: 爱是可以随时跟他确认。你很漂亮。
1: 阿姨看到了吗？你的小公主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
2: 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大公主了。超级漂亮，对不对？
3: 我都没想到我女儿那么大了，都当新娘子了。

0: 阿姨，要是这个珍贵的时刻您能亲自在现场看到就好了。
1: 你小子啊，对他好一点啊，
2: 不要欺负他，你要欺负他你等着，
1: 你等着。嗯，
0: 抱歉阿姨，我爱他还来不及呢。
3: 他不肯。
4: 这一刻的珍贵我确实说得过，我相信阿姨肯定比我更想看到你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小将军首先是妈妈的小公主，再其次才是我的大公主。谢谢啊，你真漂亮。
5: 你喜欢我什么？
4: 我爱的爱情。
0: 关于你的一切我都喜欢，
4: 但是你的一切更能感受出你的自信。
5: 你了解我吗？知道关于我的一切。
4: 不好意思，
0: 可我总觉得我应该知道。

0: 你昨天到底为什么生气啊？姐姐，姐姐也已经一天没理我，怎么了呀？下雨了，干嘛呀？这样会感冒的。 会感冒的，知道吗？
1: 没想到。

0: 你们倒是先让我当牛做吧。
1: 我到底干了什么？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1: 朱凡，
3: 姐姐，其实你也不讨厌我，对吧？新的委托人来了，
2: 这眼睛为什么是红色？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应该是云游者里边怨念比较深的，别害怕，有我在。
6: 你好，周委托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钟文涛。
2: 您是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
3: 我老婆出轨了，我和我老婆结婚10多年了，感情一直都很好。结婚纪念日那天，买了礼物，想要陪她去看音乐会，可没想到出了车祸。
7: 钟太太，这两个月来钟先生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善，他的头部严重受损，你要做好他不会醒过来的准备。
3: 然后呢？没过一会儿他就带着一个男人来了。
1: 你过来陪陪我。
3: 我虽然没有醒来，但是感官意识还是在的，他能量当着我的面，你们必须帮我杀了这个奸夫。
8: 周先生，杀人这绝对不行。
3: 你们不愿意帮，我就自己去。

0: 他让我放弃了生的欲望，我付出代价。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找到钟太太，阻止他杀人。
1: 李子，你法医鉴定中心的名义向市医院提出申请，
0: 我们在看剧啊，报告成一个叫钟文涛的，全部信息。好的，等一下。他老婆果然出轨了，而且还把情人带回家。你怎么了？
1: 别碰我！这个女人不值得吧？她是婚姻的背叛者。哎，你看，钟先生，
0: 不如我们赶过去看看。请问小姐，您是？
2: 鉴定中心的法医代表江志，同时，也是您丈夫钟文涛先生的朋友。老公，你也真是，朋友来了，怎么也不吭一声啊？江小姐，
0: 我记得我们应该是3年前在一个医学论坛的讨论会上见过。啊，
1: 您记性真好。
3: 怎么回事？难道钟文涛没死？不可能，拥有者存在的形态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人死不能复生一个道理。哎，
1: 钟先生，我记得您是不是和钟太太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
2: 已经过了，2个月前啊。
3: 我们还一起去听音乐会，庆祝一下。哎呦，2个月前的今天，我怎么记得那个时候从这儿到音乐厅的路上出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你们有看见吗？啊，
2: 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江
0: 小姐，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晚上一会儿要去看一个音乐会。要不这样吧，下一次你早一点来，告诉我们一声，我和先生一定好好款待你。<笑>是我唐突了，先走了。
4: 怎么这一点没看懂呢？这个男的到底是谁呀、啊？

0: 哎，你说钟太太的情人会不会和钟先生其实是双胞胎兄弟啊？哥哥死了，然后嫂嫂和弟弟在一起了？
1: 没可能，我看过钟文涛的资料，他没有兄弟姐妹。
0: 哦，哎，那倘若我说钟太太找了个男人整容成钟先生，
1: 现在的整容技术还做不到这么一模一样吧？
2: 你们就是这么帮我的，竟没有杀了那个奸夫，还让他们跑了。
1: 周先生，你别激动，现在事情有一点复杂，请问你知不知道有一个长得和你一模一样的？
2: 我杀他，我自己来。

0: 小江镇，
1: 你他妈是不是疯了？自己死了也不让别人活吗？我有什么错？背叛我的都别想好过。你以为只有你有自己在乎的人吗？只有你有自己在乎的人吗？
2: 救命啊！求求你们救救他，江小姐，我求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我真的不能再一次失去他了。
3: 再一次，
2: 你来。快想想办法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现在挺严重的。

0: 钟太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钟太太，钟先生的伤势比较严重，又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您还是提前做好准备。等于说，她做了一个跟她丈夫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呢。
1: 如果觉得痛苦，请打没边电话。所以，您就一直把0389号
0: AI 机器人当做是您去世的丈夫。
1: 我不能失去他，这是能让他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0: 的是你吗？
1: 检测到异常磁场，能量体数据还原加载中。

0: 那你还会再走吗？带我一起走，我不想自己一个人。
1: 好好活着。
2: 三百九不见了，
3: 是不是 AI 系统出错，信息混乱，自己得看。
0: 糟了，一定是他们把他带走了。
4: 038939那儿，
2: 有没有小鬼呢？绝对不行，
0: 那是文涛的脸。
5: 林太太，你很清楚，他只是替代品，并不是钟先生。他只是替代品，并不是钟先生。

0: 第六批陪伴机器人是我们研究所的第一批
1: 试验品。
0: 0389因为遭到重创，导致内测系统出现未知问题，总部命令我将带走销毁，要不然后果十分危险。
2: 我引开他们。
3: 干什么？放开我！

0: 我去哪儿啊？好黑啊！
1: 小江纸，别害怕，我来做你的眼睛。来，慢慢蹲下，慢慢的，小心。讲讲讲讲。

0: 你刚才是不是疯了？刚刚叫我什么？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刚才叫我什么？刚才如果不是我护着你，出了事情怎么办啊？
1: 我问你刚才叫我什么？
0: 我刚才叫你什么了？
1: 我先。
2: 我是他的替代品，没关系，我不怪他。
3: 你先把酒。
4: 你为什么会流泪？
5: 检测到异常磁场，能量体数据还原加载中。

0: AI 机器人从未有过与人类情感共通的心理，我必须把你三八角带走学会。
1: 子远，你放心，没有人能把他从你的身边带走，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
2: 赵先生，
3: 你还没走啊？
1: 我舍不得他。
3: 七天时间马上就到了，你再不走就会彻底消失了。
4: 那我们走吧。
1: 他爱的是你，从来都不是我。
2: 妈呀，
1: 他跟
2: 这是干什么？
1: 会真的快乐吗？

放他走吧。我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即便是一张一模一样的脸，可他终究不是文涛。我爱的是那个18岁和我一起肩并肩的男人，是那个22岁一过就向我求婚，穷得省吃俭用，

0: 是不可替代。
1: 我们今天陪伴着大家看的是这个第七日蝉鸣的上半部。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7:30可以准时收看我们的大象剧场。我是今天陪大家看剧的看剧搭子子怡，欢迎大家。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短剧啊，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第七日蝉鸣的下半部。那这周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我们的这个短剧是围绕着顶流加红包周的一个活动来进行的。那同时呢，大家平时所熟知的，比如说我们的张弛、侯承岳、余音、王浩真，还有郭雨欣、马小雨六位王牌呢，也是一次性的集齐了。我们也为大家涵盖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短剧内容，比如说从甜虐女王，从甜虐的女王这个风格到疯批霸总等等的一系列大家想看到的这些短剧风格。那从我们4月20号一直到26号，大象剧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好剧连台，主持人呢也是会陪伴大家沉浸式的边看边聊的。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专门为我们粉丝朋友们准备的一个红包福利。那咱们的红包呢，是主打的没有任何的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那同时呢，也就一个原则，我们的金额比较大，而且红包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直接让咱们的粉丝朋友们一次性抢到爽。那每天呢，我们会有一位天选之子，那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还有3位20元的锦鲤奖，然后同时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8.8元呐、2元呐、1元、0.3元的红包鱼，也是陪伴着大家不停的在进行滚动。那抽中红包之后呢，我们的支付宝也可以是秒提现的。那说到这儿，很多网友就会好奇，那咱们的红包到底是怎么玩的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啊，还是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

好，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小编老师为我们上评一下啊。那找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第七日蝉鸣的下半部这样的一个直播间，我们直接点击进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红色的红包，我们点击进去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抽奖一个环节了。那在每天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在8:10的时候准时为大家进行抽奖的一个实时的操作分享，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红包中奖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啊，朋友们，我们蹲一蹲，我们今天这个88元的天选之子到底会花落谁家呢？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呢，我们都说是一个顶流加我们的一个红包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点击进去，我们会实时的根据大家这个每天抽中的一个不一样的概率，比如说有88元的，有20元的，有8.8元，有2元的，1元的，0.3元，所有的金额都有的。所以说大家一会儿在8:10的时候点击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就可以开始抽奖了。同时呢，每天还有两个隐藏的 buff 加持，一个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是乘3倍的，然后一个是在每天晚上的8:10到9:00当中，这是一个黄金的时间段，那大奖的概率也是会直接翻倍的。那大家抽中这个红包以后呢，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支付宝的一个兑换界面。那因为要输入各位的手机号，所以说大家一会儿我们这个抽奖完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号先登录上去，以便我们到最后抽中这个88元或者说20元红包的时候可以直接提现啊。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好奇，谁会抽中这个88元的红包呢？那我们也会在每天的实时看剧的过程当中会把中8.8元以上的大奖名单会实时的给大家已经公布的。那我们一会儿拭目以待一下，看今天这个88元或者说20元的这样一个红包到最后是花落到哪位幸运的公主和王子的这个手下。那我们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大象剧场实时看到我们每天为大家分享的不同类型的短剧。那我们先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开启一下我们昨天没有看完的我们第七日蝉鸣的下半部，我们看看这下半部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0: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进行实时的互动啊。
1: 有感觉吗？
2: 啊？
1: 我没有。今天和那天晚上的吻都没感觉。他说的对，如果因为相同的脸而产生爱，的确对他不平。
3: 张凡，
1: 我努力过了，但我就是没办法喜欢上你。我们之间只是签了合约的合作关系，就这样。
2: 好，我知道了。
4: 姐姐，姐姐。

0: 老人家，请问您是？
1: 啊，吃吧，甜的。
0: 请问您认识我吗？
1: 你不认识我，我来看看你，一会儿就走。
0: 那您是有什么话跟我说吗？

0: 小智啊，这苹果干净吗？你就吃。
1: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你其实家里晕倒了，宝宝。
2: 姐姐，姐姐，
0: 还好你清醒的时候给我打的电话，咱们俩是清醒号，我找得到你的定位，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妈，我没事儿。这个苹果是刚才，人呢？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0: 是吧？在说胡话呢？
3: 我们在看剧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的大象剧场，我们也是一个实时滚动直播的一个直播间啊。
1: 没怎么整。你看见刚才那个好人了吗？
2: 没有。
1: 我昨天是怎么晕倒的？
2: 可能是太累了吧，你还掉进了泳池。
1: 那你就把我妈找来了。
2: 那还有别的联系？
3: 他妈妈有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一直在好奇他在跟谁说话。
0: 小智啊，当初真不该听你的，那性格越来越孤僻了，也不跟别人说话，也不跟家里人联系，就这样一个人在之前结婚住的那个破房子里面。你看你精神问题了呀。哎呀，这样好不好？等你出院了，妈妈搬过来陪你去住，好吧？
1: 妈，我真的没事，只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0: 你不用解释，我全部都知道。就我们隔壁邻居不是研究道法的吗？他跟我说了，你一个女孩子什么法医中心工作不适合。死人啊！你万一沾到怎么办？不干净啊！
2: 死人哪里不干净？我这一天洗两次澡，
1: 已经沾上了。
0: 小智啊，你当初跟陆明结婚的时候，我同意吗？妈妈不同意啊，没办法。你不要接啊！你现在看到结果了。妈妈当年跟你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一片苦心？妈经常跟你说。
2: 也不知道姐姐到底下了个什么汗。
0: 你现在下的是什么汗？你吃好了吗？你穿好了吗？你看看你自己啊，你就到医院里面来了，你还吃那么大的苹果。脑子坏掉，脑子坏掉。
3: 他妈妈好搞笑啊。
0: 脑子坏掉了啊。妈，妈这干什么呢？我就是你妈呀，我还不知道你呀，作孽啊你啊，这个作孽。
1: 不想回去睡冰柜，就给我老实待着。我不喜欢你这张脸。
3: 我们昨天还在跟大家讨论，就是我们这两天看的这个叫《第七日蝉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短剧。昨天有网友说这个短剧可能是比如说是重生的，是穿越的，然后我猜是就是那种重生系列的。然后昨天有很多网友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猜测，大家不妨再猜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短剧，或者说这两天看到这个短剧，到底是一个什么题材、什么类型的这个短剧。
0: 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像你爸这么好，
3: 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在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互动一下，我们到最后看一看这个结局给大家反映出来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短剧。
1: 您等一下。哎，怎么在这不见了？
0: 你干嘛去啊？
1: 应该来不及了。
0: 冲你这个样子，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怎么办呢？
1: 妈，你怎么了？
0: 我也不来一次。

0: 睡觉，以后不在了。
1: 我这次回去时间有点长，可能要待一阵子才回来。
2: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参加葬。

0: 小智，你等我一会儿。有网友还猜是救赎类型的，
1: 你家里有人去世，
0: 我们来猜一猜吧。我们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都发在我们这个评论区互动一下。
1: 说过不是熟悉的人，阿姨怎么会专程跑一趟，而且还要守连几天？
0: 所以，我就想跟着过来看。
2: 是音乐的那个云游者，那看来他应该是专程过来找你的。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呀。丫头，别哭了，多说说话，要不然他该走的不安了。
0: 妈，我回来了。你连你外公都不认识。
2: 妈和我说，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那个云游者居然是我的外公，他离开了吗？怎么会这样？淑华，你把他揍得不安心呢。妈。
0: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是吗？妈，这是怎么回事啊？小智，跪下，跟你外公磕几头。我们在看短剧啊，朋友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闻里面的大象剧场。
3: 您跟我说，外公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您不是和我说，外公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吗？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4: 怀孕了，谁？那个出生是谁？
5: 才18岁，刚刚考上大学，未来要过好日子的。我和尚文是真心相爱的，我要跟他结婚。
4: 我相信我们未来也能过上好日子。
5: 我认识焦少文那个坏小子，
4: 他连糊涂都没读完，染着一头毛发，他能是什么好人？
5: 孩子不要。
4: 我要把他生下来。爸，如果你要坚持和他在一起，把孩子生下来，从今天起我就不是你爸。你别喊我爸，滚出去！
0: 所以，这就是您跟我说我没有外公的原因。是他先不要我们的，可是他昨天过来看过我了，还给我削了一个苹果。这苹果干净吗？你就吃。

0: 可能吗？他三天前才去世，我是因为去了医院，去医院照顾你，我才迟到了。昨天他是不可能出现在江城的。
1: 他可以。我原本也和您一样，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突然明白，只要心里还有牵挂，无论什么时间，无论多么困难，都可以来到想见的人身边。妈，如果我和你说，外公现在就在你身旁，你相信吗？

0: 这怎么可能呢？
1: 我这二十多年都没有回来看过他一眼，就算现在道歉都已经来不及了。你看，蜡烛都灭了，他肯定不会再原谅我。
2: 为什么我妈妈看不见外公？
3: 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吗？只有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他们才通过你的眼睛相见。
2: 所以，是我妈妈在逃避。

0: 吧。
1: 哎呦，这一幕看的人心里边暖暖的。
2: 外公这是有未了的心愿，灵魂才会继续留在这世间。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来得及。
3: 爸爸，爸爸。其实一直想回来看你，我是想这个时候想，我跟少凡偷偷结婚的时候我想，小智一周岁拍全家福的时候我想，后来小智考大学我也想，后来他结了婚我更想，但是我不敢。
0: 为什么？
3: 给我看到你哭了。

0: 来都没有看到你哭。您这一生有再大的事儿，您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知道是我把你伤得太深了，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怕你不原谅我。
1: 哭，别哭，淑华，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0: 我很好，少文对我很好，小芝也很乖。
1: 那是爸爸错了，你妈走得早，我一直想，只要我能把你养成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一个好的工作才是好日子。可明明好日子有很多种，我说的不是唯一，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如果有来生，我一定比这一次更好。
0: 爸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常常的心愿也会在这一刻。

0: 说好了，
1: 走吧，让阿姨自己静一会儿。
0: 我回家，
1: 谢谢。你还好吗？
2: 中饭了。
3: 爸爸，我错了。
2: 我外公和妈妈因为一个误会彼此伤了这么久，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说清楚，不想留遗憾。
1: 你说。
4: 其实我之前有过一个爱人，他
3: 我的儿啊，
1: 这每一家办事风格还真是不一样，走去看看。
2: 人家卖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大家生而为人，活这一次嘛，我们路过，过去缅怀一下，有什么不好的？说不定他还有什么遗憾，能成为咱下一个委托人呢。你的事，哎，底儿有时间说，走吧，走吧。
2: 我也来看热闹，给陌生人随了五百，看个够。
3: 我就是我，这让妈怎么活呀？你还那么年轻
4: 啊，
3: 怎么幸福就这么走了？
4: 哦，世界上居然真的有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
5: 天哪，我惊呆了。
1: 看我干嘛呀？
2: 这些应该都是你家人吧？你还记得他们吗？
1: 进来。哎，干嘛？
2: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是为了让你找回记忆吗？现在问问他们，就是最简单的方式。阿姨你好，我是周凡朋友，我带他过来是有事想当面问清楚。
6: 小姑娘，阿凡已经走了。你觉得你说这个话合适吗？
4: 阿姨，
2: 阿姨，你看不见他吗？
6: 小姑娘，谢谢你来送周凡，
7: 我们家已经收到你的心意了，
6: 请你。
1: 我说过啊，只有双方都愿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你的眼睛相见，
4: 所以
1: 他不愿意见我呗。
2: 可是他刚才明明哭得那么伤心，
4: 现在不知道周凡和夏冬梅之间发生了什么，但亲人之间的隔阂让谁都会难过的。
1: 谢谢你。就是唯一的家人，
4: 唯一，
1: 我只有你了。我妈病逝后，我瞒着妹妹砍下果仁，没过多久，我爸就出了意外去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其实后妈可以完全不用管我的，但是她还是一边还着债，一边把我和妹妹拉扯到大。他们现在也有新的生活。虽然我会定期往账户里打钱，但咱也没办法。

0: 他应该不想见我，毕竟我只是个累赘。
1: 陆明，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了。

0: 他是个聪明人。以前我亲妈死了，说不定我也会像他一样高考到一品。
1: 走，
0: 干嘛去？
1: 把500块钱要回来。
0: 不是，
1: 听话。
0: 我们不是只是合作，为什么明明我的事你比我还要积极？
1: 我们的合作内容难道不就是帮你找到丢失的记忆吗？
0: 真的只是记忆吗？
1: 宋明，你没死。
2: 宋明应该29。
1: 宋明明明得过肺病。
3: 宋明，
0: 他是吗？你到底是想帮我找回记忆，还是想证明我是不是他？
1: 完了，说到点子上了。时间不多了。先完成任务。
0: 为什么？
1: 我不想你消失。王大夫，
4: 夏姐，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医院都有规定，医生私下不能收红包。
1: 呀，这规矩是咱人是活的吗？王大夫，您是不是钱少了？
4: 那这样，我儿子虽然说很少，但是我叫一叫还是能叫来钱。
1: 明天再给他办一场这档会，看你哪里有这些，就给你。
5: 大姐，我实话跟您说，您拜托我的事儿，我帮你办不了。
0: 你要是还要回您的500块钱，我建议你趁那红包还没有塞出去之前就举报。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一点都不记得，但是有一点你说错了。
1: 什么？
0: 他没把我当成一家人。
8: 关医生，出事了！哎，六号床的病人刚刚自杀了。
4: 走。别这么说话，妈妈害怕。
1: 我问你，为什么要叫我？今天的剧真的是太好看了，大家都在沉浸式的看剧啊。
4: 我不想看到你。
1: 我们的向小鱼一直在这个评论区和大家互动，然后发现大家没有人理我们的向小鱼。真的是因为今天这个下半部太好看了，
4: 你怎么能那么跟你妈妈说话？
1: 大家都在这个，
4: 你知道他为了给你
1: 沉浸式的看剧。
4: 你们让我痛苦的活着。就不自私吗？
5: 护士站多派一个人看着他，影响不大。
1: 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大象新闻里面的大象剧场，我们也是这个直播实时和大家进行评论和互动的啊。
9: 班长，站在门口偷窥别人。
1: 大家可以直接去我们这个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也是可以和主播进行互动的。
10: 怎么？你不识数啊？
0: 没什么好惊讶的，濒死之人会跟云游者之间的联系加强，况且他还是这种没有求生欲望的。
10: 你就是我妈的大儿子？
0: 不敢当。
10: 你不是死了吗？
0: 你不也快死了吗？
10: 你来找我干什么？
0: 谁说是我来找你？
10: 二位都少说两句吧。
9: 你又谁啊？
10: 我是。

0: 你老婆瞎了。我不是他老婆。
1: 好搞笑。
0: 那你是干嘛的？
2: 你好，我是鉴定中心法医代表江志。
3: 法医
0: 啊，你来早了，我这次没死成。
2: 我想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太希望在我工作的地方见到你，这次来是有一些私人的事情想问你。
0: 什么私人的问题？
2: 既然你是周凡的妹妹，那他以前的事情。
0: 站起来，谁允许你坐这张床的？
2: 我为什么不能坐？
0: 就是不能。你要是想知道周凡的事情，就必须听我的。
4: 你们想听到周凡的事情，你听我的。
2: 现在可以说了吗？
0: 不能。我还有一个问题。
2: 说。
0: 怎么死才能不仅死得快，还不会被发现？
2: 夏星辰，在回答我问题之前，你怎么死都死不掉。我会一直这样看着。

0: 原来这都被你们发现了。你们的眼睛真的好毒啊。我们直播间的红包抽奖还有倒计时七分钟的时间啊，朋友们，我们可以在这个8:10的时候，我们准时为大家进行分享抽奖的整个流程。
1: 只会更早报喜啊。现在知道担心我了。
2: 你要是想靠里边那个臭丫头帮我找回记忆，还不如快点去找下一位云游者。
3: 我们在医院逛了一天，一个云游者都没到，找委托人太耗费时间了。要是来不及的话，
2: 他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姓周，他姓夏，虽然都是一个妈生的，但是你应该也看出来，夏冬梅其实对我没什么感情。在这个世上，
0: 我们现在在看短剧，朋友们，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大象剧场里面的，
2: 没有一个人能够看
0: 直播间，就可以实时的和主播进行互动了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周为大家准备的精彩的顶流短剧。
2: 看救不了我，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啊？
2: 我好像是从死亡之后，人生才真正开始的。或许是我之前的人生不值得记得，所以我才会忘了。我第一次被另一个人看见，是在你的眼里，谢谢。说我和陆明会不会其实是同一个人？因为你，
0: 我们8:10准时和大家进行分享抽奖流程啊。
2: 你给我讲讲关于他的事吧。
3: 说实话，你们长得实在是太像了。一开始我确实以为你就是他的。
2: 然后呢？

0: 全民有什么稀奇的呀？每年不都这样吗？
1: 可是每年夏天的蝉都是新的，它们的生命很短暂，剩下七日，越是快要到离开的时候，它们的叫声就会尤其的大。你记不记得，每年夏天的结束好像都是因为一场大雨。当你真正意识到热烈的时候，也许它就消失了。
0: 听你这样一说，好像确实挺伤感的。
1: 不可惜，只是变换姿态，因为热烈。

0: 果能陪在你身边，就算当他的替身，我也心甘情愿。
1: 方医生，六号床的病人不见了，
2: 找快找。
3: 床上的，他应该没跑远。
4: 赶紧找。
3: 可是来不及了，如果他不能帮你，那当务之急是去找下一个委托人。
0: 如果他真的死了，我就找你了。你是最后一个接触他的，倘若他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你肯定脱不了干系。
5: 夏星辰，我们现在就在椰子岛的海边。
6: 看到了。
5: 准备好了，蓝眼泪要出现了。
6: 准备好了，
5: 来了，看到了吗？
6: 我看到了，是蓝眼泪，好漂亮，真的好漂亮。

0: 回去了。卧室如果查房的时候发现不到你，就该着急了。
1: 好，我们先让小编老师暂停一下我们的短剧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来到我们北京时间的晚上8:10。刚开始在我们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我们每天晚上在8:10到9:00的这整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中奖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为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为大家实时的操作一下，我们如何是去领取我们的红包。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的界面，我们直接点击我们右上角的一个红包，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抽奖的一个界面了。这个操作流程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家直接点击抽奖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啊。我们昨天和前天的手气都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的手气。好吧，今天的手气也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啊，朋友们。我们俗话说得好，我们日积月累的福气到最后一定会兑现一个大大的惊喜的。这叫什么？这叫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个往前奔跑，对不对？所以说和子怡一样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呢，我们千万也不要着急。说不一定啊，我们每天这个努力这么一点点，到最后直接兑换的从来都不是比什么8.8元呐、然后这个3元呐、或者说0.5元啊这些小米儿，我们直接抽过去的都是比如说我们这个88元的呀、20元的这样一个大红包。所以说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评论区的网友们有没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刚刚有网友说领不了，我们那个向小鱼也是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操作的流程是什么。如果大家在观看我们短剧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抽奖了，或者说这个系统卡住了，我们直接退出来重新登录一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都可以了啊，这样就可以来进行抽奖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中奖的这个金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也是互动一下啊。我们来看到这个绽放的百合说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后面还是会每天都为大家这个准时派送不同金额的一个红包的。所以我们后面也是积极参与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大象剧场我们每天为大家播放精彩短剧的同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进行抽奖啊，说不一定在后面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直接可以得到一个超级超级无敌大的一个红包啦，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粉丝朋友们也说到这个每天都有一个88元的红包大奖，然后也看到了大家很支持子怡，也希望大家可以后面也可以多多支持子怡，子怡也会在后面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多多的陪伴着大家的啊。然后我可以看到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短剧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向小鱼在评论区里面和大家互动，发现大家都不理我们的向小鱼，然后向小鱼说是不是今天的这个短剧太过于精彩了，大家都在沉浸式的观看。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屏幕前的各位网友们沉浸式的观看，我觉得我今天话也很少，就是我发现就是自己真的这个眼睛完完全全离不开我们的屏幕，就一直在沉浸式的观看。所以说向小鱼后面也会为大家这个多多去搜集这些优质的顶级的这些短剧的内容和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分享。同时呢，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有想看这个类型的一些短剧，也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互动，说不一定大家粉的一些这个短剧的一些顶流就会出现在我们每天晚上7:30的一个大象剧场的短剧内容当中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需求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我们向小鱼也会多多的收集大家的意见，会在我们后面看短剧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去融入大家的一个需求的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参与我们的抽奖，或者说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实时的互动也是可以的。
0: 我早就不属于那个病房了。
2: 他是没有整。
1: 一起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刚刚 让这个我们的向小鱼这个通过耳机偷偷的告诉子怡，我们这个88元的大奖已经出现了啊！这个是尾号6087的这个网友，也是欢迎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欢迎我们6087的网友，可不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我们冒一个泡，我们共同的这个开心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6087这个网友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嘛，也可以。对，也可以，这个6017的这个网友也可以
2: 如果帮他完成愿望
1: 这个互动一下啊，
2: 那我就可以送你回时空裂缝了。
3: 可是

0: 亮怎么来了？你跟踪我。
1: 我们能感受到云游者的气息。
0: 云游者是什么？
2: 就是宋冬日，他已经死了。
3: 所以你们是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有什么遗憾吗？
3: 我没有遗憾。
1: 不可能。
3: 我真的没有。
1: 要是没有遗憾，就不可能成为云游者，更不可能出现在这儿。
0: 你别逼他了，谁规定死了的人就一定要有遗憾？既然你这么想帮助别人，那你去找其他人啊。活着的人就没有遗憾吗？
1: 不能，活着的人来得及，死了才来不及。
0: 我怎么没想到呢？原来我还来得及。江医生，你怕摊上事儿吗？

0: 么？
1: 车票，即将给你。
0: 蝎子岛。
1: 嗯，听说那的海会有荧光蓝眼泪，等我们好了，一起去看吧。它要根据月亮潮汐和海底浮游生物的生活规律决定，概率很小。
0: 能有我们得绝症的概率吗？
1: 那应该没有吧。

0: 你说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两眼泪吗？
1: 或许你可以让他们来见你。
0: 怎么做啊？
2: 蓝眼泪，我是宋冬月，你能听到我说的吗？
3: 我们在看短剧啊，现在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点击搜索大象剧场，就可以实时观看我们今天的短剧了。
2: 我头疼，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束之后，医生把他留下来了。我一个人独自在等待画报。我原本想等我妈回来之后带我去看，可是她是不就回来的。后来我就一直在医院里待着。再后来我就遇到了夏星辰，他是唯一知道我想来看蓝眼泪的人。轮到你了。
0: 不知道说。
2: 随便说，反正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你听到了吗？我跟夏星辰一起来看你了。
0: 你快出来吧！我要是明天能看到你，我死之前就没有遗憾了。
4: 我还是第一次在海边放话的。
5: 宋冬月、夏星辰的遗憾，是我们一起看。如果今天来的出现了，一切也就结束了。
6: 你说，人活着是没有遗憾，你也没有吗？
5: 骗小孩的话你也信？
7: 如果能带活着的人去，你肯定带。
5: 那就是更大的。
6: 那你的遗憾是什么？
8: 明明离幸福就只差一步了，明，你为什么突然就不爱我了？
9: 遗憾，将至，你和陆明的结局。

0: 你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上次没来得及好好告别，所以这次没来。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所以说他是陆明了吗？现在朋友们，我怎么有点看不懂了呢？他现在是陆明了是吧？就是他已经拥有了陆明的记忆了是吗？

0: 朋友们，有知道的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呀？我看不明白了。向小鱼，向小鱼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呀？向小鱼，现在这个呼叫向小鱼，快紧急来说一下这个剧情的走向。周粉，周粉，第六种，你再坚持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已经看到了眼泪，停不了小史。
1: 小江志，
0: 你到底是谁？我还有很多话想问你呢。金志东，我去找宗明，让我进去。你为什么还在？宗明，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的眼还不是看见了吗？还有什么？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你疯了！你放开他！对。就是疯了，只有你有在乎的人吗？我就没有吗？为什么要让我一次又一次面对爱人的离开？

小枪车，小心！

0: 车上。
1: 原来所有云游者都是这场车祸中已经死去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出现，新的蒙恬，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出现，又为什么消失？那种呢，周凡竟然也是云游者，他为什么不在这场车祸？
2: 再将至。

0: 希望是什么？我猜出来。不管是，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虽然你想知道，那我先告诉你。
2: 小江志，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今天非要逃跑到这一次岛来。
1: 那当然了，你忘了，当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一起在这儿埋了时光胶囊，明天就要成为我老公了。 我倒要看看，你再是我男朋友的时候，藏什么小心思？
3: 就是，
1: 哎，等一下，这个 BGM 我直接给到夯，好喜欢这个 BGM 啊，这是你许的愿望啊？这种愿望，我会一直活，一直活到你爱我。将至，要爱，鹿鸣。 千千万万遍！天哪！我给这个短句，我给到夯的一个位置啊！我给了一个夯的这个等级。
3: 我只会爱你一次。
1: 天哪！
3: 有这一次，我会爱你到永远，永远。
4: 夏星辰，今晚椰子岛会有蓝眼泪，离手术醒了应该就能看见了。我没多少时间了，但你一定要认真接受治疗，好好活下去。
5: 欣姐同学，我有话想跟你说，请你来稻田咖啡屋，我等你。

0: 小将军，小心！要救援！要救援！救命！要死！
1: 。
2: 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现场乘客六人，三男二女当场死亡，除大巴车司机外，仅有一名幸存者抢救，目前已无大碍。
3: 患者脑部严重受损，醒来后容易陷入虚假的主观构想里，简单来说就是记忆与现实偏差。
1: 那怎么样？
4: 因为你不愿意面对我死去的事实，被困在自己的世界里，还试着跟陆明有关的一切，所以才会有一个和我相似的周围的出现。我想陪着你走过这一段和云游者的旅程，见证和学会爱一个人的最后一刻。佳佳，你真漂亮。
5: 你了解我吗？知道关于我的一切？
4: 我总觉得我应该了解。
6: 它只是替代品，并不是中心。
4: 如果你一直不愿意想起过去，那周凡对于你来说永远都是一个新的角色，直到你想起了我，我和他才能真正重合。
5: 你是陆，你是周凡，你们原本就是同一个人，之前都是我的幻想。
7: 不完全是，但是我们都是因为你才存在。
5: 你已经死了，
4: 你知道吗，小相知？我之所以会再次出现，其最终意义并不是为了拯救你。而是想让你学会接受爱人的开，只要你还存在，我的爱就会因你而在。
8: 今天是我第一次去酒吧。
9: 我都还没有你的联系方式，
8: 想都可能没机会。
5: 我宁愿你是真的不爱我了，也不希望你是在这个世界上。
7: 小江志，我几岁不爱你了？我最清楚的事情，就是在我的人生每个阶段都可以完完整整地爱着你。
10: 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知己。
11: 小智，你愿意跟我一起拍毕业照吗？
4: 走到这儿了，对吧？一起进去吧。
12: 你要是不去的话，
4: 那我待会儿进去怎么跟他们炫耀？
8: 我都看到了好多人呢，现在又胖了，给你丢人怎么办？
4: 哎，谁说的呀？
12: 我家小江这最漂亮，你可以随时想起。我都害怕他们嫉妒。
8: 真的？
4: 当然。
8: 真的？
4: 当然。
8: 你又不是和这两个小红粉结婚，这有这么宝贝吗？
12: 是因为我身边站的人是你，世上唯一、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0: 照片哪有人好看？

0: 蒋小姐，蒋小姐，
1: 你见过他了吗？
2: 被困在当年的事故里走不出来，我根据你潜意识里潜存的记忆碎片尽量还原了真相，
3: 所以关于陆明的种种以及你和他之间真实的回忆你都想起来了吗？
4: 我见过他了。
2: 那有什么感受？
4: 我该走了。我被困在这里五年，该往前走吧，不然他会担心我的。
5: 每当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蝉鸣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因为短暂热烈之后就是生命的消失。
6: 但是没有以后了，我也会爱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但只要一直向前走，夏天就还会再来的。即使生命终结，爱也不会消失。或许只是换到了另一个时空里，延续。
1: 呀，哎，小姑娘，你是？
0: 阿姨您好，我叫香赤，是陆明的妻子。
1: 他人呢？
0: 五年前车祸去世。
1: 这个白眼狼，不认我这个妈就不认了，没有撒谎吧？
2: 妈妈，谁在外面？
1: 啊，有个，哎，他。
0: 我是你陆明哥哥的妻子，我来看你了。
2: 陆明哥哥，他好久没回家了，我好想他。
0: 其实他也特别想你，他柜子里面有一本相册，都是你和妈妈的照片，所以我才找得到你，认得出你。
2: 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我？
0: 因为他怕他的出现会让你们想起以前不好的回忆，希望你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2: 姐姐，这样美的向日葵我在椰子岛也见过。
0: 你去过椰子岛？
2: 但我总觉得在梦里见过，好像是和你还有两个记不清模样的人，我们在天亮之前看到了好大一片蓝眼泪。
3: 病房的那个小男孩年纪那么小就去世了，
4: 唉，但因为他的器官捐赠，夏星辰才有了生的希望。希望那些死的人能在平行时空里有个好的结局吧。
0: 又是一年夏天，
5: 你听到了吗？
0: 蝉鸣有什么稀奇的呀？
5: 可是每年夏天的蝉都是新的。

0: 我打算约你明天在这个咖啡厅见面。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不想再当胆小鬼了，希望同学。我喜欢你。
0: 谢同学，我也喜欢你。
2: 天哪！
3: 只要我再勇敢。

0: 这位漂亮的女士，新年了。
1: 都这个时候，你叫什么？
0: 老婆，我陪我一下，别生气。
1: 陈医生，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现在你还可以后悔哦。你不会真的后悔了吧？支支吾吾的什么意思？
0: 文天，你真可爱，就是不知道你七老八十的时候还会不会这么可爱。
1: 关你什么？
0: 关于我会不会后悔？

0: 妈。啊，这不是上个礼拜我们在柜台看到的那颗钻石吗？哎呀，很贵的。
1: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再说只要你喜欢

0: 老公，你说这么大一颗钻石，会不会在晚上也是闪闪发光的？
1: 应该会吧。
0: 那我每天都要带着它，只要我带着它，你要知道，我就在你身边，谁也替代不了。
1: 傻瓜，你就是那个不可替代的唯一。

0: 就回去好好休息，不能够吃辛辣，饮食清淡，对不对，医生？
1: 是的。
0: 啊，谢谢啊。
1: 还好。
0: 饮食清淡，
1: 辛辣。来了来了。
2: 老公，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厉害呢？苹果皮下这么长一串，就是不断。我妈她就笨得很。
0: 哎，说我坏话是吧？被我听到了。
2: 对，
1: 嗯。来，给你。
0: 对，谢谢啊。
1: 你是小华的女儿，小华是我的女儿，有我在啊，你们永远都不要自己削苹果皮，甜吗？
3: 甜。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我也是第一次当女儿。
2: 谢谢老公。
3: 当爸爸的女儿真的很开心。
4: 原来我看镜头
1: 哦，来，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啊。这一次我不会再吝啬爱的及时表达，
3: 真的会有蓝颜泪吗？我们是骗我，知道就跟他打个赌，打个赌。
5: 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这就是著名的蓝眼泪之海了。这蓝眼泪是罕见的现象，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见的。你们看那个笨笨的女孩，肯定是不知道规律，来怎么吧？
6: 喂，说谁呢？
7: 向星辰，
8: 宋冬玉，
7: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昨天和今天看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第七日蝉鸣》，我觉得它，我能直接给它到一个夯的一个等级啊，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些短剧，我还在猜测啊，就是按照传统的套路来说，这种的短剧，我觉得要么是重生，要么是穿越，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类型。但是我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这个短剧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惊喜的点是。它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重生啊，或者说穿越啊这些等等的，我觉得它用好几个小的故事串联起了爱这个名词。其实我之前也说过，我说爱是一个很大包容性的一个东西，就是爱它是最简单的名词，但是又是最高级的动词。所以说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短剧，我也看到了爱的多种多样。

0: 量且爱的一个丰富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己孤独，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我只想要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3: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4: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5: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3: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7: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野人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6: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7: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8: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7: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9: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7: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9: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7: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0: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3: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1: 啊，其实按我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推。
12: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3: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3: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4: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7: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5: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7: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6: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7: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向文化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8: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墓，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7: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8: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7: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0: 记者手记，
18: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9: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20: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21: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
20: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19: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22: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23: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24: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23: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24: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连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25: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9: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26: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27: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9: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24: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28: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24: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24: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24: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4: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4: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9: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6: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8: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9: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24: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8: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4: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9: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0: 记者手记。
24: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3: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1: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29: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30: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29: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
0: 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7: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如今为一家店赴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手电手秀手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19: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
13: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4: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9: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5: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0: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3: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4: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6: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0: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9: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7: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4: 我在富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8: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9: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20: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4: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21: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20: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4: 太可爱了。
0: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

0: 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1: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2: 记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3: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2: 幸福新词条，树店。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2: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3: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5: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4: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6: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4: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7: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4: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8: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4: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9: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2: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4: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

0: 念，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0: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2: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5: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6: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7: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5: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8: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9: 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0: 胖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1: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4: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1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1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4: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7: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9: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1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

0: 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程。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证，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0: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3: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
2: 行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4: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5: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6: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7: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7: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京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低。
8: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9: 收到。
10: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5: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

0: 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4: 俺家下来楼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0: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5: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6: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0: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2: 特别实惠，
3: 抬脚就到了，
2: 最关键是味道好，
7: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8: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0: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0: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0: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1: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

0: 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只兼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3: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4: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下半年的一天，夜幕刚刚降临，在辽宁大连的一处工厂里，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变得更加忙碌。他们争分夺秒地把一个个大箱子装上车，然后开着车直奔码头。而码头边早已有一支船队在等候，这支拥有70多艘汽船的船队属于大连华顺商号，它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军舰的海上封锁，把那些箱子运到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半岛的一处重要的接运站。在漆黑的夜里，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搜查，船队时而在敌舰后面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时而紧贴敌舰一侧，避免探照灯的照射。就这样，凭借着机智和勇敢，船队终于在清晨抵达了目的地。而在接运站的码头边，成百上千辆小推车、马车和牛车正在等候。无数之前民工将用这些简陋的车辆把这些箱子秘密运送到淮海战役的最前线。
4: 在淮海战役期间，这样的场景常常在大连和山东出现，因为那些被冒险运往前线的箱子里装满了大连建新公司的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武器和弹药。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后来在总结淮海战役的胜利原因时这样说道：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是与东北的军工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中国各地经济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军工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各解放区为了恢复经济，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经历了战乱的破坏和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中国各地的经济却处于凋敝状态，东北也不例外。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地区，东北的工业生产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钢铁、化工、机械等工业几乎陷入停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

0: 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要求有条件的地区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现代化的重武器装备。在这一指示下，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亲自进行调查，发现大连这个港口城市不但交通便利，还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在这里建立军工生产基地。1947年7月，大连建新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兵工联合企业，主要生产其他解放区无法生产但在解放战争的阵地攻坚战中迫切需要的75口径炮弹，而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使用的炸药和炮弹大部分都是建新公司生产的。在今天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就有大连建新公司的劳模赵桂兰曾经荣获的奖章、奖状和奖旗等珍贵文物。赵桂兰是大连建新公司的一名装配工人，她几乎每个月都被评为生产模范，并且为了保护工厂的财产，曾经几次负伤。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支援前线，东北解放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职工竞赛运动。从1946年春天到1948年秋天，在2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各行各业大约20多万工人参加了生产竞赛。许多工人自觉将每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10个小时，他们宁愿不要加班报酬，也要加快生产。这使东北的工业生产成倍增长，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因此，像赵桂兰这样的劳模非常多，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就有许多这一时期活跃在生产线上的劳模们所荣获的奖章、奖状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工具。也正是在无数劳模的努力下，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生产煤炭1667万吨，恢复建立发电厂64个，建立军工生产基地9个，兵工厂74个，为赢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事实上，在各解放区，由于国民党进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原料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难，像大连建新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很少。为了组织生产、发展贸易、支援前线、改善民生，各解放区都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和恢复工商业，鼓励中小企业开展生产。那么，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1: 1946年秋，正当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时候，国民党对大连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严密封锁。由于大连等地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向需要从外地采购，国民党的封锁给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工厂无法开业，人民食不果腹，生活极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地党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商讨对策，提出了组织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决定广泛组织中小规模的企业开展生产，并且强调要先恢复豆油、火柴、牙刷、被服等民用工业的生产，这样既可以满足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又能支援解放战争。一时间，大连等地掀起了开办中小企业的热潮，各种形式的生产小组也层出不穷，原本因战乱而萧条的工商业重新恢复了生机。而在各解放区，像大连这样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城市和地区很多，因为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工商业在解放区

0: 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北京税务博物馆馆长邓荣华介绍说，
1: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的第12条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营业不受侵犯，这就已经将保护私营工商业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0: 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这篇报告中，也强调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而为了鼓励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各解放区先后废除了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制定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北京税务博物馆就收藏着许多与此有关的珍贵文物。这一张是晋冀鲁豫行政公署1947年发出的布告，宣布了对私营酿酒业的处理办法。而这一张则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1948年颁布的布告，布告对如何征收煤炭业和陶瓷业的税收做了规定。除了布告之外，展厅里还有各解放区为工商业者颁发的摊贩营业证、营业牌照以及开具的营业牌照完税收据等等。有的营业牌照上除了作坊的名称、经理姓名、营业性质、营业方式、资本总数、营业地点、到期年月这些基本信息之外，还印着工商业者应遵守的规约。那么各解放区颁布的这些政策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税务博物馆馆长邓荣华这样回答。
1: 一是在积极发展工商贸易的前提下，运用税收政策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贫苦工农及小商贩的利益；二是采取减免税政策，保护和支持公营事业和合作经济的发展；三是针对地龄严密的经济封锁，运用税收的增免和税率高低，配合对进出境物资的管理，达到争取必需品入境、限制非必需品入境、鼓励咱们解放区土特产和剩余物资的出境目的，打击和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护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
0: 除了税收调控之外，各解放区还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了具体措施，比如向工商业者发放低息贷款、提供厂房、组织货源、改善交通运输、委托加工订货、实行产品包销等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打消了工商业者的顾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领取营业牌照，恢复生产。许多城市在解放后都迎来了工商业的大发展，比如当时的大连县掀起了开办工厂的热潮，仅1948年就为将近27000人解决了就业问题。而哈尔滨在解放后不到2年的时间里，工业和商业的开业户数分别由4000多户和3000多户，各增至约10000户。洛阳的私营商业1948年才只有329家，1949年就已经发展到了2918家。各解放区工商业的恢复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解放区的财政收入，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解放区运到三大战役的最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2: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3: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2: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4: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2: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0: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
6: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7: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8: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
2: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5: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家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6: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7: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9: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2: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0: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0: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1: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2: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3: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2: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4: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5: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3: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5: 太可爱了。
2: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

0: 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 记者手记，
2: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4: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6: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5: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7: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5: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7: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8: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9: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0: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7: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1: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7: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2: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7: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3: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7: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4: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4条思路，郑州已成为

0: 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2: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3: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的整体
4: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2: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4: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5: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6: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0: 子掌握我路，随着人干掉了我。
1: 就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冬，解放天津的战斗即将打响。关于守城敌军的布防情况，是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最想掌握的情报。他能够如愿以偿吗？天津战役打响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就收到了一张天津城防图。这张图啊，做得很细致，敌人的战斗攻势以及天津城的布局可以说是一目了然。那么，这份重要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呢？平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虹桥区，展厅内陈列着3000多件平津战役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一些文物十分特别，它们是北平、天津等地地下党员使用过的微型照相机，以开缝纫店为掩护时使用过的缝纫机等文物。据不完全统计，平津战役期间，北平和天津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有2000多人，他们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曾是天津地下党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专家说，它是由多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的。1949年平津战役前，国民党天津守军为了加固天津城的守备，在原有城防设施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号称大天津堡垒化。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攻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要把国民党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摸清楚。于是，很多打入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搜集情报的任务，麦玄坤就是其中之一。麦玄坤1923年生于天津，1942年考入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1946年6月毕业后进入天津公务局第1区工程处任职。1947年，天津城大兴土木，构筑城防工事。麦玄坤时任天津城防第8段工程员。天津城防工事一共分为10个工段，但麦玄坤只负责其中一个工段。为了拿到另外9张图纸，他就利用自己工作之便到各个工段搜集资料。如果看到有重分的图纸，他就顺手牵羊拿一份走，如果没有，他就找机会借出来一份。很快，麦玄坤搜集到了所有施工图纸，这些图纸不方便带出去，麦玄坤就趁着每天别人午休的时间在办公室绘图。这套绘图工具就是当年麦玄坤使用过的。为了买这套工具，麦玄坤不仅动用了家里的积蓄，还卖了一件自己的衣服。麦玄坤连续画了1个多月，就在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发生一次意外事件。

0: 这一天中午，麦玄坤正在全神贯注地仿制图纸，突然一个工程处的监工进来了，径直走到他的桌前。此人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郑重其事地问：你是不是要学张松县地图啊？虽然当时麦玄坤并不太清楚《三国演义》中张松县地图的典故，但是他听到“县地图”三个字，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时，麦玄坤马上镇定了下来，说：我说你呀，别跟我开玩笑了，还没上班呢，那么早干嘛来呀？然后麦玄坤东拉西扯，岔开了话题。后来这个监工再也没有提起此事，麦玄坤化险为夷。后来麦玄坤终于将城防图绘制完成，这张图标有天津城防外围线护城河宽度、深度和坡度、行人道、交通壕等详细数据。他将这张城防图交给了王文元，王文元当时任天津中共地下党市政工委书记，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就是王文元之前布置给麦玄坤的。这一天，王文元来到位于天津市区西北角的一家大众照相馆。
1: 老板，
0: 老板是个小青年，名叫康俊山。康俊山在1947年加入共产党后，他所经营的照相馆就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基地。王文元这次交给康俊山的任务是拍照和伪装城防图。虽然康俊山不是第一次接到类似的任务了，但城防图太大了，康俊山一连几个晚上都在试验。最后他巧妙地把图纸经过缩拍、化学处理，裱糊在2张12寸的老年夫妇照片后面，直到确认万无一失，才通知王文元来把照片取走。
2: 中共地下党拿到了城防图，接下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图送出去。执行送图任务的同志要从天津城前往河北沧州，把情报交给中共华北城工部的同志，而这一路至少需要3-4天的时间。路上敌人设置了重重关卡，对来往行人严格盘查，因此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交通员。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0: 这一天，王文元骑着车来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他表面上是来修车的，实际上是来接头。车铺老板名叫赵岩，是一名地下交通员。赵岩曾多次到解放区送情报。第二天一早，赵岩化妆成出城的百姓，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兵把守的关卡。出了城，赵岩搭马车直奔河北沧州，一路都很顺利。没想到，就在快到解放区的时候，危险降临了。这天，从路边的农田里突然钻出来2个土匪。他们拿着枪，一边喊检查，一边把赵岩乘坐的马车拦了下来。土匪将所有的钱财洗劫一空。土匪看到赵岩的包袱，二话不说就要抢走。赵岩说：里边的东西你们用不上。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包袱。赵岩说：这2张照片是我们家去世老人的遗照，我回去上供用的。土匪一听，转身就离开了。虽然赵岩被洗劫得身无分文，可是抱着照片，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因为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了。于是赵岩马不停蹄地赶路，终于把照片送到了河北沧州的华北城工部的负责人手中，圆满完成了任务。

0: 而几乎与此同时，天津城内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成也在执行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他公开身份是天津公务局负责工程验收的技术员。在张克成所在的办公室，有一位姓常的工程师负责城防公路图的绘制。虽然张克成经常能看到常工程师手里的城防公路图，却始终没有办法拿到它。终于机会来了，这一天常工程师被人叫走了，因为走得匆忙，公路图忘了收起来。于是张克成等办公室的同事都走了，就把图纸带回家。张克成一到家，马上关起门窗，开始手工复制图纸。然而图上的信息太多了，张克成画了整整一夜也没有复制完。他思来想去，决定冒一个险。张克成把图纸留在家里，直接去上班。张克成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常工程师在四处乱翻。别人问他找什么，他又不敢明说。张克成知道丢失图纸是重罪，常工程师短时间内不会声张。于是张克成不动声色，下班后马上赶回家继续复制图纸。就这样，张克成用了两个通宵把图纸全部复制完成。次日天一亮，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把图塞到一个角落。常工程师上班后翻找到了这份图纸，从此不再声张。后来张克成复制的这张图被缝在棉裤里，辗转送到了天津城外的解放军手中。1949年天津战斗打响之前，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陆续收到了几份天津城防图，这些图记录着不同的军事信息，他们是麦玄坤和其他天津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时任天津战役前线指挥的刘亚楼马上组织技术人员，将这些记录天津城防信息的图纸进行比对分析，最终绘制出一份天津城防的综合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刘亚楼呢曾经这样说，正是天津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图，为我军了解敌情、下定决心、部署兵力、制定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天津解放1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刘亚楼呢也曾经这样说，天津是人民解放军和地下党组织共同给打下来的，对天津地下党组织同志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0: 1949年1月15日，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在29个小时之内就被人民解放军攻破。战斗结束后，天津城中的老百姓都说，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专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真实反映出城防图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在淮海战役的一次战斗中，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交火。经过数次交锋，解放军终于占据有利形势，发起总攻。接到指挥员的命令，炮兵段满昌迅速冲出。

0: 吹响号角，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天空，战士们一齐冲向敌人，呐喊声壮如惊雷。突然一枚炸弹呼啸而来，在号兵段满昌不远处爆炸，他当即被炸伤腹部，炸断了手指。军号是部队的特殊武器，号兵在战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也正是由于特殊的作用，在战场上号兵也是极其危险的兵种，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在电影、电视剧等艺术作品中，每当战斗打响，号兵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吹响号角。号兵是军队中的特殊兵种，在战场上他不杀敌，却是指挥员的心和嘴，能号令千军万马。他就像是战场上的定海神针，鼓舞和激励着全军的士气。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小号兵年纪不大，但是善于思考，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将军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正是由于这种在战场上的特殊作用，号兵和指挥员轻重机枪手一样，通常都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他们中能够留下姓名的很少，成为无名英雄。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们从解放战争的一些战役中找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故事。1946年5月，在豫北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双方处于焦灼状态。一个名叫石头的号兵趁着夜色掩护，从田埂前行到敌人阵地前，突然吹响冲锋号，然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次吹响冲锋号，如此三番五次更换地点，用号声构成一座迷魂阵。这种军号游击战法使敌人阵脚大乱。淮海战役中，在攻打三棵树时，战斗极为惨烈。解放军九纵队从独七旅借了一个司号班参加战斗。据唯一幸存的号兵杨同宝回忆，当时一名号兵倒下了，另一名号兵马上冲上去，直到战斗胜利，整个司号班只剩下他一人。1947年，在解放河南鹤壁的战役中，号兵韩春林坚毅果敢，在他最后一次吹响冲锋号时，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最终他保住了性命，却因受伤严重，再也不能吹号了。1947年，在解放焦作的战斗中，号兵张喜发站在最高处，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他来不及卧倒和躲避，在爆炸声中牺牲，时年20岁。号兵侯国富参加过上党战役，1948年2月，在临汾攻坚战中，他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19岁。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这个号兵的特点呢，他的年龄比较小，而且聪明机灵，勇敢，不怕牺牲。这个号兵呢，他的牺牲率呢也是很高的，留下的人呢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号兵呢，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成为无名的英雄。正是这些无名的英雄，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怕牺牲。”所以才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0: 号兵是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他们英勇无畏，用钢铁意志唱响了人倒军号不能断的铁血赞歌。鲜为人知的是，在紧张激烈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中的许多号兵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东南端的临川县。号兵为什么与临川有着不解之缘呢？这还要从抗日战争讲起。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

0: 后，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为了统一太南、豫北的作战指挥，成立了八路军第二纵队，总指挥部驻扎在临川县平城镇的义汉村，黄克诚任政委。随着抗战工作的全面展开，无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司号员，也就是号兵。于是太行第八地委和八军分区指示就在临川县开办号兵训练班，以解决抗日作战的燃眉之急。临川位于太行之巅，山大沟深，地理位置隐蔽，是号兵训练的合适之地。1944年开始，临川县筹备起号兵训练班。号兵招收有着严格的条件，一是年龄要小，一般在15岁到18岁之间；二是身体素质要好，能打能跑；三是人要机灵，能够随机应变。在临川县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1944年10月临川县夺火区号兵训练班的统计表，表格上记录着当时培训班里学员的姓名、年龄、参军年限等信息。从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号兵的年龄都不到20岁，最小的只有13岁。号兵训练班每期招收30人左右，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教官便带领学员开始练习气沉丹田，练习拔音。军号看似简单，可是要想吹好并不容易，不得要领者往往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很难吹出音调。号谱有5个基准音，为了保证基本功，学员必须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到练好了5个基本音，才开始背诵和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比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冲锋号、后退号、防空号。此外，还有专门用作部队相互联络的特殊号谱等等。学员们必须将上100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学员们冬练3久，夏练3伏，经常要迎着大风练号，苦练朝夕，就是为了将来在战场上，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能把军号吹响，能准确无误地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出去。据统计，临川县的号兵训练班先后共举办32期，培养出号兵1700多名。解放战争时期，临川县培养出的号兵分散于各个作战部队，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做出突出贡献。在临川县志烈士英名录中记录在册的临川革命烈士中，有389名烈士是号兵，而更多英勇牺牲的号兵成为了无名英雄。和小小年纪就牺牲的号兵不同，有一位号兵是幸运的，在解放战争中，他曾经参加过多次战斗，并最终迎来了人民胜利的曙光。他就是迟连喜。迟连喜是山西省临川县南坡村人，他17岁参加号兵训练班学习吹号，训练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但是想着有一天能上战场冲锋陷阵，迟连喜充满干劲儿。邻村一个叫苏银玲的姑娘很喜欢看号兵训练，觉得他们神气而英勇。后来她渐渐喜欢上了迟连喜，最终二人喜结连理。
1: 为了祝贺迟连喜的婚事，训练班特批让全体学员用军号。

0: 为战友结亲迎亲，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场特殊的婚礼。
1: 1947年4月的一天，池莲喜和苏银铃热闹而朴素的婚礼在南坡村举行。隆重的号兵军乐团一直把新人送进院子，才离开向驻地走去。结婚后不久，池莲喜就前往了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池莲喜先后担任太行四分区47团二营营部司号员和平原省警3团二营营部司号员等，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池莲喜又告别妻子，义无反顾地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池莲喜踏实勤奋，刻苦钻研，在战斗中勇敢无畏。后来他又成为一名化物兵。1953年，在一次战斗中通讯中断，池莲喜巧妙地通过埋地线，最终使通讯恢复，荣立3等功。战争年代结束，池莲喜复员回家，他和妻子苏银铃一起互相支持，甘苦与共，二人互敬互爱，子孙满堂。池莲喜还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2018年4月，池莲喜在幸福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0岁。而他的妻子苏银铃今年也已经86岁高龄。说起当年那场特殊的婚礼，老人仍然记忆犹新。他这样说：
2: 是这个豪兵都来了，40号豪兵，咱的10行队给村委会都接进来，他没排场。
1: 从稚气的青葱岁月到如今的白发苍苍，40多名号兵用军号迎娶成亲这件事，温暖了苏银铃老人一辈子，也激励着他们心心相爱的一生。号兵平凡而伟大，正是许许多多像池莲喜一样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英雄们，用鲜血与生命最终吹响了革命胜利的号角。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完了之后小朋友跟我们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店。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

0: 一则。
1: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0: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2: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3: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它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2: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4: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2: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5: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2: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6: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2: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7: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1: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8: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2: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9: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2: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0: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2: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1: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2: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3: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1: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1: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2: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

0: 能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2: 胖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3: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9: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 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

0: 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战战者说，孙子兵法教你怎样成为一个优秀领导。
2: 孙子说，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五事，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呢，天是天时，地是地利，道是人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也就是优秀的将帅，可以说将帅呢是一支军队最重要的资产了。那法说的就是将领的管理的能力、管理的艺术这些方面。那领导力呢，放在现在的商场已经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商场如战场，那在孙子看来，在真正的战争环境当中，优秀的领导者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一起用《孙子兵法》当中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原则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那我们稍后呢会展开来做一个解读。孙子兵法强调靠智慧取胜，所以呢，孙子对将军的第一条要求就是智。商场如战场，这两个领域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也都是充满智慧对抗的这么一个领域。缺乏智慧的人立刻就会被无情的淘汰出局了。我们中国人又喜欢讲智勇双全嘛，那这也是很多人名字的来源，寄托家人的期待。那说到这儿，不得不跟大家互动一下，您身边有没有叫智勇的人呢？或者您是不是本人就叫智勇呢？那我们今天就打破孙子牌的这个顺序，我们先来看一下勇。勇是勇敢不怕死吗？我要告诉您，不是的。对于一般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来说，当然要勇敢，当然要不怕死，但是对于将军来说，不怕死那是远远不够的。勇需要的是勇能果断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决断力，关键时候敢出手、敢拍板、敢承担责任，甚至敢冒险。好汉歌里面不是也唱了吗？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我意识到了已经不在一个调上了。总而言之呢，对于将来说，只勇敢是绝对不够的。吴起的兵书叫吴子兵法，那吴子就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矣。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对军队来说最忌讳的就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你犹犹豫豫、婆婆妈妈、瞻前顾后，最后错失良机，陷入被动。软弱和犹豫有的时候是决策者他犯的最坏的一种错误了。比如说官渡之战，这是曹操和袁绍的一场战略性的决战。那袁绍为啥失败，曹操又为啥能获胜呢？就是因为袁绍多谋少决，而曹操得策折行。官渡之战以前，曹操面临的形势是袁绍大军压境，那依附曹操的刘备呢又突然起兵反曹，夺占了下邳，屯聚沛县，而且还和袁绍联系上了，准备合力攻曹。这一下曹操就难了，而且是两难境地。一边如果他不打刘备，一旦刘备趁袁曹大战之机袭击许昌，那曹操就必败无疑。另一边如果东击刘备，一旦袁绍袭击许昌，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曹操经过分析之后，他就认为袁绍这个人他是有他性格的软肋的，比如他为人多疑，他优柔寡断，如果我这个时候去东击刘备，以袁绍的性格他一定会按兵不动，然后呢他就果

0: 乱出手，率精兵进攻刘备，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其实在曹刘大战的时候，袁绍的谋士田丰就建议袁绍，这个时候咱应该拿出所有的兵力去打曹操的大后方。结果袁绍呢说，哎呀，我孩子生病了，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出兵打仗，就拒绝了人家这个建议。袁绍的犹豫不决给了曹操最好的机会，然后呢，人家曹操就很从容地打败了刘备，然后又回军官渡，然后袁绍就没有然后了。有个词儿叫多谋善断，其实在战争当中呢，多谋它还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上善断。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几乎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你得做出来，不太可能等情况全部都清晰了明了了你这个时候才付诸行动。战略的前瞻性也决定了任何战略计划都是具有冒险性质的，从来都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方案，一个不完善的决策也比一个过时的决策好得多。
1: 领导者五德的第三项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就是关爱自己的下属。相比于商场的竞争环境，战争中是真的要死人的，为什么下属还会死心塌地愿意跟着领导者走？领导者如何做到一个仁字？
0: 过去带兵有句话叫爱兵如子，也就是说对待自己的下属呢，要像带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名将，他是以善于带兵而闻名的，史书上是这么写的：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涉席，行不骑乘，亲果营粮，与士卒分劳苦。也就是说跟大家吃喝住行都一样，不搞特殊。吴起做魏国将军，也就是魏军总司令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士兵受伤了，伤口化脓了，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不好，必须有人用嘴把这个士兵的脓血给他吸出来，不然呢就会感染。结果是吴起把这个士兵的脓血给吸出来的。那这个士兵的母亲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嚎啕大哭，很多人都以为，哎呦，老人家这是感动的呀。是感动的吗？有这个成分我们得承认，但不全是。有人就不理解了，你哭什么呀？吴将军是高贵的将军，你儿子是下等的徒兵啊！吴将军呢就给你儿子把这个脓血都吸出来了，你怎么还哭呢？这位母亲说，你不知道啊，孩子的父亲也是吴将军的士兵，受伤伤口化了脓，是吴将军给孩子的父亲吸了脓血，孩子的父亲非常感动，为吴将军战死了。现在吴将军又吸了我儿子的脓血，我不知道这个儿子又要死在什么地方了。可能我们也会犯个嘀咕啊，就说处理伤口，这本来就应该是医生的事儿，您这队伍啥条件啊？连个医生都没有吗？但是当一个将军愿意俯下身子给士兵吸出肮脏的脓血的时候，士兵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动呢？所以优秀的将军一定是善于用真心的这种关爱来打动自己的下属，这样才能换来下属至死不渝的追随。
1: 智和勇要一起看，而仁则要和言一起看。光有仁还不行，还要有言，因为严能立威，严就是严格的纪律，军队是要打仗的，没有纪律，军队就是乌合之众，根本形不成战斗力。所以除了爱兵如子之外，军队带兵还有一句话叫慈不掌兵，心肠太软的人是带不好队伍的。但怎么能又仁又严呢？
0: 既然严要和仁一起看，那咱就接着说吴起的事儿吧，看看他的严又能严到什么程度。说有一次吴起率领魏军和秦军作战，双方的军队呢刚列好这个阵势，吴起还没有下令，手下一个士兵就冲出去了，冲到秦军的阵营里面，嘁了咔嚓就砍了两颗人头，然后又跑回来把人头往地上一扔，很得意。吴起看了一下就说了一个字，杀。当时很多人替这个士兵求情啊，说这是一块好材料啊，将军三思啊，杀了多可惜啊。可是吴起说，好材料是好材料，但是没有命令就冲出去，这样的兵必须杀。

0: 的第二位。信能赏罚，就是令出必行带来的高度的信任。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自己会死在什么地方，一切都不确定。但是对于一名将领的下属来说，有一条是必须确定的，就是将领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信任是领导力的基础，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力。你就像电影《拯救大兵 Ryan》，那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找一个人，为啥？这其实就是军队的特点，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信任你的组织。我们的电视剧《亮剑》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情节，李云龙的这个独立团被日军包围，李云龙率领手下杀出来了，但是发现张大彪那个营没出来。这个时候李云龙就说了一句话，独立团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兄弟，然后就带领部队又杀回去了。所以好的军队一定是上级信任下级，下级信任上级，平级之间相互信任。一支军队如果他的精力不是用在对外作战上，而是用在对内勾心斗角，就算规模再大也是要出问题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定要同时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格，而卓越的领导力本身就是保证组织取胜的重要优势。这个呢，也是孙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将列入武士的原因。
1: 道、天、地、将、法，武士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法。什么是法？孙子说，法者，驱治，管道，主用也。法就是军队的编制、将领的管理、军需的供给等内容。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后勤财务，就是系统性的管理能力。
0: 说呢，当年魏武侯曾经问过吴起，兵何以为胜，就是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吴起回答，以智为胜，就是靠的是组织管理。武侯又问，不在众寡，就是不在于兵力多少吗？吴起再回答，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今之不止，古之不尽，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就是如果你法令不严明，奖惩不兑现，人家将军这边都鸣金了，你这士兵是不听命令不听脚步，人家将军那边都击鼓了，你这士兵呢是掉链子不敢进攻，那么就算是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您瞅瞅，2000多年以前人类就提出了管理决定胜负这样的一个命题了。吴起的兵书叫五子兵法，五子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不太一样的，孙子兵法的重心在战略，而五子兵法的重心就在管理了。这就是因为他们时代不一样，孙子是处在春秋时期，那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军队大概也就是个3-5万人，一场仗大概也就打个3-5天，那这种情况下将帅的战略决策和指挥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而吴起是处于战国时期，那个时候那一个国家的军队实力那就不一样了，一般呢都得有10几万甚至10几万人的规模，一场仗经常也得打个几个月，有的还超过1年。在这种情况下，对组织和管理能力的考验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强大的组织和良好的管理才能支撑起一支军队长期大规模的作战。要想在战争当中取胜，就必须通过系统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把组织的资源有效地整合好，这样才能把组织的整体实力充分地给人家发挥出来。很多人爱说差不多就得了，可是差不多就可能差了很多。管理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新手重打仗，老手重组织。就是说，一个企业刚成立的时候，管理者呢，往往关注的是市场，是产品，是营销，是爆款，是业务，是迅速的扩张，关注的是怎么打仗啊，怎么打更大的仗，要的都是看得见的结果，要的都是立竿见影，是攻城略地。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人去思考组织的问题，更不会在这方面 投入。等到突然发现企业打不了硬仗。

0: 上了，管理者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哎呦，组织能力跟不上了。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组织的问题，忽视组织能力建设带来的问题一下子就浮出水面了。我们高丽说书之前也讲过新东方的创业故事，小米的创业故事，其实都是有类似的情节的。在企业初创阶段，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追随者，那就够了。但是到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张时期，组织能力就成了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了，也是改革的关键。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离开了核心组织能力，企业业务和规模的扩张就没了根基。在现实当中，我们虽然说身边有很多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幸福新词条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万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

0: 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2: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3: 家里安了光伏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4: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7: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8: 收到。
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0: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4: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

0: 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4集，执行团队优秀，早晚都能有好项目。
4: 孙子认为，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五事，也就是5个因素：道、天、地、将、法。这几期节目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不管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在对抗的环境当中，比对手好的那才是真正的优势。孙子认为，应该从7个维度来比较双方的优劣势，那这样就可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局。把它概括出来呢，就是7忌。说过了5事，我们就来看从5事当中细化和延伸出来的这7忌到底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孙子的战略分析框架。那怎么具体的分析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孙子的战略分析是要从7个维度对双方的优劣势做比较的，那这样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果。那问题来了，到底比什么呢？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哪一方君主有政治高度，哪一方将帅有军事才能，哪一方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这就是7个维度，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7忌。双方比较的第一个维度，大家发现了，就是主孰有道。人家孙子一上来就强调了组织领导者的作用，就说了领导者的眼光、境界和高度，那通常就是决定组织命运的关键因素。要不怎么能有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这样的说法呢？是吧？大多数人都知道成吉思汗、铁木真，但是可能不知道谁是札木合。札木合呢，是铁木真早期统一漠北时候的最大对手，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关系特别好，还拜把子。那札木合的军事实力呢一度是远远超过铁木真的，可是在争夺蒙古汗位的过程当中，最后的胜者居然是铁木真。为什么？

0: 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双方不同的眼光和境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俩人的江湖恩怨吧。在铁木真势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呢，札木合就曾经联合同样呢是和铁木真争夺蒙古汗位的叫塔里忽台，一起呢向铁木真发动过突然进攻。那个时候铁木真呢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啊，就为了保存实力呢主动退到了峡谷里。札木合掠夺了部分百姓和财物之后就不追了，放弃了。可是在回军的路上，他把俘获的曾经离他而去归附铁木真的这些旧部下全都杀了。这个呢就让很多贵族就认为札木合这个人过于残暴啊，战后反而有更多的贵族带着自己的部众离开札木合投奔铁木真了。那铁木真这次虽然是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实力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那在草原上呢是这样，就是谁能争得蒙古部落的最高领导权，从根本上来说就取决于谁能争得更多的部众。那这些部落呢那段时间就是徘徊在铁木真、札木合和塔里忽台之间。那他们是因为饥饿想要参加铁木真发起的围猎，这个时候呢铁木真不但是允许他们参加了，还给他们多分了猎物。那相比之下，我们再看札木合，他的所作所为是真的没法得人心。说有一次札木合跟他盟友约好了一块儿去袭击铁木真的营地，结果呢等他赶到战场的时候呢，他这个盟友呢已经被人家铁木真给打败了。没想到咱这札木合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对他盟友发起攻击了，把人家盟友给抢劫了。各个部落把这个事儿呢就辗转相告，然后呢就有这样的声音呢说，札木合抢去我们最好的马和最漂亮的毛皮，可是铁木真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们穿，跳下自己的马让我们骑，他真的是一个懂得如何享有国家供养战士的人呢。所以铁木真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慷慨正直宽宏大量。那札木合呢，他们的印象里就是反复无常专横跋扈，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龚玉振就认为，铁木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感动他的部众和盟友，赢得他们的忠诚。而札木合呢好像并不明白，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你想成就大业，不但是要有强者的实力，还要有王者的胸怀。
1: 选择决定命运，眼光决定选择，层次决定眼光，追求决定层次。追求富贵是人性的一部分，甚至孔夫子都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没有人不喜欢富贵，但是眼中只有自身富贵的领导者注定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在商业竞争中，难道为的不是追求财富这个目标吗？
0: 当年刘邦打下咸阳进了秦宫，看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宫室帐幕，还有各种名贵的狗啊马呀、贵重的宝物，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美女，那一下子就动心了。樊哙一看呀，这要坏事儿，就赶紧劝刘邦，咱别在这儿住了，咱搬出去吧。可是怎么说刘邦都听不进去，樊哙只能去找张良。没办法，张良就跟刘邦说了一段苦口婆心的话。正是由于秦朝的暴虐无道，您才能这么顺利地打进咸阳。为天下人铲除残民之贼，应当如同丧服在身，把抚慰天下苍生作为根本。现在刚刚进入秦朝的首都就贪图享受，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助桀为虐，怎么可能成就大业呢？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能听进樊哙的意见呢。刘邦也是明白事理的，他顿时就醒悟过来，然后就搬出了秦宫，回到了霸上的军队驻地，然后就召集咸阳一带的父老豪杰，宣布了汉军为天下人除害的宗旨。那这么一来，秦朝的百姓肯定高兴啊，他们就争着抢着给这些士兵送牛送羊送酒送吃的。刘邦呢推让啊，不让他们接受，说仓库里面粮食很多，你们不能再破费了。 老百姓一听更高兴了，就怕刘邦不愿意留在关中做秦王。

0: 刘邦就因此开创了400多年的两汉基业。刘邦没有把自身的富贵当作唯一的目标，他很快就明白他还有更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天下，那个才是他自身真正的价值所在。管理学呢有一个研究结论，就是领导者的眼光、追求、高度、境界、格局、胸怀，还有就是价值观，对于组织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至少通常是这样的。组织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来自于对领导者个人的挑战。那这种刘邦型的领导者，有的呢是天生的，人家从一开始就有特别清晰的这种使命感，其实更多的人都是后天的，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当中逐渐的意识到了使命的价值。
1: 双方比较的第二个维度是将孰有能，也就是哪方的将领有更强的军事才能，对应的在整个团队中创始人的个人能力最为重要，创始人的能力高低会直接决定团队可以走多远。
0: 特拉法尔加海战的例子就很好地诠释了孙子这个观点的含义。特拉法尔加海战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英法之间的一场海上决战。双方当时的实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维尔纳夫他指挥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是有战列舰33艘，然后2626门火炮，官兵21580人。那纳尔逊这边指挥的英国舰队呢，是战列舰有27艘，火炮2148门，官兵16820人。就这个数据咱们一看就知道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法西联合舰队这边。可是结局出现了反转，法国方面有17艘战舰被俘，1艘战舰被击沉，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法兰西海军也从此是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他征服世界的梦想呢，打这儿也就破灭了。那英国舰队的战舰是无一损失，英国百年的海上霸权也从此确立。可能到这儿您就会问了，是什么因素左右了这场海战的结局呢？答案就是双方统帅在指挥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所以当拿破仑知道了纳尔逊战死的消息之后，就特意下令在法国每一条战舰上都挂上纳尔逊的画像，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对手的崇高敬意。没有对比呢也就没伤害了，跟纳尔逊相比呢，法国统帅维尔纳夫就显得平庸无能。据说拿破仑知道维尔纳夫的战场表现之后都特别愤怒，就说维尔纳夫他就是当一个舰长他都不配。刘邦也曾经说过，智将不善一败涂地，将领带兵打仗的能力从来都对作战的胜负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家有经验的高手呢，只要是比较双方将领的这个综合能力，就基本上能推断出这场战争谁胜谁负了。楚汉战争，刘邦任命韩信做了左丞相，率领骑将灌婴、部将曹参进攻魏王豹。李时奇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李时奇魏军主将是谁，李时奇回答伯直。刘邦评价伯直乳臭未干，没有经验，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又问骑兵将领是谁，李时奇回答冯敬。刘邦又评价冯敬虽然贤能，但也比不上咱们的灌婴。那步兵将领是谁呀，李时奇说像他。刘邦这一听就高兴了，说无法与曹参相比，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果然韩信募鹰渡军，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很快就平定了魏地。我们可以再举一个近代的例子来验证一下，解放战争的莱芜战役之后，蒋介石用顾祝同代替薛岳、刘峙，统一指挥徐州、郑州这两个绥靖公署。那苏玉知道蒋介石临阵换将之后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评价， 缺。

0: 越用兵还能说得上是机敏果断，顾祝同历来都是我军手下败将，以顾祝同代替薛岳是典型的以庸才代替干才，国民党军队一定会出问题。果然在顾祝同的指挥下，很快就有了孟良崮战役整编74师的全军覆没。其实我们想想，企业管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分公司的总经理选错了，这个分公司业绩就不可能好，部门负责人选错了，这个部门也一定会出问题。投资同样是这样，顶级风投在识别投资机会和寻找潜在独角兽的时候，首先看的往往不是什么项目创意啊，或者什么商业模式这些行不行，而是考虑创业团队，尤其是创始人靠不靠谱。那为什么说团队要比项目创意更重要呢？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再好的创意执行团队不行，那也没法实现，而那些牛的团队，人家早晚能找到好的项目。简单的说，人对了，那事儿才能成。
1: 双方比较的第三个维度是天地孰得，也就是哪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因为就算再有能力的将军，没有了天时地利也会吃败仗，弱者则可以借助天时与地利打败强者。
0: 赤壁之战，曹操以20万大军号称80万之众，水陆并进南下进攻孙刘联军。周瑜当时一看，人家就说了，这把曹操必败。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天时地利当时都对曹操不利。就拿天时来说，当时正好是隆冬季节，没有办法保证战马的粮草供应。咱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缺粮草，曹军骑兵的战斗力必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我们来说地利，南方的地形是水网地带，曹军的部队呢，大部分呢都是北方来的，以陆军为主，不熟悉水战，战斗力呢也必然遭到削弱。那对比之下，曹操这边军队的战斗力发挥不出来，但是人家孙刘联军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选择这样的季节和战场是曹操的一个致命失误，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赤壁之战的最终结果。天时地利，得之者成，失之者败，战争和市场竞争都是这样。
1: 双方比较的第四个到第七个维度，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总结起来，其实都是武士中法这一要素的细化。法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还能怎么细化？又要如何比较呢？
0: 我们先来看法令孰行。魏将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在晋悼公期间担任司马，这司马呢就是军法官。话说呢，晋悼公为了显示他晋国的实力，专门组织了一次诸侯会盟。杨干是晋悼公的弟弟，那给杨干驾车的仆人，也就是杨干的这司机啊，估计呢平常就仗着给领导弟弟开车就蛮横惯了，在杨干的默许甚至是鼓励之下，在会盟的时候呢，竟然是不分场合驾车乱窜，扰乱了人家现场仪仗的行列。那当时负责执法的魏将就当场下令把这个驾车的仆人给处死了。晋悼公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的恼火，他就说了，我召集诸侯会盟是多有面子的事儿啊，魏将你是不分场合啊，竟然当着各国诸侯的面你处死了我弟弟的司机，我一定得杀了你。魏将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个结果，所以执法一结束，他就主动请罪，给上面写了份报告。这报告里写的呢，大概意思就是，今天出了杨干这样的事儿，说明晋国军纪松弛，我呢作为司马应该负全部的责任，尤其在诸侯会盟这样的场合，如果我不严格的执行军法，人家会盟的诸侯就会觉得你晋国军队不武，官员不敬，反而会轻看晋国，那这个和国军会盟的出发点就背道而驰了。我呢平时没立好规矩，今天为了晋国的国威，迫不得已冒犯杨干，只能以死谢罪。晋悼公看了这个报告之后非常感动，连鞋都没穿就跑出去跟魏将道歉，说 寡人有弟弟却没有教育好，这是寡人的过错，先生千万不要让寡人再错上加错了。从此之后，晋悼公也是更加重用魏将了。我们再来讲一个故事，穰苴斩庄古。这个事情呢，发生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